0: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互动。
1: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考场上，莘莘学子正在经历着人生中的一次大考，从我们年少求学到步入社会，始终在解答着人生递来的一道道考题。有些考题是青春的试卷，有些题是生活的抉择，有的题目有标准答案，有的却只能自己摸索前行。那一路走来，哪一道人生考题让你记忆犹新？当时的答案如今回望是否依旧无悔呢？您又从这些人生考题里收获了什么？
0: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1: 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0: 在公众号后台回复进群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美军为了回应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打击。
0: 起因是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特朗普称是伊朗所为。次日，美军便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的防空和雷达系统发动袭击，现场传出爆炸声。伊朗事前已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事后暂无官方回应。
1: 尽管战火重燃，美方声称此举仅是警告，不会干扰双方的谈判进程，甚至还乐观地表示非常接近达成核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则认为美国无意停火。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高度紧张，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警告这一海域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
1: 那有关各方的协议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6月8号表示，无论以色列是否同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以虽有共同利益，但是目标不尽一致，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其不拥有核武器。
0: 万斯说，特朗普总统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利益。他强调，任何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确保伊朗切实遵守。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以爆发自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7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不要报复。8号在社交媒体呼吁双方立即停止交火，伊以随后先后宣布停止袭击。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
1: 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呢，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候，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0: 再来关注，两天之后，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在北美大陆拉开大幕。这项走过96年历程的赛事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它不仅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也是扩容至48支球队后的首届赛事。那么本届赛事首次由三国联办并扩军至48队，也折射出地缘政治与体育的复杂交织。
1: 三国联办虽然体现了北美区域一体化的尝试，但是美加墨内部呢，在移民关税这些问题上分歧犹存。为了保障赛事，三国在签证安全、跨境交通等领域被迫打破壁垒，推动合作从经济延伸至公共事务。
0: 政治干预体育的案例尤为突出，受美以伊战争影响，美国收紧对伊朗代表团的入境政策，多名官员被拒签，且不许其在美国境内驻扎。最终，伊朗队被迫将驻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形成训练在墨西哥、比赛日往返美国的跨境模式。这不仅打乱了备战节奏，也被视为对体育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1: 此外呢，商业博弈同样激烈，美国凭借经济的优势主导了

0: 国内的政治争论。
1: 有文章指出，尽管政治难以完全远离赛场，但世界杯作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平台，依然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
0: 我们总说体育无国界，但现在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那条界限的存在。再来关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昨天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
1: 声明表示，讨论重点在于落实停火协议，解决第一阶段遗留问题，并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的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与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
0: 声明透露，由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在开罗举行了密

0: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协同制裁参与约旦河西岸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英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相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为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或拆除建筑等行为。
0: 同时，英国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活动。英国还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今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
1: 法国、加拿大和挪威与英国同日实施新制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于上周宣布了相关措施。法国外长巴罗宣布，法

0: 暂停俄原油价格上限自动调整机制，至明年一月，拟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首次对为影子船队提供加油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金融领域拟扩大交易禁令范围，将多家俄银行纳入限制，并首次提出针对加密资产服务实施第三国禁令。
1: 在贸易方面，新增对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金属、合金等物项的出口限制，同时扩大进口禁令。渔业方面，首次对俄渔业采取实质性限制，包括对鳕鱼等产品实施全面的进口禁令。
0: 此外，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加入欧盟。这一制裁措施呢，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孙宇。孙宇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嗯，先请您简要回顾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那近期呢，美国方面经济数据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上周五超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推升了美联储未来的加息预期，美元指数呢也是一举站上了100关口。那进入到本周，美元指数继续围绕100震荡，昨天呢最终是收报在了 99.91。那具体来看，当前呢美伊局势的走向仍然不是很明朗。那一方面呢，美伊双方就协议谈判进程各执一词，核心分歧呢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双方呢在中东地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军事接触。那在伊朗局势取得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因素呢预计将持续为美元提供支撑。那如果说风险溢价是近期支撑美元指数的底色，那么美国方面数据的良好表现则是为美元指数近期的走升注入了增量动能。具体来看，上周公布的美国五月 ISM 服务业和制造业 PMI 指数

0: 美元呢将维持偏强的震荡格局，本周呢美国方面将公布五月CPI数据，那目前市场预计通胀水平将升至4.2%，如果通胀数据如期走高，那么将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美元指数有望进一步打开上行空间。那如果CPI降温或者美伊协议取得积极进展，美元指数呢可能在150近出现获利了结。主持人，
1: 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0: 好的，那在近期美元指数走强的压制之下，主要非美货币呢对美元是全线收跌。那在欧洲央行加息预期的支撑之下，欧元在 G10货币当中呢跌幅居中。本周呢，欧元对美元在触及1.15之后呢小幅反弹，昨天呢是收报在了1.1535。那近期呢，美伊双方维持了边谈边打的状态，地缘因素对欧元汇率的影响呢是弱于欧美货币政策预期的差异。 5月份欧元区通胀继续走高，CPI 年率呢是升至3.2%，

0: 全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更是首次突破，同比增长 20.3%。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义乌拿下了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订单，从各国国旗、球迷围巾以及助威喇叭到球衣、奖杯乃至宠物球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1: 如果说呀，咱们义乌以往扮演的角色是大部分气氛组那种角色啊，本届世界杯不是了，正式跻身官方合作序列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多的商户拿到了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涵盖了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等八支顶级国家队的全品类授权。还有那个由梅西那个谐音梗，大家听没我见没见过，在网上啊，那个小羊咩西那个挂件也现在很爆款啊，单笔订单量最高大约50万个。那这背后是义乌从山寨周边向正版原创的彻底转身，利润空间与品牌价值呢，都实现了指数级的跃升。
0: 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哈，可以说就是到一个阶段，咱们又会提到这个义乌。
1: 对
0: 啊，那么义乌的竞争力呢，其实也是根植于它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响应速度。比方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火的叫这个只手遮天帽，上午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那么义乌的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并且量产。

0: 入了油电替代过程，燃油冷最大焦点，燃油车的内销现在不是很好，新能源呢强势主导，还有出口的逆势增长，成为了五月国内车市的三个核心特征。
1: 我们来看一看媒体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啊，已经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0: 那前十的榜单当中呢，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四月，前十的榜单中还有一款燃油车。三月是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一月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前十的榜单有七款燃油车，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前十不在，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呢，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后啊，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的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结果呢被诊断为冻伤啊。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呢？
0: 大夏天的冻伤啊！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

0: 物，一个7岁的小孩啊，
1: 白费了。
0: 近距离的吸入这个防晒喷雾，就是有这种化学性肺炎，所以家长们也要提高相应的这个警示值，要拉响这个警报，保护好孩子。
1: 确实是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生活带来了舒适，但是这个风险我们也不容忽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大家看那个大号蒲公英在北京特别火啊，它这个原产是欧洲中南部、中亚和西亚地区。学名叫什么呢？长喙婆罗门参。哎呀，咱们最近北京的郊野和公园经常出现，市民很关注。据介绍，其实咱们京津冀地区呢，构成入侵的外来植物一共有82种。除了刚才这个大号蒲公英，像常见的圆叶牵牛啊、请麻呀、月见草啊，都是入侵植物。
2: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植物学家刘全儒介绍说啊，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具体是怎么入侵的，但是呢从它的发展轨迹来看，我国最早是在大连发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2: 今天热点话题要说一说球赛啊。国足现在排名第93名，泰国队呢第94名。昨天晚上在浙江金华，这两支球队呢来了一场比赛。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讲，这场比赛呢很重要，因为这是主帅邵佳一务实防反新阵容的一次大考，是吴磊100次上场的一次特别的时间节点。尤其这段时间国足面对东南亚队呢，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叫遇强不太弱，遇弱又不太强。昨天晚上0-0这个比分之下能看出哪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哥。李老师你好。
3: 哎，观察员你好。
2: 李老师昨天

0: 永远不会忘记。
1: 嗯，
0: 但略有遗憾的就是啊，中国队没有用一场胜利作为献礼。同时，吴磊下半场替补上场之后，他有一脚打空门啊，吊射空门，但是

名U23年轻队员以外，剩余的这些球员基本上是以今年中超联赛前14轮的表现作为选择这一期国家队人员的一个最突出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状态好我就要你，我不看你以往的资历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在这场比赛中他吸引的这些年轻队员和这些联赛中表现

以经过了十多年的深耕之后，现在泰国年轻一代这个球员已经快速成长了，所以他的战术默契度和小范围的传控能力明显增强。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切实的观赛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留洋球员反

0: 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纸为踢球啊，也成为了一座城市盛大的节日。
1: 嗯，
0: 那么民间机构培养出了那个足球小将，在国际赛场上能击败一些欧洲豪门的梯队，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力量和群众体育基础对竞技水平的这种支撑啊。所以我们觉得作为球迷，你刚才说的听众朋友可能对0-0得失不得分有所遗憾，
1: 嗯，
0: 但是呢我也希望广大的球迷和听众朋友给那些国足啊，这个球队也好，还是那些民间赛场青训梯队里头挥汗

0: 精彩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你，观察员。
0: 嗯，再见。总之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悲观，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短板，希望我们所有的球员在赛场上能够稳步前进。
2: 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苏超啊、赣超，我们在看到了东北超等等，大家对于足球的这种基础和热爱就摆在眼巴前儿。
0: 嗯，
2: 其实呢，我们可能会对中国男足这些年的一些成绩非常非常的失望，但是不能否认，我们有大量的球迷心中对于足球的那种热爱。
0: 嗯，
2: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及在不同的赛场上，不在李老师所说的那个聚光灯下，依然带给我们足球的快乐。所以这个夏天我们不妨跟着世界杯，不妨跟着足球小将，不妨跟着各种超们，咱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天啊。
0: 嗯，好，
2: 感谢孙畅带来的热点话题，再见。
0: 再见。
3: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3: 用热情连接你我，
4: 用对话穿越时空，
3: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4: 每天早上7:30
3: 时时相伴。
2: 资讯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收获亚军。这是这位小将第一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对于他而言已然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6月6号晚上在日本举行的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以2-1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多年再度站上亚洲之巅，斩获冠军。这次代表中国参赛的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其中北京女曲运动员16号陆彤彤、6号张子慧也成功入选其中，他们凭借过硬实力征战亚洲赛场，与队友并肩作战，为国争光。6月11号作为推动 3D 群众体育融合的品牌活动，第10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即将开赛。赛事历经多年沉淀，已经成为区域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体育盛会，汇聚京津冀 3D 各年龄段爱好者同台比拼。这次大会延续经典竞赛项目，涵盖集体规定套路、自编套路、双人及个人项目，兼具健身性、观赏性与艺术性。6月13号到14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第八站，即首届北京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5个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到17岁的青少年，是北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北京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天星调梁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末

0: 全性高。这里既是国家队，
1: 这条赛道最特别的地方啊是智慧，那路面呢是彩色的专业骑行道，沿途呢还布设了 AI 监控、智能计时、数据采集等设备，骑友用小程序绑定计时芯片之后啊，系统能实时的记录您的速度、用时、爬坡落差等等数据，精度能够达到赛事级别。
0: 此外呢 AI 还能够自动识别超速、逆行等危险行为并发出预警，在陡坡还有急弯路段能

0: 肉以及圆明园罹难日10月18日。
1: 想去参观的朋友们呢，需要提前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门票购票小程序预约免费票。免票当天呢，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尽早预约。

0: 额超过1000万元。
1: 嗯，再来看看这个游乐场里边，北京欢乐谷全新的大眼鲸，这个鲸啊是北京的鲸，摩天轮啊，将于6月27号正式开放。它特别高，99米，是咱们北京目前最高的摩天轮，配备有46个轿厢，同时容纳460人，单圈的运行时间大约是20.5分钟，轿厢内配有空调和新风系统，恒温舒适。
0: 摩天轮提供3种轿厢模式，包括10款主题 VIP 舱，适合亲子、情侣、好友或单人出游。登顶后呢，可以360度俯瞰京城景色，白天看城市风光，傍晚赏落日，晚上呢看灯火。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是有关于眼睛的事儿。很多朋友啊，一说这个眼睛，哎呀，有的时候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这个好视力眼贴。毕竟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跟咱们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确实都很靠谱。
0: 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这次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赠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送4重好礼。拨打400-166-7979。
1: 嗯，那特别有一些朋友啊，早上起来发现这个眼睛又干又涩，有的时候痒啊，这一痒呢还容易用手去揉，用手去揉呢它又容易发炎啊，眼睛红红的，手机电视看不太清楚，有的时候还有迎风流泪的毛病，严重的时候啊就看不清，生活质量啊还有工作啊都受到影响，那就拨打我们的400-166-7979。因为这次给到大家的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也特别好，里边添加了这个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10几种精华，而且一种技术是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加快啊咱们草本精华的吸收，这个促进的促，渗透的渗。
0: 嗯，
1: 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咱们做了一个按摩一样，水水润润的。贴完呢，眼睛很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哎呀，这感觉一下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
0: 嗯，如果说哈，电话及后台呢都会有记录，只要在15分钟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专属补贴，一次送4重大礼。那么第一重呢，就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个是每人多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都会很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1台豪华版收音机，可以听歌听戏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最后还会送1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啊，可以说是4重好礼诚意拉满，15分钟内拨打400-166-7979就都会有。
1: 嗯，好，咱们节目的最后啊，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现在呢，我们北京的考生呢，因为选科的不同，还有很多学生呢在考场。

0: 用这样的时间去挥霍。当然我们事后可能去会后悔，要不青春怎么会难忘呢？八通线说，还有那第一次献血之后感觉自己特别的光荣，哎呀我也有那种感觉，当时献完血之后特兴奋，他们说献完血之后都兴奋，我以为只有我兴奋呢。
1: 还有6719路说到，说人生最大的考题就是工作分配，决定了人生的下半场何去何从。由于各种原因呢，没有戎装报国，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可惜的。不过现在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斗了小辈子，一晃快30年了，也算为国工作了。
0: 真不错。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2026北京榜样，五月人物榜。

0: 案件合议。从业以来，百多件始终坚守公正底线，做到零错案。面对各类疑难纠纷，他积极创新审理思路，研发损失核算模型，同时笔耕不辍，参与民法典及多部司法解释编撰。他以顽强的意志、过硬的专业素养履职尽责，生动诠释了人民法官的政治品格与职业追求。
1: 王伟，男，1975年11月出生，自由职业者。他自幼身患重度残疾，却始终自强不息，克服身体障碍，刻苦求学，顺利考。

0: 李冰，男，1983年12月出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多模态超级智能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人民中科公司创始人兼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多模态可信人工智能领域，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科研攻关，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产出多篇高水平学术成果，夯实领域发展根基。他积极推进技术落地转化，自研技术与系统广泛应用于网络治理、政务服务、工业安全等诸多领域。同时，他用心搭建科研团队，培育青年人才，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生态建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研报国的初心使命。
1: 王娇娇，女，1996年2月出生，密云区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因弟弟罹患罕见病，她立志学医。2017年毕业后，返乡扎根乡镇卫生院。多年来，她凭借专业知识，悉心照料卧床的弟弟，日夜守护，尽心护理，省吃俭用为其维系治疗。工作中，他坚守家庭医生岗位，冒风雨踏山路，常态化上门为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问诊送药，积极参与下乡义诊。他孝亲事亲，医者仁心，用坚守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医者最美的模样。
0: 于振华，女，1971年11月出生，中关村第一小学数学高级教师。他深耕小学数学课堂36载，

三小学英语教师，执教30多载，他坚持自学精进学识，取得英语、中文双本科学历，深耕英语课堂，创新推出 Sing 教学法，编写4本校本课程，主动前往山区支教6年，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0: 临近，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人。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7: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6: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8: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6: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别剩着，别扔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我告诉您，首先质量得跟大家保障啊，它得做的是合味，而且呢，质量得对您的口味啊。
1: 对，
0: 首先它用的这个材料。第一，肉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生长周期是比较长，运动量比较大，肉质纤维呢比较紧实，肥瘦分层极其清晰。咱们平常去这个菜市场买肉啊、买这五花三层啊，对吧，就要买那种好的整齐的。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这扣肉一定得选择好五花。
1: 对，
0: 而且您拿到手就知道了，它用的全是厚切的肉片，
1: 什么叫肉片啊？哎，它倍儿整。
0: 什么叫厚切的？您把您小拇哥拿出来以后，哎，您看，基本上和您那小拇哥一边厚啊，全是大肉片，倍儿整，不是碎的，而且都是好的部位，全是好五花，
1: 好五花啊。那咱们说完这个梅菜扣肉肉，那最灵魂的，我觉得点睛之笔就是这梅菜了。
0: 哎，
1: 因为之前大家梅菜扣肉能吃呢，也是因为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一个灵魂。因为它有点解腻啊，我个人觉得。那咱们今天这款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呢，选的是著名的惠州梅菜。
0: 哎，
1: 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呢，只选用其中鲜嫩的一个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

0: 花的肥膘，一定要。
1: 哎呦，这人做的是真可以啊！我说。
0: 然后这个软完了以后啊，你一咂巴嘴儿，它有点这肥肉的香味儿，但是没有油性，
1: 没有油，这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太好了，
0: 把这个油告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让这干巴的梅菜一吸收，又带有点梅菜的甜咸味儿，哎，这个梅菜扣肉还才好吃呢。
1: 对，
0: 而且你会觉得什么，就是倍儿下饭。
1: 对，这肉我跟你说，只要不油腻，都适合下饭。
0: 啊，有点汤，有点这个肉，有点这梅菜，您就和白米饭吃，
1: 这是贼香，
0: 一碗接一碗，非常非常香。
1: 那咱们说了这么多，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的一个机制啊。传统的名吃也是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咱们说了啊，不油腻又好吃，肉特烂乎。那今天主品给您直接是贡宝林梅菜扣肉一碗300克啊。
0: 五碗
1: 够不够？
0: 哎，五碗，它是
1: 吃五顿
0: 碗装的。咱们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再给大家赠五碗，一共您拿到手的是10碗，每碗是300克，也就是6两的梅菜扣肉。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少上这个直播节目，所以说呢，
1: 我第一次听这梅菜扣肉啊。
0: 哎，我们的今天呢还有特别的赠品，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再给您加赠2碗，一共是12碗的梅菜扣肉。
1: 哎呦。

0: 价格实惠，那这是咱北广一直、第二个我觉得咱们真在乎它的品质，因为梅菜扣肉想做到油能不大能不腻、这肉还烂乎，不像嚼那皮条似的、我觉得贡宝林他们家真是还行，
1: 而且给您省时省力，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蒸锅里边十来分钟、直接就能吃，微波炉基本上就几分钟，连碗都不用换，
0: 太棒，
1: 直接端上桌、吃完随手一收，连刷碗的这负担都给您省了、而且用的全是好材料。我们看到我们的后台有留言啊，这个张先生说、现在梅菜比猪肉的价儿都贵，
0: 哎呦我也看见了，
1: 哎，咱今天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惠州的梅菜，而且洗的我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干净，做的是特别对味儿，省去了您出

0: 哎，大家可能还有点陌生，说哎，这跟某乡村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啊，不是北京本地的老人，不是咱们老家的那一辈儿的，
0: 哎，
1: 可能对于贵乡村还真没有那么了解，因为他们家呢很少打广告。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要对比啊，市场上的某乡村和贵乡村来说的话，贵乡村它还有自己的一点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特别会做点心类的，比如说月饼啊、粽子啊，包括北京里些酥皮的点心。
0: 它确实东西
1: 东
0: 西啊，
1: 贵乡村，如果您我不知道您离着这个贵乡村，比如说这个西四啊、护国寺那边住的近不近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他店里边去可以买买他们家的点心，要比另外一个乡村，当然人家做的也非常非常好啊，它的这个味儿呢，要比另外一家要淡一点，哎，甜味儿没有那么、
0: 没那么甜，
1: 甜，哎，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给我们家老家们去买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贵乡村他们家，基本上现在您在大街面上能看见的店，都还是他们家直营的，没有什么加盟，
0: 没有加盟，哎，这
1: 所以说
0: 这我觉得挺好，
1: 出品的品质是挺有保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贵乡村他们家的粽子来给大家去进行推介，是因为什么呢？品质有保障，另外
0: 品质有保障，
1: 比较合咱们北京叔叔阿姨的口味。
0: 好，那说了这些，我给您说一下啊，李红都说了，粽子里袋，里边有什么粽子？
1: 里边有什么粽子？有什么馅儿的、哎？对吧？
0: 我给您报个，这来不及报菜名啊。第一个就是我特别听我那朋友推荐的，说这叫大黄米豆沙粽。这个首先啊，大黄米豆沙粽，您听着可能哟，这粽子不都白米，这怎么黄米？因为大黄米焖煮之后软乎乎的，入口特别细腻。不粘牙，
1: 跟那个糯米差不多，
0: 对，
1: 倍儿软，
0: 哎，
1: 倍儿滑，倍儿糯，但是呢，不太粘，
0: 不太粘啊。而且这个东西它用了大黄米之后，豆沙粽它里边有干桂花啊，包括依据宫廷的做法啊，人家是放了干桂花，然后呢，这豆沙呀就是豆沙的甜，咱们整体的啊。我那朋友吃完这个，你知道他什么评价吗？他就说你们这个大黄米豆沙粽啊，就是一般粽子就有点像你说那里红，太甜，
1: 哎，太甜，
0: 有些粽子太甜。他说这个粽子，它终于能加白砂糖，然后蘸着吃，而且吃完之后不腻，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评价。就有些朋友爱吃粽子，但是好家伙，您来一个可能这半年这量就又够了，你知道。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大家大黄米豆沙粽。当然我们这粽子里边还有什么，我跟您说啊，传统蜜枣粽、紫米红豆粽啊、陈皮山楂粽，还有这个蛋黄鲜肉粽啊，总共这几样。哎，先从传统蜜枣粽我再说吧。这个也是用的圆糯米吧，这个
1: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圆糯米，它那个枣用的也非常非常好，是那个蜜枣天然的。
0: 天然的。
1: 然后您去吃这个传统的蜜枣粽的时候，您会发现最好吃的依旧是那糯米裹着那蜜枣旁边那圈米。
0: 就是将近不尽的那块。
1: 哎，那蜜枣那汁儿流出来以后浸入到那个糯米里边，那个又有枣味儿，枣味儿还特浓，同时你还能吃到这个蜜枣的甜，又能吃到糯米的香，然后你还能感受到什么，贵乡村他们家用的这个粽子叶特别特别棒，然后你真的能吃到那个有一点类似于竹子那种清
0: 香
1: 淡淡的那种味道。
0: 哎呦，那你要说完这个，我觉得这紫米红豆粽我也特喜欢。我的朋友啊，
1: 紫米红豆粽我要着重的提一下。
0: 怎么了呢？
1: 因为对家里边的，高血糖人群，或者说您特别注意糖摄入的人群，
0: 怎么这吃不了？
1: 您能吃这个？
0: 哎呦，这为什么呀？你再说说，这紫米红豆粽怎么能吃呢？
1: 紫米搭配白糯米，而且它紫米的量还比较多。红豆也是比较这个传统的馅儿啊。红豆炖的呢软，乱起沙。
0: 哎，您听起沙这种。
1: 满口

0: 哎，李红楼啊，有心了。来说一下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啊，里边总共有大黄米、桂花豆沙粽两个，蜜枣粽两个，紫米红豆粽两个，陈皮山楂粽两个，蛋黄鲜肉粽两个。另外给您送状元饼两个，玫瑰酥皮两个，而且还哎，现在还有吗？这桂香村绿色他们那帆布袋儿。
1: 还有
0: 还有吗？
1: 但是
0: 不多了是吧？
1: 不是特别多了。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嘴。
0: 这
1: 您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五样，每样是两块的这个粽子。
0: 1, 2, 3, 4, 5, 对，
1: 然后呢还有两样，每样是两块的这个点心。
0: 对，14个东西。
1: 哎，这个呢，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桂香村的绿色的袋装的。这个袋还不是普通的那种袋，
0: 不是塑料袋的。

0: 年少来一杯挺好，晚上。
1: 嗯，
0: 第一呢，软化血管，对吧？白藜芦醇啊，单宁花青素啊，这些抗氧化的，
1: 嗯，
0: 啊，这个跟白酒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尤其是白藜芦醇，减少这个血管里的坏胆固醇沉积啊等等。第二就是安神助眠。啊，您晚上有时候最头疼的事儿是不是睡不着、睡不香？
1: 嗯，
0: 有时候晚上喝点这小红酒啊。
1: 电影里边怎么演
0: 啊？
1: 法国老太太、
0: 嗯、
1: 老头儿，
0: 嗯，
1: 睡前
0: 啊
1: 一块儿聊天的时候，
0: 嗯，来点儿，
1: 来点儿。
0: 哎，隔壁那个贝拉克村那个阿姨昨儿去中国玩了。哎，
1: 你这励志片的味道还是真
0: 玩笑说，就是这两点啊，老听众包括老喝红酒的朋友就不跟您再多强调了。
1: 嗯，
0: 我们最多强调一点是什么呢？第一，这个为什么我说我特爱呢？
1: 嗯，
0: 首先它是法国原瓶原装啊，这给大家保证啊。
1: 也就是说，您今天在手里边买到的咱们这款红酒，
0: 哎，
1: 和您在法国买到的这个红酒，
0: 嗯
1: 啊，同一品牌的。同一批次的都是一样的。
0: 我特喜欢李红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记忆犹新。他说什么叫原瓶原装？就是法国那边酿酒的那个老师傅，
1: 嗯，
0: 那手啪抹完瓶盖，就那一下，
1: 嗯，
0: 到您这儿，您再啪一抹是同一个，
1: 哎，
0: 同一个给您空运过来。
1: 您和法国人，
0: 哎，
1: 当地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能够保证的。
0: 对，
1: 您喝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您放心啊，哎，一模一样，
1: 而且是经过了我们相关部门的，就是国家权威部门检验完了以后，他，
0: 哎，
1: 才能贴一个标，这个标上。要有这个背标上要有标注它是原瓶原装的，也就是在法国灌装之后给您运到中国的，
0: 哎，
1: 不是说把这个酒大罐子装到中国以后咱们自己来灌的，
0: 不是在中国灌装的。哎，这是第一。第二，它的产区不是说您没听，贝尔热拉克法定产区，
1: 哎，
0: 啊，这个上面中文也有明确标识，
1: 嗯，
0: 所以你看在贝尔热拉克法定产区的又原瓶原装的，
1: 嗯，
0: 这两个是不是先标签拉满，
1: 哎，
0: 还没完，我跟您说第三个，我也是我们最看好的级别，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红酒啊人家分级别，比如说咱们常听的这个最高级别的说法定产区葡萄酒级别简称 AOC AOP 的哈，
1: 嗯，
0: 就叫法定产区。第二个稍微次一点就叫优良地区产区，叫 VDQS，
1: 嗯，
0: 地区的餐酒就是比较平常，比如地方著名的叫 IGP， 日常餐酒 VDF，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直接就干到了最高级别，叫法定产区葡萄酒 AOP 级别。
1: AOP 级别，这是对于啤酒，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口味有一个保证。
0: 哎，
1: 您平常去买这个红酒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有一点酸涩啊，或者有一点
0: 入口
1: 不太好喝，
0: 嗯，
1: 这个 AOP 就是让您好入口，吃喝的比较顺滑。
0: 这个李红给大家尝过了啊，
1: 哎，
0: 那最后之后场景不跟大家说了，直接来说咱们这个价格啊。
1: 嗯，
0: 首先瓶身扫码价格咱不接受它，为什么呢？每瓶1288，我觉得对得起它法国原装，哎，原瓶原装贝尔热拉克法定产区又是 AOP，
1: 嗯，
0: 但是今天北广直接给它打破，主品赠。

0: 瓶，但是一箱、
1: 啊、六瓶一箱呗，
0: 不好。不好送嘛，
1: 确实
0: 送到您家
1: 嘛，听啊，这
0: 所以说我们直播期间再给大家加赠三瓶、嗯、一共是两箱十二瓶到手。
1: 十二瓶也就是两整箱给大家发过去。
0: 哎，
1: 那这太爽了，但是两整箱我们都知道每瓶扫码加。

0: 也得，
1: 那干嘛？
0: 10000块钱呢？
1: 王少林，人在法国当地喝红酒，就是比较便宜的，
0: 等会儿我
1: 每天都能享受的。咱们今天在北京，也要喝原瓶原装的，同时价格上也要能够享受到。
0: 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今天总共包邮送到家379，多少瓶？李红。
1: 12瓶
0: 法国原瓶原装歌图集市干红葡萄酒，贝尔热拉克法定产区 AOP 等级，每瓶31.5块啊。

0: 7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放心啊，今儿不是说每瓶31.5块给您是那种什么100毫升、50毫升试喝装，
0: 750毫升的，
1: 750毫升啊，这价格真有点惊呆我啊！
0: 而且
1: 原瓶原装每瓶31.5块。
0: 刚才我和许可说的。

0: 的话，他得200来块钱，300块钱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块钱。
1: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保质期呢到年底呢。

0: 4000-015-5151，
1: 四十袋每袋一两都给您包好的栗子仁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吃着高甜高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0: 是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1: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一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
0: 是，
1: 然后
0: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1: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0: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1: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0: 对，
1: 就不是
0: 不太
1: 兴
0: 趣。对，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1: 咱们今天把这四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它做成了浓缩的果蔬汁、让它能够在这个一小盒的果蔬汁里边补充到什么营养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

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又到了高峰期。北京警方在6月到7月中旬，分别在通州、昌平、东城、丰台、朝阳、海淀、石景山等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延时服务，窗口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市民不用预约，直接现场办理。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毕业季来临，全国多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所高校陆续传

0: 我们还得。
1: 至此，这个国际比赛日的两场比赛，国足已经全部完成，战胜了新加坡，打平了泰国。球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张宇宁说。
2: 觉得达到了热身赛的目的吧，也是跟这个亚洲同级别的对手，然后也打出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会一场比一场好。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7: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8: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7: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6: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9: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7: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引进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再打造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北京将建3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好，接下来呢，咱们呀，给各位啊，从今天开始，开辟一个新的系列访谈话题，叫长城内外。这个是相信有的朋友啊，之前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应该对长城内外这个话题呢有印象啊。不过当时呢，它的名字不叫长城内外，哎，叫我的长城我的家，其实一个意思。长城内外，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在这里生生不息。那么这个长城呢，当然相信呢，对于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哎，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就是按照历史上来说呢，好像它是一道边墙，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演进演化，实际上呢，这个长城呢，已经绝对不只是一道防御性的军事工事了，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文化文明地标，它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文明等等的这个内涵是非常的丰厚的。长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呀，博大精深。所以说呢，咱们呀，接着之前给各位制作的这个专题，我的长城我的家，那么这次呢，咱们继续来说，这就是长城内外。这个节目呢，还是邀请啊中国长城学会的常务理事王鹤然老师，请王老师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有关长城的历史人文文化知识。好，王老师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客气。咱们之前呢，请您给介绍这个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啊，更多的是偏重于历史，包括它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个重大的事件啊，跟这个长城有关系的这些呢，当然听众朋友很感兴趣。但是呢，那个刚才我说了，它长城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很广博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
0: 哎，它包含了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习俗等等，哎，历史上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小知识，很有意思的故事。不妨呢，请这个王老师呢，再给我们说一说。好吧，好，有请。
1: 哎，是的，这个长城有很多面孔，有很多的角度。如果我们深入进去，深入到细节去看长城，去观察长城，就会发现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乐趣。比方说啊，我们从整体面貌上看一下长城。
0: 嗯，
1: 打个比方啊，平时呢，这个我们走在这个北京的大街小巷上，看到了啊，这个宽阔的街道、高楼大厦，还有小胡同，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这个看北京的这个整体的啊地形地貌，如果是一个沙盘，我们看到了啊，东北
0: 北京啊，
1: 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从平谷开始啊，平谷、怀柔、密云、延庆、门头沟，是吧，这个山地，当然这山上就都有长城。
0: 对对对，我就是要说这个，
1: 是
0: 就是您对于这个北京的地形地貌，它这个山势啊，您这么熟悉呢，肯定也是跟您多年踏访研究了解长城有关系。
1: 是的，
0: 在北京周边遍布了长城的遗迹。
1: 对
0: 啊，
1: 对，是，然后呢，就是从整体上看长城，那么呢，从细节上看长城，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呢，就是我们这种获得感啊，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整体上看呢，长城是分布在我们国家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像这个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吉林，然后呢，这个内蒙古到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再往西部走呢，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南边一些的呢，有河南，有山东，15个省市自治区都分布有长城，就是说几乎是北半个中国都有长城。那么这些长城呢，它又是经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的修建，历朝历代啊，

0: 都修过长城。比较早的时候呢，是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比方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和齐国，山东的齐国修过长城。那么呢，还有这个秦国，秦国还不是秦始皇修的长城，秦始皇更早的秦昭王时期修的长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
1: 嗯，
0: 还有这个像河北的中山国，中山国是个小国，但他也修了长城。还有赵国，燕赵大帝嘛，赵国也修了长城，燕国也修了长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了，那么秦始皇呢，就把历朝历代的长城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在北部的，它就连缀了起来，又新增加了一些，就形成了中国的第一道万里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它是东到辽东，西部呢是在甘肃，中国的第一条万里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之后呢是汉代，汉朝的汉长城是中国的第二条万里长城，也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长度最长的汉代的长城。汉代之后呢，就是这个南北朝时期，那么北朝的一些政权也修了长城，有些政权时间特别短，比方说北齐，北齐这个政权只存在了28年，但是呢，他修的长城也是非常长的。现在我们文物部门的调查的结果，北京地区存在的长城它涉及到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后来的明长城，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最为雄伟的，存在的状态最好的就是明代的长城。那么北京地区存在的呢，还有一个时代的就是北齐长城。
1: 好像是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在咱们北京的应该是西部吧，
0: 对，西部有，西部像门头沟啊，另外这个延庆啊等地，其实包括平谷啊等地都有北齐长城，但是北齐长城存在的长度，它就是现在遗存的长度啊，不长，因为时间很久了嘛，它修建的时候那种工艺也不像明长城这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特别的高大，
1: 对对对，
0: 这是北齐时期，这个北朝时期，经过了晋朝。其实近代呢，它也修筑了一些防御体系，只不过是不多，是很少。后来在隋朝、唐朝

0: 餐后经过五代到了城堡和墙体的结合。宋朝之后，辽，也就是契丹政权建立的辽，也修了长城。金也修了长城。金长城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三条万里长城，长度呢也达到了万里。金之后，那么就是明，著名的明长城。现在我们看到了东部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虎山，那么西部呢就是在嘉峪关，长度呢是在万里以上，而且呢是这个规模和建筑形式呢都是最为宏大的。这是明长城，历朝历代啊加到一块呢2000多年。从这个历史文献记载，比方说《左传》里边记载的最早的长城事件，那已经是公元前650多年之前了。那么到明代，其实清代呢也部分的修建和利用了长城。清代也修建了长城建筑。
1: 是。
0: 那么到了清代是吧？之后呢，一直发展到现在，长城历史上呢，实际上也是2700多年的时间了。时间的跨度是非常长的。
1: 是。
0: 那么这里边呢就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点了。就是说历朝历代都在修墙是吧，长城的墙体。那么长城呢它又叫做长城。那么长城这种建筑到底是长的城还是长的墙呢？
1: 这个地方涉及到一个古代的历史知识。就是说呢，刚才您提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问一句，您说这个其实中国人在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时间已经是非常久远了。
0: 是的。
1: 但是呢，因为他所修筑长城的这个政权是不一样的。他修筑长城的区域呢也不一样。
0: 对。
1: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它这个统称啊，这是秦长城，这是汉长城，北齐长城，还有这个什么明长城等等等等。那么在古代，不同的政权，也包括一些个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修长城。
0: 是。
1: 那么这些个不同的长城，在古代的文献记载当中，就是古人的嘴里头，他们是不是都叫长城？
0: 这个叫法是五花八门的
1: 啊。对对。
0: 比方说呢，有的叫塞。特别是在汉代，把这个长城防御体系呢叫塞，有的呢是叫做边，边墙，边呢主要是在明代，边塞嘛，边墙是吧？这主要是对于明长城来说，还有呢是叫界壕的，这个界壕呢主要是金界壕，金代，也就是这个女真政权所修建的长城，金界壕，它是呢这个挖了壕沟，然后挖出来的土呢堆放在另外一边，夯筑起高大的墙体，这样的话有壕沟，宽大的很深的壕沟，壕沟旁边呢又是高大的墙体构成的这个很长的万里以上的金代长城防御体系，它是叫界壕。另外还有呢叫障的，就是障碍，一个耳刀旁一个张是吧，长城的张叫障，障塞嘛。这也是汉朝的时候，秦汉的时候怎么叫，所以说它是有很多的名称的，不同时代的叫法它是不一样的。
1: 然后后来呢咱们把它们给归类了，就这些边墙呢或者这些防御工事呢这个一律称之为长城。然后接下来呢就涉及到您说那问题了，这个长城它到底是墙还是城啊，因为你要说起来好像就是一道墙，但是为什么人们习惯上或者说是标准的称呼又称呼它为城，这个很有学问，
0: 很有意思。
1: 您给介绍介绍。
0: 关于长城这个概念呢，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在这个战国时期，有那么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呢它是刻在编钟上的。刻在编钟上的
1: 编钟，
0: 所以说叫金石铭文。金石铭文嘛，金呢就是刻在金属上的，石呢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是吧？碑刻呀，是吧？这上面的文献呢叫金石铭文。
1: 有没有政权和国家就干脆把它就直接称为长城的？
0: 有。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铭文上就出现了长城两个字。这个呢是在金石文献里边出现长城二字最早的，
1: 这

0: 相当早了，
1: 相当早
0: 啊，
1: 这是公元前三四百年的时候了。
0: 对，
1: 哎，
0: 就现在的考古学已经基本上证明这是最早的了。
1: 对
0: 啊，还有没有可能比它还早？嗯、那就以后咱们再研究。
1: 对，有可能
0: 啊。
1: 哎，
0: 好，
1: 这个是很确定的一个事儿，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呢，就叫长城了。
0: 嗯，
1: 后来呢，即使有别的叫法，是叫障塞也好，是吧？叫什么边也好，
0: 嗯，
1: 那么长城这个叫法呢也是一直存在的。
0: 嗯，
1: 那么就是回到刚才这个小问题，是吧？既然叫长城，那么它是长的城还是长的墙呢？
0: 对，
1: 很显然我们这个看到的它就是好多好多道很长的墙体，这个墙体呢就是历朝历代不停地修，左一道墙右一道墙，但是这些墙围绕着这些墙呢，其实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城，这些城的大小规模它都不一样。小的城堡呢，发展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
0: 嗯，
1: 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的周围就是夯土城墙。这个在我们北京地区，在河北地区，山西啊等等西部地区都有发现，好多好多的小村子的周边就是城墙，城墙是夯土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呢，这个夯土墙已经不完整了，还有部分的是比较完整。夯土墙里边呢，村民是一直在生活在那里，小城很小很小。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长城的城的一个形式。
0: 嗯，
1: 然后还有更大的城，更大的城呢，比方说现在的太原城、

0: 各种各样的城，还有各种各样的墙体，其实都是长城的构成内容。如果说长城这两个字是吧，
1: 嗯，
0: 那么好像呢我们理解它就应该是长的城，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嗯，
0: 这个长长的墙体其实呢就像城墙一样，我们北京城原来也存在着城墙，现在也还有部分城墙。其实长城这个概念呢也就相当于呢这个城是一个大城，那么它的墙体呢太长太长了，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长城呢其实它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它是由城墙和关城共同构成的。
1: 嗯，嗯，
0: 实际上呢这么理解就很清晰了。而且呢长城它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点，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个面，这个面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非常长的墙体，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各种用途，
1: 嗯，
0: 各种规模的城，
1: 嗯，
0: 有很大的城，有很小的城。除了城和墙，其实呢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烽火台，
1: 嗯，
0: 也就是烽燧报警系统。在长城沿线啊有很多很多的烽火台，各种各样的烽火台，有的烽火台呢是在长城墙体的里面，有的是在外面，它是

0: 队伍的往来都需要驿站去支撑，
1: 嗯，
0: 还有去送信，是吧？
1: 这个驿站是官办的，
0: 官办的，主要是官办的
1: 啊。
0: 而且它是有一套规定的，就是这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住到驿站里边，官员是怎么一个接待的方式，
1: 啊，
0: 它都有规定。
1: 就是历朝历代不同的品级，
0: 嗯，
1: 它都有它的一些个驿站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接待的。

政治关系的一个主要性。那么呢，周边的一些政权，比方说西域的一些小国，需要向这个在明朝的时候需要向明朝中央政权去进贡，有一些这个土特产我要给你带过来。然后呢，明朝就有规定，说是你这个国家要是到中原来想走什么样的路线都是有规定的，什么时候去也是有规定的，你们不能想来就来，这样的话秩序就乱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呢？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军事防御啊，是吧，相关的要求的。这个呢就是驿站交通系统，

0: 既然是修起了很坚固的墙体，那么一定是为了防御用的。
1: 嗯，
0: 防御呢，它就有一个封闭隔离的作用。
1: 嗯，
0: 也就是我修建了起了墙体，墙里边就是我控制的地区了。
1: 嗯，
0: 外边的呢，不要进来，是吧？这是封闭作用。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个不是绝对的，在长城沿线还有很多的关口，既然是口嘛，就是让两边往来的。
1: 嗯，
0: 那么。口又基本是这个贸易往来的重要的地点，也就是两边要做贸易做生意。现在长城沿线有很多的口，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贸易集散地。
1: 嗯，
0: 比方说这个辽宁地区的开原铁岭，还有这个河北北部的张家口，还有这个陕西的榆林的镇北台等等，都是著名的贸易关口。
1: 嗯，
0: 也就是长城体系还承担着经济贸易功能。
1: 嗯，给这个长城内外在这儿这个世代生息的这些个各族的群众老百姓，给他们来进行这个各方面的包括贸易啊、生活物资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交流。
0: 对，因为两边有这种强烈的需求。
1: 对，长城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古代来说的话呢，它是一种这个防御体系，这个毫无疑问。但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当时这些个长城内外的这些个老百姓，他们通过这个长城这些个刚才您说的这些关口来进行交流，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文化交流，因为贸易交流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之间的这么一个交融，
0: 是
1: 啊，这么一个场所。
0: 嗯嗯，它是和生产生活文化交流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是，
0: 它不只是那种很冰冷的很残酷的那种军事设施。
1: 对对对对，
0: 这是长城的一个整体面貌。这样的话呢，我们俯瞰长城，把整体面貌一下就收到眼里了。
1: 嗯，
0: 也就是呢，长城的魅力它就是有细节去支撑了。
1: 嗯，
0: 这种魅力呢，不仅仅是来源于长城的神秘感。
1: 嗯，
0: 就是神秘起来了，我们就觉得哎呦真是很厉害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了解它了，就知道呢神秘还是呢，是吧，又是富有文化方面的美感。
1: 嗯，
0: 还有呢这个有很多有温情的，是吧。
1: 对对对。嗯，就是不只是一个这个塞上边墙。
0: 嗯，
1: 它其实呢，北方地区的一些个农牧业吧，农牧业生产实际上都集中在这个长城沿线，也是塞上江南。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我们都知道，长城沿线在历史。

0: 啊，就像是看了一部这个我们能够在想象当中能够复原的这样一部长城的一个全景。好，那么这一期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王赫然老师。
1: 好，
0: 下一期呢，咱们继续听老师来给大家介绍长城内外有意思的事情。好，那么今天的话里话外呢，就到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呢，请您继续收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三军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

0: 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哎，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三十九。

0: 能有欧盟的有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

张学友、曾志伟为梅艳芳举办的这次纪念音乐会，是他逝世十周年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十年，这对喜爱梅艳芳的歌迷来说，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梅艳芳逝世没多久，他生前的圈中好友就想过为梅艳芳举办纪念活动，但是他们一直都不敢牵这个头。既然早就有这个想法，为什么这场音乐会却迟来了十年呢？

0: 爱跟文忠和王忠英。
1: 医生，按理说是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然而梅妈一家当时的生活却仍然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0: 儿，为了怕妈妈担心，没有办法承受这铺天盖地的指责。
1: 酗酒成为了梅艳芳逃避压力的最佳选择。
2: 梅艳芳正式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后，梅妈害怕梅艳芳沾染上娱乐圈的不良习气，规定了门禁时间。梅艳芳每天晚上12点前必须回家，而且有时梅艳芳外出，梅妈还会安排梅艳芳的哥哥姐姐陪同在左右，以此来限制梅艳芳活动，控制梅艳芳结交朋友。梅妈的高压政策让梅艳芳快要窒息。
1: 梅妈她也不去管梅艳芳为什么去喝酒，也不去询问梅艳芳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梅妈她只看重表面的结果。梅妈的责骂无疑让梅艳芳受了伤的心无处安放。在梅艳芳的内心深处，她更希望的是这个时候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安慰她，保护她。遗憾的是，梅艳芳精神上需要的慰藉，作为母亲的梅妈却给不了她。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却站了出来，成为了梅艳芳的保护者。这个人正是梅艳芳的挚友，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获赠了梅艳芳高额遗产的人刘

0: 1990年，阿波与梅艳芳在是一名在英国念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四学生，年纪比梅艳芳小。虽然那时已经27岁的梅艳芳事业正如日中天，已经连续5年稳坐香港乐坛最受欢迎女歌星宝座，但由于阿波常年在国外生活，而且当时都是听唱片，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眼前和他谈恋爱的姑娘是香港红得发紫的歌后。
1: 纸是包不住火的，梅艳芳很明白，只要阿炮在香港多待一天，就会多一分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几率，与其让阿炮发现，还不如自己主动交代。可是怎么交代呢？这把一向有主见的梅艳芳给难住了。他认为单刀直入揭穿真相，阿炮不一定能接受自己的歌手身份，最适合的办法还是循序渐进，让他慢慢的接近真相。阿炮听着留声机里传出的娓娓动听的女声，十分入迷，而且他希望梅艳芳给他找来这位歌手其他的唱片听。但很奇怪，梅艳芳给他的唱片都没有专辑的封套和歌单，这些都被梅艳芳特意收了起来，因为她不想让阿炮知道那个动听的女声正是自己。站在留声机旁，移开了指针，梅艳芳一看阿炮的反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才拿出以前被自己藏起来的专辑封面。不难想象，得知真相之后的阿炮肯定是万分吃惊。吃惊归吃惊，但在坠入爱河的两个年轻人面前，无论是身份地位差距已经不那么重要。
0: 热恋期的梅艳芳与阿波两人确实度过了一年开心时光。阿波喜欢运动，为了配合阿波的肤色，梅艳芳还专门去海滩晒黑了自己的皮肤。27岁的梅艳芳全身心投入进与阿波的爱情里。梅艳芳一直希望自己能在30岁之前结婚，然后生两个孩子。为了让全香港知道自己沉浸在爱河里，梅艳芳还经常带阿波出席各种演出活动和公共场合。
1: 梅艳芳的这一段恋情在当时大多数人看

0: 重，他对朋友很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许梅艳芳的内心深处对刘德华确实怀有深情，但是要让梅艳芳拿一段超过20年的友谊去赌一段或许得不到的感情，梅艳芳她可能不敢下这个赌注吧，她宁愿做刘德华的青山之交。如果梅艳芳能有更长的生命，也许她最终会走进婚姻的殿堂，但是生活却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1: 血浓于水，自幼相伴，是什么使得梅艳芳与家人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0: 作为哥哥，梅启明更是说出了一番令人玩味的话。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我们为您找到了梅艳芳生前写给刘培基的最后一封信，从这儿的新年快乐以及信件结尾处的03，不难推断出这封信是梅艳芳2003年年初所写，距离她去世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梅艳芳写信给刘培基的时候，刘培基已经从梅艳芳口中得知她身患了子宫颈癌。梅艳芳在信中这样写道：人生在世只能梦一场，一切皆有天意，我只希望可以和我最好的朋友欢度可能是短暂但多姿彩及丰富的时光。当我向你说了这件事，我好后悔，令你为我这样费神，心情低落，真对不起。可否答应我，不管将来如何，都请不要难过和伤心，只要我感觉不到痛就已经很好，更有可能我完全好了呢。信中的梅艳芳无比乐观，然而刘培基太了解梅艳芳，他早已经察觉到梅艳芳强装镇定背后是一颗不得不接受死神降临而有些惶恐的心。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是最爱你的家人，梅艳芳她有妈妈哥哥，可是对她而言，她偏偏只希望和最好的朋友度过，这又是为什么？
1: 天不假年，病重垂危的梅艳芳身边为何没有一个血肉至亲？
0: 原因很简单，她并没有陪在女儿身边，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画面中这位戴着眼镜的男子名叫梅启明，是梅艳芳的大哥。梅妈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很显然是对大儿子给予了无限希望，希望他能开启明天，给家里带来美好的生活。然而事实却并没能如梅妈的愿，梅艳芳在世时，梅启明曾找妹妹梅艳芳借了30万经营狗场，后又向银行贷了一部分款项。可令人奇怪的是，梅启明贷款时的担保人竟然是梅妈，这也就意味着梅艳芳成为了间接的债务承担人。
0: 很显然，梅启明的做法是他对狗场的经营没有把握，果然这狗场开了没多久就宣告生意失败。梅妈她显然还不出银行的贷款，最后是梅艳芳自掏腰包还清了大哥梅启明将近400万元的债务。虽说是兄妹，梅艳芳替哥哥偿还如此巨大的债款，难免心中不快，自然就免不了埋怨几句。在爱子如命的梅妈心中，梅艳芳替哥哥还债理所当然。但是过上富足生活的梅妈大概忘记了，当初梅艳芳是如何在花季之年就奔波卖唱，又是如何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一步一步爬上事业巅峰。此时的梅妈举手投足间都袒护着自己的长子，而作为哥哥梅启明更是说出了一番令人玩味的话。
1: 梅启明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他与妹妹梅艳芳的关系：我没对不起阿梅，是她欠我太多，不是我欠她太多。我辛辛苦苦同阿妈带大她，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她，帮她洗衣服煮饭。
0: 俗话说长兄如父，当哥哥的照顾妹妹无可厚非，但很遗憾梅启明却把他应尽的兄长义务当成了梅艳芳事业有成之后应该对她进行补偿的砝码。面对这样的兄长，这样偏心的妈妈，

0: 梅艳芳伤透了心，她和大哥梅启明分道扬镳，梅启明必走美国，梅艳芳和梅妈之间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隔膜。
1: 2003年12月24日，平安夜，本应与家人一起迎接圣诞节的梅艳芳，已经因为宫颈癌病情恶化，住进了香港养和医院。此时的梅艳芳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这个时候插喉是唯一能为梅艳芳提供营养和增强抵抗力的方法。
0: 梅艳芳插喉所受的罪，梅妈她完全不知道。原因很简单，她并没有陪在女儿身边，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躺在医院里。
1: 由于梅艳芳与家人的矛盾与隔膜，在她生病时，她仅仅希望能与自己的朋友在一起。2013年12月29日，梅艳芳的病危消息已经传出，她的好友们纷纷赶往香港养和医院，希望能陪梅艳芳走完最后一程。
0: 2003年12月29日晚10:30，刘德华接到了梅艳芳的病危电话，他立马赶到了梅艳芳所在的病房。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时间里，刘德华就一直站在梅艳芳的床头，双手合十，为好友祈祷。2003年12月30日凌晨2:45，梅艳芳在弥留之际，刘德华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有紧紧地握住梅艳芳的双手。刘德华知道，凭他和梅艳芳20多年的交情，他想对他说的，梅艳芳都懂。当天时间凌晨2:50，梅艳芳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 2004年1月11日，梅艳芳葬礼在香港殡仪馆进行公祭，丧礼以佛教仪式进行，灵堂全部以白色鲜花布置。11日上午，梅艳芳生前好友陆续来为梅艳芳致敬。
0: 作为梅艳芳遗像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94年，是梅艳芳31岁的时候，在发行的粤语专辑《是这样的》里面的造型。
1: 梅艳芳身穿白色翻领恤衫，领口露出通花李氏小背心，外披花边荷叶袖黑色礼服，佩戴黑色绅士高帽，既有女性的冷艳，又有男性的英气。治丧委员会认为，这张专辑照片尽显梅艳芳刚柔并重、女中豪杰的风范，能充分概括梅艳芳一生的性格。
0: 女中豪杰这个称谓，对梅艳芳的朋友们来说，不但意味着她事业上有卓越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梅艳芳像大丈夫一样有情有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4: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3: 是的，方老师啊，这两天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即将落下帷幕了啊。相信每一位学子和学子的家人心中都充满了满满的感慨哈。
4: 对。
3: 其实说到高考这事儿，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不是一个

的那种努力啊，就是起早贪黑、然后每天背这个文章、然后背那些单词、哎呦感觉满满的回忆啊，当然也、饱含着就是心就是有。

0: 历，第一学历其实就是你从高中考上大学的那个学历。
1: 对，
0: 所以高考其实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于周围的亲属啊、家长啊、好朋友啊等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会觉得

0: 外的那个考点上去。
1: 嗯，
0: 人家我还看有一个细节，我就特感动，就是他知道这学生哎，马上这个走错了之后，说别着急，来上到后座上，家长扶一下，然后就从自己的那个侧箱里边又拿出来一个骑摩托的安全头盔给学生戴上。人家说我这就是特意来准备的，就是为了说，一旦有学生
1: 走错
0: 考
1: 场
0: 了，你不能没头盔，然后骑摩托车坐摩托车。特别贴心，
1: 对，保证安全哈。
0: 所以说高考是什么呀，是那几天咱们前几天整个社会的重中之重，
1: 对，大家的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关注点啊。那今天是6月10号了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学子们，我们的考生们即将啊迎接自己的捷报啊，能收到这个分数，查到分数，然后接收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啊，迈入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0: 对，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每年那比如说我要是知道我同屋的办公室的同事有孩子高考的考上了学校之后啊，我都多少送一点小礼物表示一个祝贺，人之常情，
1: 对
0: 吧，
1: 人之常情，
0: 周围的朋友也是，那亲戚就更不用说了。哎呀，这个孩子，我还记得我这个考上大学之后，我家里啊，这个爸爸妈妈还特意请我姑姑啊、我叔叔啊、他们什么哥哥姐他们一块聚了聚，吃了顿饭。至今这个，因为我是等于是重新又这个考到外地去念书嘛，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还是纷纷能够祝福你啊，然后前程似锦啊等等，就是高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件，也寓意着整个家族特别好的一个预见，是吧？
1: 对，但是有个问题得请教一下房老师啊，就是说比如说送给有同事家里面有高考的孩子，我们送什么比较好？我们总不能提了两包茶叶去吧，是吧？这也不合适。然后好像送点什么书包人家不需要啊，这时候什么样的个礼物既能表示是我们的诚意与和祝福，同时又显得我们这礼物还挺拿得出手的。
0: 对，我觉得你看去年，我记得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事，他家小朋友高考，然后当时呢我送了他一个无线的那种耳机，因为我知道小朋友有时候喜欢打游戏现在打游戏是个专业了，不要大家觉得可能过度可能不好，但是呢不能说这个打游戏这个事儿本身呢对这个学习有太大的这种影响，所以你就正面去引导他。我送给小朋友一个无线的一对耳机，送了一对耳机，其实也不贵，大概就是200-300块钱左右的，表达一个心意。
1: 对，
0: 所以我就想那如果今年孩子们的高考，这个叫金榜题名之后啊，
1: 是
0: 送点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咱们送点有纪念意义的；第二，咱们送点有实用价值的，对吧？从这两个维度上考虑，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叫金榜题名，专门为咱们今年高考出的金榜题名的邮钞币的一个礼册，就是里边有邮票。还有我们今年的纪念钞、纪念币组成的这么一个礼册。我在这儿啊，咱们这个打破传统，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定价是很有意义的，211块钱，就是祝福大家都能考上211。
1: 211，对，这个定价也是非常用心啊。211是这个单礼册的一个价格啊。
0: 是的，
1: 这应该是一个有点是金黄，就土黄金，
0: 金色
1: 的一个颜色啊，就是很看起来很很贵气，
0: 很富贵啊。
1: 对，很富贵。
0: 金榜题名吧，
1: 金榜题名
0: 一定要有金色。就说起这个，我又想到一事儿，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送有意义的？确确实实大家会发现今年在这个考场门口穿旗袍的妈妈比往年多了。
1: 不是，还有穿旗袍的爸爸，您刷到没有？
0: 好吧，
1: 两个爸爸穿着旗袍上阵了。
0: 好吧，然后这个纪念册里都有哪些，我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里边呢有3张的邮票，这个邮票是清华大学100周年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和浙江大学120周年的纪念，3个邮票。然后还有今年的马年

0: 那个
1: 圆明园里面的建筑，
0: 对，它特别有那个这个清华这个门特别有那个就是又是欧式的就民国那个风格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感觉特别好哈，
1: 嗯
0: 嗯，这是那个咱们第一页翻开这清华大门，
1: 清华大门打开，
0: 打开为您打开，清华大门打开之后是北大的那个大门，
1: 对，它就有点像一个时空隧道，
0: 哎，
1: 先是清华大门，然后再把这个再从中间这个分开之后就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大门，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打开之后然后是北京大门，这个北京大学的这大门，这应该也是北京大学的那个
1: 西门，嗯，
0: 有三个拱门，就朱漆红朱漆的那个大门，
1: 对，
0: 中式的，这一说大家应该有印象，这应该是那个当年民国的时候老的燕京大学的那些学叫什么毕业生们。

0: 考好了，上清华、上北大、上浙大都没问题啊、嗯。但是也得跟年头有关系。
1: 哎，今年是马年，
0: 丙午年。
1: 哎，是的，
0: 好年头、嗯。所以给大家里边又加了一个什么呀？这个马年的纪念币。
1: 哎，
0: 哎，这纪念币，你看这个上面是一个一匹奔。

0: 物馆里看那马那感觉似的、
1: 是吗？浑身镶金。
0: 对对对对对，这太棒了。这个面值也是20块钱的，而且有中超的
1: 鉴定。
0: 是吧？这肯定不能是假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我就说邮票一个，还有一个钱币一个，
1: 对，
0: 这没人弄假的，这弄假的是犯法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我们整个这个。

0: 211块钱，
1: 哎，
0: 上这个好的大学啊，211大学，
1: 211大学啊，然后呢，咱们啊。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
0: 嗯，
1: 还想继续了解的，甚至这个订购的啊，
0: 或者是想看一看，
1: 想看一看也可以
0: 联系我们的客服，
1: 400-055-5151，400-055-5151啊，赶紧打这个电话，我们那个小伙伴啊，因为这是一个昨天我们才拿到实物的品，但我们想、一定今天我们就直播里上一回，
0: 对对对，是，也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房老师，我看除了这个单里册。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升学大礼包、是吧？
1: 对，我跟你讲，就是我考上大学之后，因为在北京念书嘛，这个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父母的朋友、当然不是我的朋友，那时候还小嘛，父母的朋友就想啊，就送点实用的，这都比较实在嘛，北方人嘛，所以那年呢，我家那个旅行箱就淤了，因为都知道你得拎个箱子去嘛，
0: 什么都想装。
1: 对，当时我这有两三个箱子，我说行吧，都拿着吧。然后这个真的有的箱子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质量很好。所以呢，我就想啊，说光有这么一个纪念意义的，然后咱们再来一个有实用价值的，
0: 实用价值。

0: 哎，
1: 有香港啄木鸟的双肩背包，
0: 非常实用。
1: 派克钢笔，你想当年一个派克笔，那真是魂牵梦绕。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好啊。还有一个茶水牌的便携杯，
0: 嗯，
1: 一共四样东西啊，旅行箱啊一个，然后双肩的背包、书包，你就这么想，一个派克的钢笔一支，茶花牌的这个便携的水杯一个水杯啊，这。你背着多实用啊，你想想，
0: 这四样全是我们上了大学必须会用到的东西啊。
1: 对，
0: 这个在京东上价值是1670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本刚才我说的金榜题名册、
0: 嗯、
1: 再加上这四样，行李箱、双肩背包、派克钢笔、便携水杯，
0: 嗯，
1: 一共是985块钱。
0: 哎，这也是有一个好的寓意。用心了。
1: 我跟你说，就是为这事儿，我跟那个小伙伴们，我们一直在商量、
0: 嗯、
1: 说咱怎么就是最后合这个价格。
0: 嗯，
1: 这个211的时候，最早他们想合到299，咱实话说、
0: 啊、
1: 就是因为多数我卖东西都是299啊199啊这些的。后来我说不行，我说咱们定个211吧、
0: 嗯、
1: 这个有个寓意哈，希望大家，咱不是说所有的考生都能上这211，那希望大家都能考上211。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礼包呢，这个虽然也挺贵的，我说别搞到1000多块钱去、
0: 嗯、
1: 咱们呢搞一个985块钱的

0: 都卖到1600多块钱了。
1: 对，你单买肯定比这贵，我们给大家搞了个组合。
0: 没错，而且给大家都是这个提货券的形式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大家这个拿到这个提货券之后可以自己上面去订购这个我们说两样的东西都可以啊。
0: 嗯。
1: 啊，再次希望大家啊，考生们啊然后家长们啊能把自己的孩子都能送到一个比较心仪的学校里和院校里啊、
0: 嗯、
1: 当然现在开放多了，也不仅仅有清华大学了，北京大学了，浙江大学了，
0: 对，
1: 还有的好多的学子这几年啊，我其实身边就有朋友考到香港去念书了，
0: 嗯，
1: 是吧，也很好，
0: 也很好，
1: 考到澳门去念书的也非常好，还有在国外求学又回国再进行这个报效祖国的这个工作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很好啊，不仅仅限于211985，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祝愿，
0: 对，承载着我们美好的一个祝愿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单礼册啊，这金榜题名的单礼册是211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礼册加一个升学大礼包是985块钱。
1: 是的，
0: 如果您感兴趣啊，周边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即将升入大学的亲朋好友的话啊、
1: 嗯、
0: 想要送个礼物的话，您不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咨询和购买啊，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普通关系啊，比如说大家就是哎同事了很多年的关系，可以选这个啊211块钱的、
0: 嗯、
1: 特好的朋友亲属呢，咱们选这个985块钱的，这比较贴心、
0: 哎、
1: 就上学啊，你这是行李箱也甭买了，
0: 可以说齐了，
1: 齐了，
0: 东西就齐了，
1: 齐活了，
0: 对，齐活了，
1: 打电话吧，
0: 打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来，唐老师。
1: 嗯。
0: 来啊，我们说完了高考，因为马上要迎来的就是我们一个传统佳节端午节了、啊、
1: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其实我还真是挺重视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很莫名，可能跟这个最近的天气有关系哎，你看这几天高考这几天其实
0: 天气还挺照顾
1: 考生面子的，
0: 对，挺照顾孩子们的。
1: 你没赶上吧，你是高考时候，
0: 我是6月份，
1: 你是6月份，
0: 对，我没赶上7月份，
1: 我是7月份
0: 啊，
1: 还热的呀就不甭提了，
0: 那是一种考验
1: 啊，那确实都快考熟了太热了，
0: 所以说孩子们考完了，亲朋好友啊家长啊也会组织一些聚会啊，让大家放松放松、
1: 哎、
0: 这时候、嗯、咱得喝点好的，
1: 对对对这个重新我们做个返场啊，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嗯、你看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五粮液感恩金瓶，
0: 嗯，
1: 哎呀，这个是一直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我们优选的货品里边卖得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就是大牌子，性价比高。
0: 嗯，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五粮液啊，它感恩的这个系列哈、啊，感恩金瓶没有多少组了，现在买啊、
1: 嗯，
0: 基本上是2-3天就到家，正好赶上咱们端午节串门啊，或者是自己在家聚会的时候喝一点啊。
1: 嗯、
0: 而且酒吧。嗯，你像我不怎么喝，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来评判一个酒好不好、
1: 嗯、
0: 也请房老师给大家说说啊。
1: 我觉得这样，这个酒啊，首先呢就是你得看它这个，还是要买大牌子的酒，你像五粮液这种厂家、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它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
0: 嗯、
1: 这就是亲生的，
0: 亲生，
1: 你知道吧，
0: 不出错，
1: 不出错、
0: 啊、
1: 对，你其他比如保健品公司的、
0: 嗯、
1: 什么其他集团的等等这些，它联名什么等等这些，我一概我都不往里边进，为什么呢、
0: 嗯、
1: 我只认这个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岷江西路150号、
0: 嗯、
1: 这个地方出品的公司，这五粮液的大家都知道啊，在四川这宜宾，这个宜宾这几个机场就叫五粮液机场，
0: 是、
1: 啊、所以你看他今天这个系列的一直给大家出的就是这个感恩系列的，我觉得特有意义，
0: 嗯，
1: 黄色的瓶子，瓶身上
0: 你别说，跟咱那金榜题名特别搭，颜色呼应了、
1: 哎、
0: 都是金色系，
1: 你说特别对啊衬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这感恩的这个金色啊，
0: 嗯，
1: 有点那个故宫的那个金色，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金灿灿的。
0: 嗯，
1: 然后金榜题名的这个呢，是那种亮灿灿的那种哈、啊，就有点像咱们现在你去买一些所谓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个设计的那种金，是吧？是这样的。
0: 但都是那种，看了
1: 很
0: 暖、
1: 很
0: 富贵的颜色，
1: 很富贵，
0: 嗯，
1: 很有寓意。
0: 对，而且它这个酒身的这个酒瓶上面还很精致，我看画了好多条龙。
1: 对，画好多条龙啊，然后里边上面写着"感恩"两个字儿、
0: 嗯、
1: 啊。端午节嘛，就是刚才说了，不仅仅说这个孩子们高考完了放松放松，有时候家里聚一聚啊，
0: 嗯、
1: 需要带一点酒。哎，经常有的时候端午节之前大家有这个习惯，因为中国人就这仨节最主要嘛，
0: 对，
1: 端午节、中秋节、
0: 嗯、
1: 再加上春节， 哎，都想约着聚一聚，啊，请请师长，请请这个好。

0: 朋友，请请老领导退休的是吧？
1: 嗯，
0: 啊，昨天我还真是参加了个聚会，都是一些这个以前退休的这个以前的老的前辈
1: 啊
0: 啊，然后就确实现在退休，你像60岁退休，感觉很年轻了。嗯、然后哎，你说我昨天我当然我在他们这个不喝酒啊，我们就是这个纯吃饭。
1: 嗯，
0: 哎，我觉得如果要喝酒的话，带上一瓶这种感恩的五粮液金酒。哎，有话题呀、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酒
0: 聊聊以前跟老领导、老师长
1: 对
0: 是吧？老师们啊，长辈们啊，这些前辈们，说您想想那时候您在30多岁哈，我也才刚参加工作，哎，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您当时对我帮助特别大，可能他都不记得了。
1: 对，这个感恩金瓶就是很多场景都会成为我们比较适合的一个酒的主题，
0: 特别好，
1: 对吧？
0: 特别好，而且我不是说我这个非要主张说。孩子们啊，学生们考完试之后啊，跟老师一块儿啊、聚聚啊、吃个饭啊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1: 可以助助兴、嗯。
0: 哎，可以助助兴，是吧？这个，你比如说，哎，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啊，回学校或者找一个，
1: 嗯，
0: 现在这种有好多这个社会公共的这种所谓会议室啊，大家开一个小的座谈会，聊聊自己高考以及高中这3年的感受。
1: 对，
0: 晚上呢，如果老师呢这个愿意的话呢，一起大家吃一个家常菜，吃个便饭。
1: 嗯
0: 哎呀，然后因为这个酒也不是很贵啊，就是可以，比如说某位家长，咱就赞助这么一瓶酒啊，老师也可以小酌一杯，
1: 对，
0: 体会一下这种哎，就是因为这么些年下来，其实这个中华的餐饮文化，包括整个的这个文化系统里，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1: 嗯、那这感恩金瓶也是我们北广购物的一个返场的一个老品牌了，
0: 哎、
1: 所以说其实大家之前买过的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啊，
0: 嗯、
1: 我们给到大家的主品是一箱是4瓶，
0: 52度的啊，52度的、
1: 嗯，
0: 咱不是低度酒啊。
1: 是的，然后赠品也是再给到您一箱，
0: 一共2箱8瓶酒，
1: 对，2箱8瓶酒，这个扫码售价是每瓶是798元、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啊端午节的一个特价是949块钱，
0: 对，就是原来您999块钱的，今天啊咱们整个组合、啊
1: 嗯、再降50
0: 啊，949块钱，

0: 品其实利润都非常非常的薄，很低，嗯，而且我进货从来不大宗进货，
1: 嗯，
0: 我就愿意让他们你先进个几箱，
1: 嗯，
0: 哎，这批次完了事之后再进几箱，我始终就喜欢卖那个
1: 特新的
0: 对，但是这批酒，这是咱实话说，为什么说最后就剩这么几组，是因为这是在春节的时候，我觉得那批酒的口感特别好，
1: 嗯，
0: 这个是我多囤了一些，
1: 哎，那就说明大家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而且物美价廉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一共是2箱8瓶啊，一共是端午节的特价是949块钱，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了啊。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今天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那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啊，再给大家说一下，提示一下啊，不要，千万不要过量饮酒，也不要饮酒开车哈。
0: 好的，
1: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抢到这样一个优惠名额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0: 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市。

0: 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首家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北京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顶尖诊疗跨越山海抵达雪域高原，朱雀2号遥六发射成功，将开展手机直连卫星试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首家 Token 也就是磁源工厂北京1号磁源工厂昨天正式落地亦庄，今后算力将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它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的供给。

0: 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地市乃至国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2: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3: 今天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的

0: 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1: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2: 再来关注，最近不少北京车主开车发现了一件新鲜事，部分刚刚翻修的道路上，原本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一些人心里犯嘀咕，路面标线换颜色，是不是意味着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其实，公交专用道并没有取消，而是国家标准发生了新变化。根据今年五月新实行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公交专用道标线由黄变白。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道路上。虽然新施化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和普通行车道上的虚线都是白色，但区分特征十分明显。从驾驶位看上去，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1: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4: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4: 听广播，
2: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

0: 我就赶紧，因为我能看出来很年轻嘛。他说，他说挺危险的，就是急性心梗，却直接，他说当时直接就倒地上了，然后直接被推进去了，然后直接给做的。然后我说，哟，我说，所以接连碰上了两例，所以我说，那咱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几个病，无论是冠心病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其实慢性病，我们不停的这种科普平台也好，医生的宣传也好，其实不停的在说，但是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其实是年轻化了，出现了问题了啊，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认知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拿出来，不停的跟大家在耳边跟大家念叨，咱们这些不是老年病，不是说他到了岁数大了必须得有，没有最好，而且咱年轻，咱也别往上凑。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找了三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叫老年病年轻化的哈。头一集呢，咱们说冠心病，二一集说脂肪肝，这个事儿。

0: 响啊啊，所以其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词儿啊，第一件事就是指明了位置，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那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它发生了粥样硬化啊。大家说一直粥样硬化听着和咱喝一小米粥一样，
1: 粥感觉不硬啊。
0: 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血管壁啊，就跟咱平时家里用那个自来水管那个管壁一样。您长期啊，如果要是生活习惯不注意，比如说有过多的胆固醇或者脂质啊，这些血液里边不好的胆固醇、坏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了，是不是就结的那茧似的，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它那管腔就越来越狭窄了。它会形成像小米粥一样黄白色的斑点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斑块越来越大，那管腔就越来越窄，而且随着你想，咱这血液是不是流动的？有的时候它会把斑块表面啊上面那个给冲下去，冲下去之后，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斑块会溃疡，
1: 对，
0: 会破裂。斑块破裂溃疡之后，身体特机智，身体就会想，哎呦，我这个本来有个斑块，它破裂溃疡了，我得赶紧来修复它呀。
1: 对呀，
0: 让血小板、让纤维蛋白微源嘣过来一缺一修复，得修复出一血栓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容易这种斑块的破损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把血管堵死了，那就完了，这个哪儿供血，那这块心肌细胞就梗死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什么叫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它里边因为这种坏的脂质，这坏胆固醇的沉积导致了它血管的这种粥样硬化，硬化了以后你想啥叫硬化，它没弹性了，对吧，它狭窄了，甚至这种啊斑块如果一旦发生了破裂和溃烂之后，它会启动身体自身的凝血机制形成这种血栓，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短轻则就是供血不足嘛，胸闷胸痛缓一会儿缓过来了，重则甚至突然就会出现这种心梗的症状。啊，但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里啊，认为就这个发生的过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脂质沉积到硬化，然后到狭窄，到最后的血栓形成，少说那也得几十年呢，对吧？咱经常会说在60岁之后才能出现症状的。但是现在啊，这个病已经趋于年轻化了。其实我们说冠心病它不是莫名其妙就这人就心脏就不行了，它其实是有一些核心的危险因素的啊。它的危险因素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我们说它叫五高一抽。
1: 五高一抽
0: 啊，
1: 头一高。
0: 那第一高，高血压，高血脂，
1: 哎，
0: 高血糖，高体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你再来一遍，这叫什么？
0: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哦
0: 啊，就是说
1: 这五高，
0: 高血压。

0: 血管那一皮呢，从光滑因子像它会像磁铁一样吸引血液中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呢？这种单核细胞和低密度脂蛋白都进入到了我们血管的内膜下。然后那进去了之后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容易被氧化。氧化了之后呢，它就特别容易聚集在我们血管内壁里边，形成这种黄白色的纸质的这种斑块和条纹儿啊。这有的时候它悄悄形成的时候，关键是没症状。你说，你看我这抽烟喝酒啊，对吧？我没啥症状，我啥症状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改变，其实在悄悄的形成。那这会儿身体发现了，主人不一定发现，身体发现了，身体说那有这损伤，我得尝试去修复这些损伤。
1: 到着我来吧。
0: 所以。对呀，所以它有的时候这个平滑肌细胞呢，它就会增生，就开始分泌一些胶原纤维，企图呢在这个上面形成一个纤维帽，就我把它盖上。啊，这个时候一个成熟的动脉硬化的一个斑块逐渐开始是形成了，外面是一种啊纤维帽在外边包裹着了，而且年轻人的这个狭窄呀，这个斑块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容易不太稳，就掉了个帽，我把它给糊上，那它血小板迅速的聚集，就容易形成血栓性的啊，希望能把它修补好，就会形成血栓，它也不行，它都容易引起血管的这种我们说啊，一个是供血不足，然后还有就是它被堵死了。老年性的患者，他往往一般是他很多年了，比如说这冠心病20年了，对吧？60多岁诊断的，现在80了，他长期的这种慢性的这种逐渐发生，因为身体。衰退，然后而逐渐发生的这种狭窄，它其实身体很聪明，它会建立侧支循环。什么叫侧支循环？主路堵了，我找条
1: 就
0: 小
1: 找
0: 路
1: 死
0: 绕
1: 路
0: 过
1: 走
0: 去。对，它有的时候会建立侧支循环，身体很聪明，就是我绕道，我自己长出小血管来，我去形成侧支循环。那我主路走不了，主路能走100的血，能走100辆车，对吧？我自己这小道吧，我自己建立个小道，虽然走不了100辆车，但是我能走30辆车，或者能走40辆车。
1: 够用。
0: 够用，对，它虽然比不上主路那么宽敞，但是这小路它也够用了，它也能通车。就是老年人很多，他往往会建立起这种侧支循环，但是年轻人他发病有的
1: 来
0: 时
1: 不
0: 候，
1: 及，
0: 他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他突然有一次斑块就破裂了，
1: 来个大
0: 侧支，对对，侧支循环还没来及建立的时候，突然就已经发生这种血管的完全闭塞了，
1: 的，
0: 心脏的这种梗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这种30-40岁的年轻人的心梗患者。他的发病更急，他的病情更重，他其实这种突然出现这种影响生命的这种安全的风险，其实也就更高。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也说过，你说那是吧？我爸年轻时候也这么造啊呢，那当时物质条件还不好呢，吃的没现在好呢。哎，有一节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会说到，那过去的吃的是健康的，如何如何？他老把现代和过去这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去做对比。从您的角度看来，这个会有影响吗？
0: 其实现在我们说疾病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我还是老想拿出来跟之前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一个主任在聊天。他说：“你说九几年的时候都来找我们增重，那会儿营养不良的人多，现在全来找我们减重，现在全是肥胖的人多。其实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医生眼里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原来说原来是吃不饱饭，得的都是这个。”这个贫穷的病，对吧？然后现在呢，是吃的太饱了，得的都叫富贵病啊。其实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会年轻人我们每日摄入的油脂、盐分、添加糖，其实是远远超过这推荐量的，超过我们人体所需要和这种代谢的。所以你像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绿叶蔬菜没吃多少，这种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没吃多少，吃的尽是那些，心情是美了，吃的高兴了，那身体说那我不干呢，那。我不美
1: 对，所以就是啊，确实和现在的年代有关，发展程度有关。
0: 对，包括你想，就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生活，包括工作起来，这种久坐不动的这个工作，其实也非常多。办公室里边边往这一坐，我开个网约车，网约车的司机是往这一坐，包括像我平时出门诊往这一坐。
1: 那不是您那不能不坐呀？好家伙，多少人等着去看病，你老蹦不整啊？大夫，快
0: 就不
1: 坐下
0: 想干
1: 吧，我
0: 嘛，
1: 这病
0: 那
1: 要
0: 跑步去了。
1: 处在这个状态之下。有的时候吧，
0: 能理
1: 哎，
0: 解，但
1: 能
0: 是
1: 理解。
0: 确实对身体确实是对身体不好，加上你想睡眠的。

这种说叫睡眠剥夺和昼夜节律的紊乱，那熬夜刷个剧、打个游戏、加个班，再熬夜做个 PPT，而且好不容易那天没事了，想了这不舍得睡呀，哎呀，好不容易今儿没点事儿，那有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对呀，不容易啊，咱吃个饭聚一聚，自己这刷刷短剧，就感觉哎呀，今儿晚上真舒服啊。

0: 挺快的，你暴饮暴食、吸烟、喝酒，这个熬夜就恶性循环了。再加上对于体检结果，很多人查出来了之后发现，哎，血糖有点高，血压有点高，血脂有点高，这几个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都还不抵胃炎呢，因为胃炎疼啊，他疼了他就肯定注意，因为他难受，
1: 立马得去看去。
0: 对，他立马就看。但是有的时候这血糖、血压、这血脂，他没有任何症状，大夫我不疼不痒的，我啥症状没有。包括有一个患者，我印象中跟我拍着胸脯说，我觉得大夫这都吓唬我们，我这哥们儿这血糖高多少年了，我十年前就这么高，我就没看，你看这十年我要吃药也吃十年了，对吧，我这没吃这药这十年，哎，哥们儿过特好。我说哟，我说叔叔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说您这个血糖的问题他不是说像您现在过不好，我说您现在刚五十，您不考虑考虑六十七十那会儿啊，他血管不好了，突然哪天梗了，对吧，你我说你活动能力，比如真的是有一些活动能力出现了问题，就是偏瘫了，半边身体出现了这种活动不利的影响生活质量啊，我说到时候您就看着人跳广场舞了，您可就跳不了了。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1: 得嘞，前面咱们把冠心病是啥，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哪些危险因素容易中招都说明白了。那问题来了，出现哪些症状就说明心脏在报警了，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接下来就跟您说说，
4: 那咱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报警症状就不得不去了，立马赶紧
0: 啊？对，冠心病最典型的症状我们叫做劳力诱发的心绞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运动活动出现，比如说我走路快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啊，情绪激动或者一饱餐之后，会出现这种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就左侧胸前区的这种叫做压榨性的疼痛，是种闷痛、紧缩感的疼痛。有很多患者形容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闷闷的，就感觉有一个人拿手去攥着我心脏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可以向我们的左侧肩膀、左侧手臂，向我们的左侧的下颌，甚至后背去发生这种放射。所以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特别典型，当时有一个口腔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患者来了，说啊左边的牙疼，疼了一个礼拜，尖端的疼啊，一上楼梯拎着买菜回来，一上楼梯就开始疼，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赶紧去做心电图，

0: 因为他有的情况，他疾病症状不典型，就是一个冠心病，最典型的就是心前区左侧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就真是像胸口碎大石一样啊，闷疼，然后压榨感的这种疼痛，有手这种紧缩感，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左肩、左侧手臂、下颌，然后后背部都可能会出现放射性疼痛，而且特点就是休息，我休息一会儿以后可能就缓解了，或者就是有的人会自己服点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三酸甘油，我含点这个之后，我可能自己就慢慢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年轻人的时候，他这个症状往往不典型，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科老能发现这种急性心梗呢？大家总以为是胃疼，对，中上腹疼、胸骨好疼，他们总觉得是不是胃疼，是不是食管炎的疼痛？所以有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不是这胃疼啊，后背疼是不是肌肉拉伤了呀？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咱们就需要警铃拉响，尤其是听了孟大夫。于老师这期节目九搜养生派的，一旦您和您身边周围的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定要提起十二万分的这种小心。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身边周围的所有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是有了危急情况，咱们也得有识别出来的这种能力。
1: 对，
0: 第一个就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不是尖锐的刺痛，就是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出汗，甚至恶心、气短，最近反反复复的出现，一活动就出现。而且他这个疼痛的部位像我说的可以不典型，有可能他就是牙疼啊、上腹疼、后背疼，甚至有的时候就感觉喉咙发紧，但特点就是我只要休息一会儿啊，感觉就能缓过来。对，而且原来比如一口气能爬五层楼，现在发现自己的这个活动耐力下降了，我爬了两三层上不来气儿了，爬不上去了啊，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突然大汗淋漓、头晕眼花恶心呕吐，然后会有这种濒死感，就是感觉哎呦心脏不舒服，感觉就这人就不行，感觉我要过去了，就会有患者这种描述，它其实都是这种心脏急性疾病的一些前兆。如果上面这些胸闷心痛啦，然后这种我们说的呼吸困难啦、突发的大汗啊，就眼前发挥恶心吐，持续了15分钟缓解不了啊，或者就是我最近原来只是上楼出现，最近我不上楼，我就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也出现，就我休息的时候静息状态下也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尤其是家里老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又觉得哎特别像孟大夫说这情况啊，您不妨赶紧打120联系专业的医务人员帮助您评估，因为有很多急性的心脏的问题，它是有抢救的黄金窗口期的。
1: 这根弦各位千万不能松了啊，这个尤其最近感觉说这几个高发因素、高诱发因素都存在的，还有一些可能弦儿它也紧不起来，原因啥呢？我已经出现这问题了，而且呢我又干预治疗了，我这支架了，我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呢？
0: 对，这个也是很多门诊患者问的，说我这是放支架了，我这放支架不就好了吗？
1: 好了
0: 对呀、我把那个窄的这支起来了。

0: 管儿，
1: 嗯。
0: 对吧？我说胃是上半部分，上游，这肠道是下半部分。我说很少会有人上游不好，下游倍儿好，那这一根管道、一根绳上的蚂蚱，对吧？我说您上游不行，它下游它也不好，这很正常。这个就跟咱们的血管也一样，这块已经都堵死了啊，啊，都已经闭塞了。您就这一个地方有问题吗？那是不是这种粥样硬化，这种血管的狭窄，其实是广泛的存在于这个血管上的，只不过这个地方它最重，它直接严重的狭窄了，它有症状了，所以我们才要去支。对吧？所以就是它解决的是这一个局部，因为它出现了严重的狭窄而导致您出现症状，我们解决这局部的问题，那整根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它还没有解决？所以就是支架其实有三大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个就是它不能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继续的发生，它解
1: 这
0: 决
1: 就
0: 了
1: 明显
0: 此
1: 就
0: 时
1: 治
0: 此
1: 标
0: 刻的
1: 不
0: 这
1: 治
0: 个。
1: 本。

大夫让我去复诊，我没啥症状，我也没去。哇，天哪，这家伙给我紧张了。我说这个支架内会形成，再次会形成这种狭窄和血栓。如果要是不严格遵守这个医嘱的话，因为医嘱一定是要吃这个抗血小板啊，这种双抗啊或者单抗类这种药物。

0: 合不行，很快您的其他血管也会出现问题。
1: 那是不是说现在年纪轻轻的，咱们说三四十岁的这些位，就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往回去调和了？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疾病它是有窗口期的，就包括之后我们要说的这个脂肪肝，它人家有逆转的窗口，对吧？有黄金串的，赶紧，咱现在我们其实医生特别不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病得了咱该怎么治，我们想说的是压根最好咱就甭得这个病。对，人家叫上医治胃病，
1: 对
0: 吧？您已经得了病您治好那不算本事，但是如果您能让您的患者都不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咱就不得这个病，那是

0: 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嗯、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嗯、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

0: 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午茶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西直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着点，那么我
1: 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坛，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
0: 嗯，
1: 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

0: 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

0: 指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1: 再来关注，又到一年毕业季，论文发表是学子求学、科研工作者产出成果的迫切需求，这也让部分不法分子嗅到商机，炮制代发论文等骗局，实施精准诈骗。近日，西城法院审结一起案件，被告人杨某等人通过搭建虚假学术网站，谎称可为被害人在各类期刊快速刊发文章，以此骗取钱财。法院经审理，以诈骗罪对杨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官提示，学术成果发表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投稿前务必核实期刊及投稿渠道真实性。如果需要确认期刊合法性，可登录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通过期刊社查询，入口输入期刊名称，核验正规刊号，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扫描非官方二维码，跳转至仿冒网站投稿。再来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包含5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6月13号是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约开放。圆明园每年有3次全园免票，分别是文化遗产月第三个周六和圆明园罹难日前规划，尽早预约。国内方面，昨天是国际档案日，国家档案局发布消息称，我国建设跨管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收获亚军。这是这位小将第一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对于他而言已然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6月6号晚上在日本举行的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以2-1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多年再度站上亚洲之巅，斩获冠军。这次代表中国参赛的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其中北京女曲运动员16号陆彤彤、6号张子慧也成功入选其中，他们凭借过硬实力征战亚洲赛场，与队友并肩作战，为国争光。6月11号作为推动 3D 群众体育融合的品牌活动，第十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即将开赛。赛事历经多年沉淀，已经成为区域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体育盛会，汇聚京津冀 3D 各年龄段爱好者同台比拼。这次大会延续经典竞赛项目，涵盖集体规定套路、自编套路、双人及个人项目，兼具健身性、观赏性与艺术性。6月13号到14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第八站，即首届北京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5个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到17岁的青少年，是北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北京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天。

0: 山地美，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1: 对，
0: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个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1: 广西横县，
0: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1: 对，
0: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0: 对，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0: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1: 哎，
0: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1: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0: 对，
1: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惨了。
0: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1: 云雾缭绕的地方。
0: 那十万大山中间水气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1: 炒，
0: 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1: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
0: 对，
1: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0: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1: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0: 回甘
1: 有点发甜。
0: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得慌哈，它是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1: 哎，特级茉莉花。
0: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其实还比较少。
0: 是的，您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你至少得4印1提。
1: 4印，
0: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 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

0: 让它不停的吸收，一折腾就是一，对吧？花就不要了，人才能倒口气歇着。而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
1: 叫一印，
0: 四印一提，基本上就属于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连续折腾这么五次，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五六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过去以后特别的浸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的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0: 对，
1: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0: 是，
1: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0: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线茉莉花海的味道，你喝到都是十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这才是地道的好茶。
1: 闻着香，尝着香，

0: 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进访友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大跌，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598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北京方面，记者最近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这一机型将匹配地瓜机器人研发的旭日 S600 具身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加聪明、更加灵活，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今年2月，天宫 3.0 正式发布，机器人在本体稳定性、运动控制、具身大小脑协调、全自主作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也是行业内第一个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由于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它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以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需求，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人形机器人的算力芯片相当于人的脑子，负责运算、感知、决策、运动控制等，决定着机器人智能化的上限。去年1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地瓜机器人达成战略合作，双方深度协同，携手打造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为了保证机器人的量产品质与综合性能，双方联合进行技术攻坚，运用模型参数蒸馏、架构轻量化等前沿技术，将原生大模型压缩至原有体量的20%以内，实现算法与旭日 S600 芯片的精准适配，最大化释放软硬件协同效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9号，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继续下探。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9号一度跌到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2%。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可能会在短期之内持续。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9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升至22人。报告说，确诊病例数逐周增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埃博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这一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体育方面，昨天晚上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和泰国队进行了一场国际热身赛，这是主教练邵佳一带队首次在主场亮相，最终2队0-0战平。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全场比赛24次射门，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中国男足始终没有攻破泰国队的球门，最终双方在热身赛里0-0战平。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

0: 前，中国队为前锋吴磊举行了百场纪念仪式，国足全体队员列队，足协领导和主帅邵佳一为吴磊颁发了纪念奖杯和球衣。本场比赛，国足对于首发阵容进行了多个位置的轮换。比赛开始之后，双方很快进入了节奏，张玉宁的射门打中了立柱，中国队以一直占据的场面的主动。随后中国队还有机会，但始终无法取得进球。下半场第15分钟，王玉栋换下了王尚元加强攻势。第66分钟，张玉宁的头球依然没有改写比分，这也是中国队的第17脚射门。此后中国队继续人员调整，拜赫拉姆、毛伟杰、吴磊先后上场，这是吴磊代表国家队的第101场比赛。不过最终中国队依然没有取得进球，双方0-0战平。赛后队员没有取胜，队长张玉宁表达了遗憾。
1: 的确非常遗憾吧，我们基本上都提出了技战术教练的部署，然后也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定位球，但是很可惜吧，有些不走运。

0: 轻球员，主教练邵佳一也给了肯定。
1: 于东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球员，他在场上下半场他的上场确实又带动了队伍的这种进攻节奏，而他依靠个人的这种个人的能力能够撕破对手的防线制造了几次有威胁的进攻，这也是我希望看到，而这本身就是他的能力所在，他有很大的潜力，希望他未来能够更加的专注在足球上，我相信他一定在未来能够帮助中国国家队。
0: 至此，这个国际比赛日的两场比赛国足已经全部完成，战胜了新加坡，打平了泰国，球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张宇宁说，
2: 觉得达到了热身赛的目的吧，也是跟这个亚洲同级别的对手，然后也打出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会一场比一场好。
3: 昨天晚上 U23 国足迎来与塔吉克斯坦 U23 队的第二场热身赛，结果中国队3-0完胜对手，取得两连胜。我们继续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0: 双方的首场交锋， U23 国足1-0小胜对手，再次面对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中国队进行了10名球员的调整，给更多人出场锻炼的机会。结果开场不到2分钟，就由穆塔利夫取得闪电进球。第37分钟 ,U23 国足再入一球，张爱辉抢点头球破门。第65分钟，穆塔利夫禁区内倒地，裁判判罚了点球，向于旺主罚命中。最终 U23 国足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也收获了热身赛的第二场胜利。赛后前锋向于旺表示，自己的表现还不够好。
4: 其实上去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

0: 肯定是全力以赴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中国出战，对于我们每个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非常骄傲的。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那他们在史书当中留有怎么一点点的说，哎，发现了这些小人物。
1: 嗯，我们现在说一下，我觉得李老师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我选这些人物呢，他不是那种大家熟悉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
0: 嗯，
1: 但是他是一个时代的反馈。就是他必须跟这个时代之间有所呼应，那他这个人物呢，虽然不是大人物，但也不能太小，因为太小的话，我们的生活就过于的日常，他就无法在那个历史的波澜壮阔那些事件当中受到影响，或者他也无法反馈历史。另外还有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就是在学者来处理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必须得有史料。
0: 对，
1: 就比如我们做饭得有那个原材料，嗯、
0: 对，
1: 得有米，得有菜。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我们也非常想研究贩夫走卒，想研究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史料，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哦、可能在某一个方志里出现一两段，但是这个不足以成篇，不足以成文。所以我选的这个人物呢，就是他是那种史料。足够撑起一个人的生平里边的最低一档，
0: 嗯，
1: 而且呢，它能够作为时代的反应，就是他的生平和那个时代是紧密结合的。选择的十二个人物都是这一类特点。
0: 嗯，对，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像钱良泽这个人啊，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
1: 名字，完全没听说过这
0: 个，但是提到索额图，大家知道。
1: 对。
0: 提到佟国刚大家知道，
1: 他是跟着这俩人出使的，使团里的一员。
0: 那么这个使团当时他们所签订的这个重要的中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在高中历史书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他们具体在走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当时整个这个康熙年间边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因为签订条约的时候啊，三征格尔丹应该还
1: 没开始呢，
0: 对，还没开始呢，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边境啊，战乱不能说频仍吧，但至少不安定，
1: 对，
0: 所以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哎，当这个钱良泽跟着一个大部队使团去和当时的这个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去签约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嗯，这些你不太可能在教科书里看到，因为教科书给你一个大纲，你也不太可能在那些就是写那些通史啊，或者一个时代啊，或者帝王传记里看到，因为比如说我们写康熙的传记，或者写彼得大帝的传记，就不太会使用到这些具体的这种政务活动当中的这个细节。这个其实是一个细节，因为他们这次钱良泽跟着的这次出使，甚至没有签订成条约，
0: 对，
1: 他是第二次又去了，中间等于第一次去失败了，为啥失败？就赶上这个噶尔丹进攻这个外蒙古草原，
0: 对，科尔克蒙古，
1: 对，科尔克蒙古。然后后来清朝和噶尔丹就出现，刚才李老师说这个三征噶尔丹，就是因为他这个入侵行为，就其实是蒙古的两个部落他们之间在征战，然后马上就要濒临到清朝的边境了，清朝为了防御性的，然后就等于支持了这个科尔克蒙古去征讨准噶。那这个之前的这个预演的事件，就是我在书里写的，就钱良泽他们比较倒霉碰上的这件事。
0: 对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钱良泽这个人了，说到签订尼布楚条约了啊，讲到这几个清朝康熙年间的名臣了，那我们就说说钱良泽这个人吧。
1: 好啊，
0: 他到底是谁？是干嘛的？
1: 他其实是这书里边地位最低的，就他没当过官，
0: 对，
1: 他就是个秀才，而且是这书里唯一一个没当过官的。他很擅长写诗，他的诗在当时很有名，但是他八股写的不好，就是写诗文学作品和这个八股，就这个做题啊，他这个往往是不太兼容，就这个诗需要人比较发散，比较想象力，比较浪漫主义，但是八股文呢要求严丝合缝的，比较严谨，所以一个诗人考不中举人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个钱良泽其实他家族很厉害，他和钱谦益是同族
0: 啊。对，钱谦益大家听说，
1: 钱谦益大家都听说，就明末清初，他比钱谦益时代稍晚一点，所以他很传奇。就他出身前五天是清军的明清之际的这种屠城事件。
0: 哦，
1: 他出身在江苏常熟。
0: 哟，那离史可法的这个扬州不远。
1: 对，就是当时有一系列的这种遭遇，就他那也赶上一个，但是没那么有名，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小规模的这种杀戮事件。那他在这种混乱的过程当中出生，我觉得这个人就属于一出生就带着杀气，
0: 是，
1: 就身上就有这种刀兵水火的这样。

0: 的一种感觉。但是他后面就少年成长阶段好像还可以，因为社会相对稳定了嘛，而且他家又比较有钱，你像钱谦益家族是那个江南大族，所以他那个文化底蕴是很好的，从小读书也很好，但考不上举人呢，他总得生活吧，所以总找份差事，不能在家躺着，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到处游牧，他就在全国各地，就因为他很有名，诗很有名，所以大家也要挑一些亲客，就是那些大臣重臣，包括到各地去的那些督府，就像我们那个《红楼梦》里边贾政身边不也有一些陪着他吟诗作赋的这样的人。
1: 对对，
0: 所以钱良泽就到各地去从事这样的给别人当幕府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去过很多地方，甚至去过海南岛，就他出过海，
1: 嗯，
0: 然后在海上还遭遇了风暴，差点沉船了，
1: 哦，
0: 就这个人啊经历非常的奇特，就那种历险的感觉很强，
1: 嗯，
0: 那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他后来因为找工作又找到北京去，他在一个康熙的弟弟王府里边教他康熙的侄子读书，
1: 嗯，
0: 然后请先生嘛，
1: 嗯，
0: 然后结果这小孩又死了，那时候儿童的夭折率很高，
1: 嗯，
0: 小孩死之后他又没工作了，这时候在北京待着也没事儿，他的一个朋友吧，大概他这个朋友就是那个使团的正式成员，就是一个汉族官员，
1: 嗯，
0: 那种使团里边实际上每个人还会带一些自己的私人的这个随从啊，当然有是仆人就照顾他生活起居的，
1: 嗯，
0: 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类似于顾问啊事业呀，啊，就是文士啊这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钱良泽那个朋友是当官的，他是这个使团的正式成员，当然不是主要成员，主要成员是索额图他们，
1: 对
0: 啊，他是那个索额图下边的那个正式的官员，那他又带了一个类似于师爷或者这样就是跟着他的助理这样的人，
1: 嗯，
0: 那就是这个钱良泽，
1: 哦，
0: 所以他是作为使团次要官员的私人助理的身份，
1: 嗯，跟随使团，
0: 跟随使团出使到俄蒙边界，
1: 嗯，
0: 然后目标是签约嘛，就是签订中俄划界的一个条约，
1: 对，
0: 结果这个没成，半道呢就到了漠北，已经很深入，马上接近目的地了，结果出现这个蒙古两个部落打起来了，就是西边的打北边的，然后当时草原上就秩序混乱了，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不清楚，我就是说，
1: 嗯，
0: 中原的王朝的使团或者是军队或者是这种大规模的行进到漠北草原的时候，他不会带很多粮食，
1: 哦，
0: 因为粮食很沉，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会带大量的布匹啊丝绸啊，
1: 嗯，
0: 茶叶啊，
1: 对，和当地的人来
0: 交
1: 换，
0: 对，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地得秩序稳定，得有人跟你交换，
1: 哦，
0: 那当草原秩序混乱的时候，他这个交换就无法进行，
1: 是
0: 因为那帮人在往南狂奔狂跑，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和平的状态，
1: 对啊，命都快保不住
0: 了，
1: 谁有时间跟你交换，
0: 对，然后他首先就没有解保的东西，而且呢因为那边秩序混乱，他们为了后勤补给啊，就是你一个大队人马几千几万人的人马在那个漠北草原，你不能一起行进的，
1: 嗯，
0: 那边很缺水，碰到一个小的湖泊或者是溪流什么的，你这么多人都喝干了，人和马呀，马比人还要多呢，
1: 嗯，
0: 饮水的人和牲畜很多，所以他分道
1: 啊，哦，对，当时您说分了三路，
0: 三
1: 是吧，
0: 三路，
1: 索额图带一路，
0: 佟国刚带一
1: 路，
0: 还有另外一个人主要的官员带一路，
1: 嗯，
0: 三分三路，这一乱之后这三路人他找不着了，而且当地那个向导，
1: 哦，
0: 他们本来可以找一个当地人，
1: 嗯，
0: 你说给我们这指哪什么的，这当地人都混乱了，他们这三路也遇不上了，而且呢他们不能就地住在当地然后派人去联络，他们要不停的移动，要不然那个水源和那个食物都处理不了，
1: 嗯，
0: 他们要随时移动，这样三支队伍都在随时移动，他很可能就错过了，当时差一点就一个往南一个往北了，
1: 嗯，
0: 啊，最后靠着各种办法吧，就终于凑到一块了，而且他们是使团代表国家的，
1: 对，
0: 代表康熙皇帝的，
1: 嗯，
0: 你还不能随便跑，
1: 哦，
0: 你说我这儿乱了没吃的了，或者前面打仗了，
1: 嗯，
0: 我可能遭遇战争，我这个又不是做了战争准备的，
1: 嗯，
0: 那我回去行不行，
1: 不敢轻易回去，
0: 那不能，
1: 啊，
0: 你是国家形象，
1: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索额图这边带整个带着这个使团和京师的联系
0: 中
1: 断
0: 了，对，所以最后好不容易这个凑到一块，然后好不容易康熙从蒙古喀尔喀蒙古那边得到了信息说草原乱了，他赶紧派了人，又很巧的很幸运的找到了这些使团的人，
1: 嗯，
0: 通知他们你们现在暂时返回，
1: 哦，所以这次就没有完成，
0: 没有完成，
1: 对吧？
0: 但是能保证不全军覆没已经很不容易，
1: 很不错。
0: 在我刚才描述的这个，
1: 就是描述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说过，
0: 嗯，
1: 因为大家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啊，当然索额图他也是在这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哈。这个事儿大家知道，那么这些细节大家不知道，
0: 对，
1: 那么这些细节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钱良泽啊，他写了一个叫做《出塞纪略》，
0: 对，有个日记
1: 啊，流传下来了。嗯，那么这个是很详细的记述了这次使团出使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对，
1: 是不是他也因为写了这个而这个出塞纪略流传下来了，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呢？
0: 其实他的人设在当时是个诗人或者是诗学研究者，他对唐诗是有很多研究，
1: 嗯，
0: 所以他的诗集和他就是研究唐诗的一些作品也留下了。
1: 哦，
0: 但是为什么这个更有名呢？
1: 嗯，
0: 因为在晚清的时候有那个余地之学的发展，就是地理学大发展，
1: 嗯
0: 啊，包括受西方影响，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发展，
1: 那时候也叫什么堪舆之学，
0: 对，堪舆之学，所以这些研究余地学问的

0: 社，不是这个，他是个诗人，私人助理，
1: 小角色，
0: 对，他都没有官方身份，他都不是编制内的。嗯，
1: 是的。那么钱良泽这个人，他记下来这个事情之后啊，包括你也说了，他还流传下来的别的一些作品哈，比如说他后来的终了的情况怎么样啊？他后来是不是一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仕途的一些职务担任呢？这个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了解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去查一下他后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
0: 他从那个外蒙古不然这不就撤退回来了吗？
1: 嗯，
0: 然后后面其他正式的使团成员，第二年就去又去出使，然后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第二年他没跟着去，然后他就后面十几年又开始了那种游牧的生活，在他的老家江南和北京之间来来往往啊，就这样也是为了糊口嘛。

0: 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啊，刚才我们是挑选了这本书当中的其中一个人物哈，就钱良泽跟大家来讲，因为这本书当中绝大多数的人物，一共有12个人物，
2: 对，
1: 这12个人物大部分至少做过县官哈，六品、七品，当然也有八品的哈，更低一些的。那么钱良泽是这个没有品的，
2: 对对对。
1: 那么书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品级的人，他们往往哈，我发现您在讲这些人的时候，都会说他。少年的时候这个比较的聪慧几岁就能读诗书了啊，家里人也是着重培养，这是一个他们很有共同特点的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特点的地方是什么呢？很多很多人呢祖上可能比较不错但是呢到他的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了但是受到祖上的这个庇佑哈，有家道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吧还能够形成一些一点点往上走的这个通道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共性。所以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因为整本书12个人物基本上是从清初到清末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如果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小时候家里给他安排书，他有这个条件读书的话是不是学而优则仕是他最主要的选择？是不是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道路可以选了？
2: 我觉得肯定首先是学而优则仕，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共识特别是清代前两天我们还跟同学什么提起来，就说明代的人如果考中科举，比如考中进士或者举人，他不一定要做官，他可能回家当一个乡绅老爷，他日子过得很好因为明朝政府或者明朝整个的那个政策对那种居乡的退休官员啊或者是有功名没有做官的这些人啊待遇不错，还有各种优免的这种政策，就比如说你家的土地你的那个赋税劳役可以免很多，而且挂在你名下的那些人可以免很多就明朝是有这个政策的但是清朝呢不太有这个政策，清朝把这些优待，对这种乡绅的这种优待剥夺了很多，而且清朝管得比较严，就是他对那种地方的这种士绅的势力不管是从政治上言论上还有这种就是你这个结党结社这些方面都管得比较严，
1: 对，就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嘛，
2: 对，他那个在家其实日子过得没有那么好就至少没有明朝好，那他在任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首先收入上啊各方面灵活，包括在这种社会地位上，在任官员那肯定还是比较优越的所以清朝人特别是清朝大概比如说雍正以后这样的一个时段，前面可能还受一点明朝影响，那中期以后的基本上做官肯定是他的首选。另外我觉得李老师就是抓这个点抓得特别好就是为什么都有那种小时候比较聪明然后或者是那个家道
1: 中落
2: 因为我这里边大多数人其实还是那个科举出身
1: 对
2: 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功名的这样的人
1: 一般都是个怎么也得是个举人
2: 对那这样的人肯定聪明，因为我们那时候录取率就是那个科举的那个录取率那非常非常低，所以他这么低的录取率如果你至少考个举人以上吧，那我想应该是在乡间至少在你周围的这个环境里肯定从小被其他人认为是可以培养可以造就，因为我们传统社会那种经济条件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特别是到了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基本上大家温饱都不成问题，供孩子上学基本上你能读就尽量读，比较少的人因为经济原因就读不了，但是在传统社会你一个小家庭就那种五口之家你要想供一个人基本上不从事劳动就光读书目标就是科举，他在这之前不大能挣钱，要一直考一直考，因为他考的他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不是什么35岁25岁就不让考，
1: 所以
2: 他可以一直考
1: 泛金中举的情况，
2: 对，他把你考到50岁就在此之前你不是家里的一个，因为他都是男性嘛，你不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挣钱的这样的一个顶梁柱能维持这样状态的家庭其实不多的而且要读书，那时候不是什么人都能买到书，
1: 对，
2: 就是买书是一个奢侈品，我看我们这里边最后写那个刘光第就他都当官了，都在北京做官了，他因为家境基础条件很差所以他在北京其实过得也不好我里边就写到他买书的问题，就是他已经做官了但是他家里凑不齐24室， 因为那二十四史如果是线装的那种，要一大柜子啊，大家见过那个古代的那种屋子里边的那个二十四史那柜子，他家里只有七八种，就那个小布头的，
1: 嗯，
2: 大布头什么宋史、明史这种大的，他买不起，
1: 嗯，
2: 啊，你想他都是一个做官的人了，他都买不起。那如果是一个乡间的，就是家里毫无背景，也不生活在城市里的完全的普通人，他要想买点书，或者是他哪怕借点书，那你得认识那个家里有书的人，
1: 啊，
2: 你得就近有一个家里有不少书的人供你去借，还得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借啊，就算愿意借，你得有个亲戚或者朋友，或者是当地的一个知名人士，你才能去借得到。所以有买书或者借书条件，能够读到至少举人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个家庭，一定不能太差。
1: 哦，对，
2: 嗯，这是一个物质的基本的条件。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一般说科举是一个很好的上升通道，就改变命运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是他那个起步，你至少那个经济条件也不好太差。
1: 嗯，
2: 就是如果这个小孩表现得非常聪明，天资特别好，一看就是个神童，那可能你家里很穷的话，你那些宗族也会去帮你，就是这个是我们家族最值得培养的一个小孩。但是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出色极其杰出，就是小时候没有从小表现出那样的，那你要想一个小家庭供一个人一直读书的话，那至少也要富农，像曾国藩那样的家庭已经是差不多是最低的了。
1: 对对对，
2: 如果你再低，就是那个贫困的那种，就是我们能理解当时社会下层的那些人，恐怕很难，就是很难坚持供一个孩子去。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请十年砍柴老师来讲刘坤一传的时候，他就讲到刘坤一这个人，刘坤一家境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他能够最后变成了一个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多么的不容易。
2: 对，
1: 对吧，
2: 像我这里边写那个刘光第，家境已经相当不好了，他祖父很差，特别差，就是要饿死了那种状态，但他父亲和伯父呢做点生意，就学徒啊，慢慢做起来，而且很可能比较聪明，就做点生意，但是他父亲生孩子又比较晚，所以他刚生出来就十岁以前的时候，他父亲和伯父在的时候可能做生意有一些钱，所以他能读一点书，但是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父亲和伯父就相继去世了，一下家里又陷入贫困，因为只有孤儿寡母，他只有妈妈，这就是读不起书的状态。所以当时他们家很多亲戚建议他去学徒，也学做生意，因为他们家是自贡人，那地方是井盐的产地，所以可以做点盐商的那种学徒啊什么，可以比较快的能赚到钱。但是因为他是从小就很聪明，所以他妈妈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吧，就他父亲的遗愿，就说我们家这个孩子很聪明，一定要读书，就是砸锅卖铁必须要供他读书，所以他妈妈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坚持下来供他读书。那他弟弟妹妹都要去拾柴呀，什么就是非常苦的这样的读书。
1: 是的，是的，啊，刘光第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家熟悉的一个人了哈，这个戊戌六君子之一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刚才我们讲到了读书啊，讲到了在清代的很多人啊，读完了书之后啊，参加科举，对自己这个职业路线的一个选择。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参加完科举，第一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及第的，第二呢，你即便及第了之后，你也未必能够如愿的当上官。
2: 对，
1: 所以呢，有的人会有那种待选，甚至有人会待选很多很多年。
2: 对
1: 啊，这一点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哈，那是我已经进士了，啊，甚至有的人已经二甲一甲第多少多少名了，那么怎么还待选了呢？甚至有的人要待选好多好多年呢？待选是什么意思？它是清代的一个独有的制度吗？还是一个明代就有的呢？待选会怎么样呢？啊，这个您跟大家说一说啊。
2: 清代和明代它的那个时间相对比较接近，大概都是两百大几十年。
1: 对。
2: 但是我刚才说明朝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想做官，所以他可能就是考中之后就不做了，或者做一段就不做了。他并不是这一个人，我考中之后我自始至终都在官场上。清朝就不一样，清朝他特别想当官，考中之后就尽量当官，当上官就尽量 不回家，就除非被迫的，比如说我的丁忧啊什么之类的，
1: 父母去世，
2: 父母去世啊，这种被迫的就得回，或者重病啊，生了大病啊什么的要回。但是只要能当，他就尽量当。而且清朝大概在乾隆年间，我不知道，我对中医不是很了解，就是他在疾病史上、治疗史上可能有一点突破。
1: 嗯，
2: 就是后来我们看清朝很神奇，就是他那些当大官的往往活得特别长，而且一当大官呢，皇帝就要很尊重你。就你不能轻易让你回家，他没有那个退休年龄，而且他主动想回家，皇帝还不让他回家，就是这是对老臣的尊重。你像那个张廷玉就很有代表性，他年纪好大了，
1: 对，
2: 他说我想辞职，乾隆不让他辞职，
1: 想致仕，
2: 对，他非常想辞职，乾隆还骂他说你是不是不想为我做贡献了，张廷玉说我都看东西都看不清了，我不行，但是这是对皇帝的不尊重啊，这种老臣是不能辞职的，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位子上待着，他上面的不动，下面的都动不了，就积压在那儿了
1: 啊。对，
2: 所以到了后面就人越积越多，然后活得还长，然后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你新来的新进入官场的人，你就没有实缺可以做
1: 哦，
2: 你就要候补
1: 哦，
2: 就是候选候补，反正就是各种候，包括你如果是丁忧了， 你父母去世了，你回去奔丧然后再回来可能还是没有位子，你还得要补，
1: 就你好不容易候补上了以后，当了几年，父母去世了，回家丁忧，回来那个位置没了。
2: 啊，对，他不能给你留着嘛，你定三年呢，对吧？人家肯定有一个新的补上去了。所以他清朝就那个官场，比如说一个省里面，他分好多班次，就是好多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赛道啊，你那个进士的一个赛道，举人那个赛道，什么捐钱那个赛道，然后你丁忧候补的一个赛道，反正分好多赛道，你就在这个赛道里排着，你还不能串。说我是这赛道的，那个缺了人，我能不能串到那个？不能，你就得在你这儿排着。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反正各种各样挤着吧。反正到最后，很多到了后，特别是到晚清什么。

0: 不一样，比如近视的什么翰林的叫老虎斑，就是补得特别快、那翰林才几个人了是吧，他可能快点。那个捐官的你花钱买的那个可能要排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补得上去、后来好多人干脆我就因为尤其是在北京的他那个生活成本很高嘛，反正我也等不上我就先回家吧，我就不在北京了。对，
1: 那候补的时候这些人在干嘛呢？
0: 比如说你要在地方上他会有那种临时的工作，就比如说赈个灾呀、赈灾的时候你那个人家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个支线他不能动、你得另外派一些官员去做这些赈灾发放赈粮的这些工作、这需要一个些人。什么河工啊，那修河堤呢不得有管事儿的吗？实际上那个缺就是在那儿盯着他也不能动，就要派一些这种临时的人去、还有就比如说这种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出个差我去两三天回来我这位子不会另外找一个人顶替我的、但是那时候比如说你一个知县哈、我要到城里去参加乡试的那个阅卷那要几个月、然后往返路上时间也比现在要长很多，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临时的人去盯着，要不几个月那个空在那儿，那个空，所以他就要临时，这个不需要向朝廷报告了，就总督或者巡抚就指派你，你不是在省城里闲着呢吗，你就去那儿盯几个月，盯半年啊，就这种事儿。另外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大案子，就是那个金控到北京去告状，上边压下来皇帝钦点的亲批的一个很复杂的案子，这案子要调查各种什么，要组成一个班子审这个案子，那他可能也得有几个月时间或者一年两年都有啊，那这也得有几个人来处理这事儿、也是这些候补的在，都是一般都是在省城嘛，把这几个人弄一块儿啊来审。后来他就出现一些常设的，就是因为老有这种案子，所以他干脆设一个常设的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这机构没有正式编制，它又不是朝廷设立的一个什么官方的一个组织，它就临时的，然后就不停的派这些人来加入，然后等你候补到缺呢你就走，然后再派一些新的人。他们总归有事儿干，真闲着那就没法过了。
1: 那这些候补知县啊候补道啊他们有工资吗？
0: 如果这是临时的那就是临时有一补贴。因为其实清朝的官员正式工资很低，不要说候补，你就是正式的那工资也非常低。
1: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知县啊、进士候补的问题啊、那这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类人，就是师爷，对吧？我们知道非常著名的一个师爷就是左宗棠，当时他是给郭松涛是吧，一直给他当师爷，当了很多很多年，已经到了亲密到什么程度，甚至可以给人家巡抚做主了。
0: 对，他下命令。
1: 对，他下命令。就师爷当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应该已经是前无古人了。
0: 对。
1: 那就是这个师爷的这个身份哈，在当时整个清代的这个官场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身份吗？是不是在很多的县衙门里面，县官总要有那么一两个出谋划策的师爷存在呢？
0: 对，基本上是普遍的情况，特别是到了大概雍正以后，就他就不是一个师爷两个师爷了，就一个县里边特别是那些大县他都要有十来个师爷，而且那个师爷是分工的，就是比如说

0: 他是不能接触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他宁可闲着。这些人他好多也是他不能做这些重要的工作，或者派出去到那个下面比较重要的乡镇去待着。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做主要这个政务工作就这知县一个人，那那个县到后期人口很多呀，他一个人怎么处理得了这么多事情？
1: 嗯，
0: 但是官府又没有编制给他配，而且这个知县那个是个外来的人，他到当地呢他要跨省才能任职嘛，他可能口音都听不懂。
1: 嗯，
0: 所以这知县他一定要有自己人身边，要不然他被人家抱团蒙，他啥也不知道，话都听不懂，所以他要自己出钱雇一些人。
1: 所以失业的钱是知县
0: 自己掏
1: 腰
0: 包的。对，所以他那工资是在这个开销面前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几乎可以约等于零的。他要另外有一些收入来供养他的一个事业班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这些生活在清代的基层官吏又有哪些共同之处呢？从他们的共同遭遇当中又能够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洪流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优，为大家来介绍他的这本新书《历史缝隙里的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

0: 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
1: 嗯、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0: 哎、
1: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嗯、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

0: 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没错，
0: 蒜瓣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

0: 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和一罐的话也

0: 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2: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
1: 嗯、
0: 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1: 嗯、
0: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将在6月27号启动，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升温为主，暑热发展，美军称完成对伊朗自卫型打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本科志愿将在北京高考成绩发布后进行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本科招生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其中本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两类，仅限择一填报，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都设置 AB 两段，分别按顺序依次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本科志愿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设置单位，一个院校专业组就是一个独立志愿，每个志愿常规上设置6个专业和一个是否服从专业组内调剂选项，本科提前批普通类 B 段除外。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专科招生同样设置专科提前批、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其中专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两类，仅限择一填报，不能兼报。专科普通批设置2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设置一所。

0: 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1: 随后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没能支持他的诉请，于是他又上诉到了二审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介绍，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224条、225条的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1: 建明买车行为的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啦。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

0: 科技，遇科技新势力。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了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 AI 大模型，10多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 AI 智能体应用成为了本届展会的关注热点。展会上集中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广泛应用于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和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和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的突破。当前智能算法还需要强大算力来支撑。展会上，一款面向万亿参数大模型、科学智能等复杂任务场景打造的大规模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方案成为了焦点。它可以覆盖大模型训练、金融风控、地质能源勘探及科学智能等多元场景。具身智能同样成为展会的聚焦之一。机器人展区的机器人实现了穿针引线等精细操作。与会专家也指出，我国聚焦人工智能加发展方向已经进入了体系化布局、规模化应用的新时期。我们再来看看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不久前在内蒙古自贸实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加速推进，

可以全面服务各级政府。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了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平台通过智能调度算法来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经济供给，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低碳绿色、质优价美的资源交易服务。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前借助一枚国产球囊扩张式主动脉瓣膜，一例高难度的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成功实施。研发团队历经七年攻关，扭转了这一领域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研制球扩瓣的第一步是设计出能撑起瓣膜。

0: 决定了瓣膜的起闭功能、使用寿命和患者安危。经过180多个日夜的试验，团队独创出了一套缝合标准，让半叶合格率跃升到95%以上，精度和牢固度比肩国际一流。而下一个难题呢，是将瓣膜精准安全地植入心脏。当倾听了临床一线的真实痛点后，团队创造性地设计了联动微调旋钮和精密刻度表，还攻克了可调弯技术，确保膜瓣以垂直姿势精准释放。研发团队历时2497个日夜，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为心脏病患者开启了一扇新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有不少人疑惑啊，家里满格的 WiFi 却网速卡顿，这大多是墙体阻隔导致的。家用 2.4G 和 5G 两种 WiFi 频段特性完全不同， 2.4G 频段波长更长，穿透墙壁楼板的能力更强，但传输速率低，容易被蓝牙家电信号干扰。而 5G 频段网速快，延迟低，干扰少，但是它波长短，穿透能力极差，遇到混凝土墙体、木门、玻璃都会大幅衰减。我们隔墙看到的满格信号大多是 2.4G 弱信号支撑，看似信号满格，实际传输带宽大幅缩水。居家使用时，近距离玩手机、看电视、连设备，咱又使用可切卡顿、网速不稳定的问题咯。
1: 试点
0: 带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提出了15条防癌法则。值得注意的是，这15条法则当中啊，接近一半都是和日常饮食有关的。那与此同时，最新的数据显示，肺癌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第一大癌症。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为我们深入解读这份守则。同时呢，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怎么通过管住嘴来科学防癌。欢迎范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范老师，其实可能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因为它的这个用词啊以及表达都非常直白，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这个15条法则当中啊，接近一半都在聚焦饮食。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从营养学角度，为什么说病从口入，切切实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您怎么看？

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通过合理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解毒能力和免疫监视能力。很多人可能认为我只要不吃进去那些致癌物就行了，其实有的时候致癌物可能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特别是来自于环境当中的那些因素。但是通过合理营养呢，我们的解毒能力强了，我们应对的

致癌因素的来源在哪里，那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确实不能吃。另外一个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有很多因素是提高我们身体的解毒能力和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能力，那这就需要靠合理的营养去保证。比如说你需要吃新鲜天然的蔬菜水果，你需要吃些全谷物啊、豆类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利于降低我们患癌的风险的。大家可能会听说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当中含有硫苷类的成分，它们是跟多种癌症的风险有负相关的，比如说像乳腺癌啊，是吧？比如说肺癌啊，其实都是有负相关。也就是说，食物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成分，可能会帮你预防这些癌症。又比如说，我们吃绿叶菜的时候，这个叶绿素，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我们解毒的成分。

0: 以上，蛋白质就会变性。什么叫蛋白质变性？你把一片生的肉放在锅里，一片红色的肉放在锅里，你会看到它，慢慢的就会变成白色，是吧？
1: 嗯，
0: 就是它会变色，会熟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你一个虾也是青色的一个虾，放到锅里，后面就会变红，对不对？
1: 嗯，
0: 这都是蛋白质变性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你要是放在60度以上的温度下啊，蛋白质会熟。但是你想想，我们人是什么组成的？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蛋白质？我们的黏膜
1: 对。
0: 是不是蛋白质？我们的食道、我们的胃全是蛋白质，对吧？我们的蛋白质也经不起这么高的温度。当然，我们身体，发现这个地方的蛋白质被烫熟了，它会赶紧抓紧时间去修复。但是你成年累月不停地在那儿烫，不停地制造这种伤害，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说，不要吃过烫的食物。这不是说你不能吃热的，关键这个热的温度你得控制一下。比如说你喝这个水，液体，你要想喝热乎乎的，你就喝40多度的，其实就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喝60多度的，

0: 会有油烟产生，对的，甚至还有一些人
1: 就撕拉那
0: 习惯。
1: 一下，一下，然后就大家觉得这样的炒菜更香似的。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把菜扔到锅里的时候起一个特别大的声音，哗，刺啦，这一声音是吧？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在锅里边，冒出一团火的那种感觉，像那个厨师一颠锅，哇，一团火就在锅里烧起来了，就觉得这好像才是一种烟火气啊，这才是有一种吃的时候特别够味儿的感觉。但是这种烟火其实真的产生致癌物的威力啊，它吸到你的肺里，你的肺泡的细胞是会被它所毒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着，油烟是致肺癌的污染物，这条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它就像抽烟的那个烟雾一样是致癌的，而且它会有很多的小颗粒片物质，有一部分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因为在肺里边有氧气跟血液的这么一个交换啊，血液把它肺里排出去，然后肺把吸进来的这些氧气呢送到血液里边，是吧？这在全身。

0: 说温度过高的话呢，那么炎症反应过高了，因为它一定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种促炎成分，然后像杂花胺呢，刚才说的多环芳烃啊，这些致癌物质也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你偶尔一次味道浓的还可以，如果你顿顿天天都是这个样子，那你的身体不一定能够受得了。
1: 这点口味上的损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0: 那我还有。

0: 生不建议我们这么吃，对，所以我们不能经常用高温烹调的菜。但你如果实在要用很高的温度，你实在要油炸，你用这个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饱和不饱和这个事儿还是第二位的，产生致癌物这个事情更严重，你比较轻的那一边。那么什么高油酸菜籽油太高了，它也是会发生聚合反应的，你也会看到那个油会变粘的。再往下一档就是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们的饱和度就更高了，所以在做了煎炸和爆炒之后，非常容易变得黏腻。最后最不耐热的一档就是像核桃油啊、亚麻籽油啊、紫苏籽油这些，它们的不饱和度更高。如果你用这种油做菜呢，你就要注意了啊，最好不要进行爆炒。可以用来做炖煮，或者水油焖，或者是凉拌菜等等。
1: 这个排序啊，就是椰子油最耐热，然后其次是动物油，然后大家平常用的更多的是这个豆油啊，或者玉米油啊、花生油啊，这个是中段的。那最不耐热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亚麻籽油、核桃油、紫苏籽油啊，这个可能采用的也少一点。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范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个顺序来选择您这次烹饪要用的油，也就是说家里不要只有一种油啊，其实也可以多备两种。
0: 其实平常说各种油换着吃，也有这个道理在里边。比如说你用玉米油换成葵花籽油没用，因为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换了等于没有换。那如果说要用橄榄油或者是

0: 结一下，就是减少这个空气，比如说要远离自己，不要抽烟，要远离二手烟，然后我们要经常开窗通风，因为家里面的家具、电器以及你的装修材料多多少少都会散发出挥发性的有机物，所以要及时的通风。买新衣服以后要先洗一洗，因为你一闻那上面是不是会有味儿，是吧？织物很多也是在那个跟很多化纤的东西放在一起，
1: 它也用化学品，
0: 就会有味儿。对，所以你最好先洗一洗，至少你要放在阳台给它晾一晾，给它通通风。如果你的衣服干洗了，请注意干洗之后的衣服也要放在外面通通风，因为干洗那个气体，我记得好像用的是次氯化碳之类的，它也是不利于我们防癌的一种化学物质。此外呢，我们还要小心那些美容美发呀、化妆品呀，通。

0: 我们也要及时进行通风，提高我们自己的细胞遗传物质的修复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一些患癌的风险。
1: 其实要想防癌是一个全面的生活各方位的一个调整，都尊重这个一些科学的建议，而不是说我只有一点去关注，比如说我就只关注吃这一点，别的我都不在乎。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影响癌症的因素太多了，尽可能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我们都做得好一些，这样我们才能延长我们身体的保质期。
1: 是的，而且也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好的，那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红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谢谢范老师，
0: 再见，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调频94.5兆赫，
5: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6: 这里是钟鼓楼，
5: 这里是中华民族
6: 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5: 鸟巢，
6: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4: 调频94.5兆赫，
7: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
5: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8: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9: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8: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10: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8: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1: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8: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5: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9: 事件幕后，
4: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5: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4: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三北工程攻坚站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将在6月27号启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市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月份。

0.1%。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再来关注，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缩减到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随着今明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

0: 考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本科招生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其中本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两类，仅限择一填报，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都设置 AB 两段，分别按顺序依次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本科志愿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设置单位，一个院校专业组就是一个独立志愿，每个志愿常规上设置6个专业和一个是否服从专业组内调剂选项，本科提前批普通类 B 段除外。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专科招生同样设置专科提前批、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其中专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两类，仅限择一填报，不能兼报。专科普通批设置2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设置一所院校，一个专业。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阶段性成果发布会昨天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果。目前依托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医疗，北京市医药健康全新生态已经初步形成。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去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本市在2025年5月首批建设

0: 诊断的这个影像数据是困难的。第二个呢，就是种类的一个疾病系，它要能做出这种准确的诊断和推理，它是需要有很强的推理和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1: 协和医院作为

0: 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这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这是对近期针对美国军队及途经这一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袭击事件的对等回应。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收获亚军。这是这位小将第一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对于他而言已然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6月6号晚上在日本举行的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以2-1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多年再度站上亚洲之巅，斩获冠军。这次代表中国参赛的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其中北京女曲运动员16号陆彤彤、6号张子慧也成功入选其中，他们凭借过硬实力征战亚洲赛场，与队友并肩作战，为国争光。6月11号作为

0: 后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1: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0: 太方便了哈！
1: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0: 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0: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4两的一大盘啊，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的，
0: 配好的，然后一条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1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0: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1: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0: 好，
1: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4: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3: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5: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坚守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7: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

0: 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2: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3: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4: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5: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
1: 说是咱们入夏之后算是不错的一个天气了、
0: 哎、
1: 大家既没有阳光特别暴晒、也没有说大雨倾盆，
0: 哎，这时候您逛个公园可能心情就会更好一些。要说北京的公园，今天跟您说说北运河的张家湾公园、不知道您去过没去过啊，体量特别大，原生态的特色特别多，比如说遛鸟啊，遛娃呀，观鸟啊，现在提笼架鸟的人少了、对吧，很少能看到遛鸟的了。到了这个公园的腹地，一座古朴的小院出现在眼前，
1: 这是什么呢？
0: 里边设置有园艺啊、驿站和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和这个公园的休闲科普功能相辅相成，为往来游客和附近居民提供心灵上的放松。看到这儿啊，这处24小时的智能文化空间应该是挺有意思
1: 啊。
0: 第一，没人值守
1: 哦，咱们自助进入啊，
0: 扫码之后在小程序当中输入读者卡号和密码就自助开门了。
1: 看来您说这智能文化空间还是一个阅读空间，
0: 阅读空间可以借书，而且呢也可以上传并绑定人脸照片之后啊，通过人脸识别开门。那么如果没有读者卡，门口呢还有一台自助办卡机、支持使用身份证现场办卡，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进得门来，您环顾四周，各式设备确实不少。
1: 都有什么？
0: 智能借书还书一体机、智能档案图书消毒柜，自助朗读亭一字排开、甚至啊还有普通阅读空间不太常见的智能报刊机。
1: 要不说

0: 多次尝试，屏幕上仅出现返回主页和网页无法打开的字样。
1: 据我不多的见识，我感觉是不是这网是断的没连上
0: 了？哎，你猜对了 这找不着呼应的地方，感觉像断网哈。此外呢，智能设备多，找了很整个空间，没有找到一处可供读者使用的普通电源插孔。社交媒体上有人专程来这儿啊，想自习，结果就发出了提醒，电脑档不方便啊，电源焦虑瞬间拉满，
1: 因为没有可以接电的地方。
0: 哎，说相关配套不适合啊，较长时间的办公学习，如果您有类似需求，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个图书馆、咖啡店吧。
1: 所以我理解，可能在这儿您稍微读会儿书、歇个脚还是可以的。但如果长时间的自习或者办公，那可能不如标准的图书馆，它设备那么齐全。
0: 首先插电插座就少，
1: 哎，
0: 而相比空调的不给力，电源确实已经不能算是智能空间最大的硬伤了。这不是这两天北京啊，前两天有点高温是吧，时不时还下雨，烈日炎炎，推门进到这个智能小屋里边，无法期待其中的一片清凉，
1: 因为没空调嘛，
0: 没空调。
1: 哎呦，
0: 书屋的中部啊位置，为了更好采光，设置了一片玻璃天窗，阳光那是直射，门窗紧闭，整个空间就如蒸笼般这个闷热难耐。
1: 哎，
0: 记者是穿了一个无袖的上衣，仅仅20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1: 这就是蒸笼的感觉。
0: 哎，这样的体验甭说休闲小憩了，刚一进门就可能被劝退了。
1: 看来您大中午的时候也不适合来。
0: 记者看到有读者就反映，这儿我跟你说，夏天吧，特别特别热，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冷
1: 哟。
0: 哎，您要是冬天来，劝您多穿厚点。
1: 咱要是形容一个地方舒适，都说它冬暖夏凉，合着咱这地儿是冬冷夏热，正好反着劲儿。
0: 刚才说的是北运河的张家湾公园里边的智慧小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1: 这我去了，今年春天刚去啊。
0: 任美哲都熟，海淀那一片都熟啊。里边有一个永恒京张站打卡站点啊，和复古的车厢布景同样受到往来游客的关注。还有一座现代感十足的铁皮小屋。
1: 得，我这还是逛的不到位。
0: 你没逛那么细致。
1: 您刚才说那个复古火车车厢的布景，我真看来的，而且还在附近拍摄来的。但是这个铁皮小屋，恕我不细致
0: 啊，
1: 我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0: 哎，不用恕，你就是。
1: 饶恕我，下回再去。
0: 这铁皮小屋啊，犹如一辆房车造型，玻璃门上方支起天幕，几节台阶显示出欢迎的姿态，红底车头上面打出了全民共享共建书香醒目字样。按着说明啊，这本书如果按天阅，就是说您要是在里边借书的话，按天借阅，每天的借阅费用是1块钱。
1: 哦，看一天交1块。
0: 哎，这不是免费的。此外呢，还需要支付16块钱的押金，等这个归还之后，押金倒可以退。
1: 我觉得这也能接受吧。
0: 哎，记者在手机上操作支付完成之后，页面显示出一键开门字样。就是你这一下开门，那书就能拿出来了呗。
1: 哎，
0: 记者点呐，点了好几回，相应书柜的柜门没办法打开。
1: 哟，
0: 页面弹出蓝牙未开启提示。
1: 那记者查查呀。
0: 对呀，看了看手机蓝牙处于开启状态呀，而且我那离那个书柜的柜门靠那么近，是吧，又不存在说10米远那么老远，但是依然无法响应。
1: 可是咱记者同志为了做这试验，先交了16块钱押金，
0: 又交了1块钱的
1: 借阅费。
0: 哎，付了钱拿不着书，记者只能和企业这个运营企业取得联系。对方表示可能是书柜的门锁没电了，那因此没有什么反应，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查看。刚才啊支付的订单可以申请取消，相关款项呢会原路退回。因为忙活了一通之后啊，记者最后没办法啊，只能取消这个订单。所幸押金这些费用倒是原路退回的速度比较快，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但是作为推广全民阅读的这种尝试，这种居民共享模式虽然说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要老是那么卡壳，无疑会在用户的体验和后续使用的意愿上大打折扣。
1: 如果咱们光用眼睛来观察，您会发现它的亮点非常多啊，各种智能的设备看上去都是充满了现代的科技感，也能给咱们的阅读增加几分科技的乐趣。
0: 哎，
1: 但是就怕实际上手试，您发现这电源插头也少点儿，是吧，空调也没有配备到位，而且在有的空间您看连那个开门的 柜子门都没电了、
0: 嗯、
1: 说明什么呢？使用的市民朋友人数还是太少、
0: 哎、
1: 相关的运营维护不知道是单位还是企业、啊、
0: 嗯嗯，
1: 这个维护也欠点意思。
0: 是，
1: 既然希望让咱们的北京城飘满书香，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爱上阅读、
0: 嗯、
1: 所以能不能我们在这个硬件设施上后续的维护服务上再做的细致一些呢？
0: 没错，
1: 说到阅读这事儿 啊我接着还得跟大家再来说说、
0: 哦、
1: 咱们来说说京旺东路上的京旺家园阅读空间（括号崔各庄乡图书馆）。
0: 哎，这是崔各庄的图书馆啊。
1: 要说记者同志挺辛苦的，也来这儿探访了一番。
0: 我跟你说，
1: 这儿啊是记者来采访当中的文化空间当中相对比较大的一处。官方的数据显示，它的占地面积有160平方米。
0: 嗯，
1: 上午11:10左右，记者抵达书屋的时候发现啊。大门紧闭，
0: 嗯，
1: 而且呢，刚才咱看那个是24小时自助进入的，
0: 对对对，
1: 起码没人值守，咱还能往里进
0: 刷卡，
1: 但这个
0: 刷码
1: 不行啊
0: 啊！
1: 这个地方呢，没有可以刷卡，也没有可以扫码入内的自助途径。
0: 哎呦，这是。

0: 来都来了，我就四处的我学嘛学嘛，看看哪儿能进呢。哎，这么一打听啊，就发现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个开馆时间的标注，
1: 嗯，
0: 它写着周一到周日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开放，下午2点到4点开放。
1: 它是11点10分到的，正好人家11点关门。
0: 真不好意思，记者同志，您来晚了10分钟，过时不候。
1: 不过话说回来，9点到11点，
0: 嗯，
1: 下午2点到4点，
0: 哎。
1: 这开的时间有点短呢。
0: 是，您想吧，像咱们这样的上班族，包括学生朋友，可能就很难享受这样的服务了。
1: 嗯嗯。
0: 而且上午2点，下午2点，加起来才4个小时，这么短的开放时间，记者都觉得有点惊讶。经过询问旁边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得知，确实书屋目前只能通过人工开锁的方式入内，并没有其他的途径。那行。既然上午咱错过了，就等下午2点开门的时候，咱进去一探究竟。
1: 这是很执着的记者，
0: 很执着且辛苦的记者，也不知道记者同志中午去哪儿吃午饭呀。当吃午饭不重要，还是采访比较重要哈。
1: 嗯、
0: 等到下午2点钟，果然有一位阿姨前来开锁了，很快呢，就带着电脑的男士入内办公。记者看到书屋啊，明亮整洁，书籍众多，
1: 嗯，
0: 墙壁上还挂着小彩旗，还有那种像云朵一样的装饰物，关键是还有附近居民朋友赠送的书画作品。您别说，这个空间当中艺术气息里还流淌着几分温馨之感。这位来办公的男士跟记者说，自个儿就住在附近，晚上遛弯的时候注意过这儿有个阅读空间，
1: 嗯，
0: 但是晚上啊他也不开门。
1: 那是啊，
0: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
1: 哦，
0: 他表示这儿的环境很好，就是电源有点远，只设置在了书柜旁。
1: 嗯，
0: 这位男士说，如果桌子底下也有，那不更好吗？当这位男士听闻下午只开放到4点的时候，他的表情和记者一样十分吃惊啊，这么早，我真不知道，我以为怎么也能开到5、6点呢。记者询问了开锁阿姨啊，了解到人阿姨也不是这个书屋的专职管理者，而是社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阿姨说了，我们值班啊都是义务的，各家平常都有安排，你看这待会儿还得回去买菜做饭呢。
1: 哦，
0: 阿姨的言外之意，话外之音是什么呢？李凯老师老跟我说听话听音儿，
1: 嗯嗯，
0: 敲锣敲边儿。
1: 谁告诉你
0: 啊？怎么了？
1: 听话听音儿
0: 啊
1: 啊，锣鼓听声儿
0: 啊，锣鼓。这不
1: 敲锣敲边儿，您倒是真是会敲锣边儿。
0: 我的意思是啊，人阿姨的弦外之音，咱得能听明白是吧？
1: 没钱，义务的。嗯，
0: 义务的，
1: 哎，
0: 而且没时间。你要是给我耗到5、6点，我怎么回去买菜做饭呀？
1: 你要是给钱也行。
0: 这属于你的臆想啊。阿姨说了，我们这志愿者啊，都是附近的老年居民为主，考虑到大家的精力有限，只能安排2小时一班，没法坚持更长的时间。
1: 嗯，
0: 记者发现这里的借书设备一应俱全，其实并不需要人工辅助，那为什么还得安排一位志愿者师傅来这儿值班呢？开锁阿姨以及志愿队里的另外一位上午值班的阿姨都表示，那是为了有序管理呀，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能及时照应着。比如说屋里头不让吃喝，不让吵闹，他什么人都有，
1: 嗯嗯，
0: 那没人看着就容易乱套哈。开放时间的话呢，寒暑假咱们会考虑延长，平常包括周末那就一直是4个小时。志愿者说的非常实在，那是实情。此前不少环境比较好、面积比较大、自助进出的城市书房，确实也不同程度的伴随着小朋友的戏耍吵闹，或者是居民的打牌聊天、大声喧哗，甚至还有在人家书屋里头留宿过夜、
1: 嗯、
0: 随意吃泡面带来异味等等情况。我记得咱原来说那个北京西站附近有这种书屋里头净吃泡面的、
1: 嗯、对，这是因为
0: 拖鞋躺着的，
1: 对，离车站近嘛。
0: 是，但是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提到这处空间的帖子当中，大家对于环境表示认可的同时、
1: 嗯、
0: 也都感慨每天只开放4个小时，那专门来自习一趟好像也显得没什么必要了，至少下午能不能多加点时间，到6点也行啊，纯靠人工

0: 监管秩序井然的同时，也囿于人手，缺人手，大幅缩短开放的时间，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惋惜呢。
1: 没错，他可能所有的这个人员配备的整个的这个流程没有配备的特别好，完全是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的，确实存在很多的一些掣肘，也不见得能够持续的更长时间。
0: 哎，希望就跟刚才咱说那个插头摆什么位置，
1: 哎，
0: 各个该充电的、该有电的设备能不能完好。我觉得都是一些细节，
1: 没错，
0: 咱们一些科技细节加上更合理的人工管理模式，才能带给大家更好的阅读体验。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哈，来聊聊有用和鸡肋的一些汽车配置或功能。
0: 要说现在咱们的汽车市场也是

0: 现在汽车都进商场里边开始卖了。
1: 对对，一般来说我都拉开车门，在驾驶位啊或者后排坐那么一下，简单感受一下。
0: 你还有这心思呢？
1: 但关键我每次下车之后，人家工作人员都说啊，那个有兴趣试驾吗？可以找我约 啊，要不加您个微信。我都说哎，我那个目前先不用了，等我什么时候摇上号再说吧。
0: 哎，当然也可以，我觉得对于汽车的一些配置和这个功能啊，
1: 可以聊聊，
0: 可以来聊一聊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我刚才就看到比如说一个胖子说了好几个我觉得特别有用的、
1: 您说说
0: 胎压监测。
1: 嗯，
0: 你知道我那时候学车的时候，教练就要求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
1: 对，
0: 才能拉门到这个驾驶位去。
1: 没错，
0: 这绕了一周就会看，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有没有猫啊，躲在这个车的发动机的下边啊，包括其实最为主要的对于我来说，就是看这四个轮瘪没瘪。
1: 哦，
0: 我那车没胎压监测。
1: 但是现在很多的智能车，就是它现在不仅是新能源车，燃油车它也都有智能的胎压监测，就是在您那个中控屏幕上会显示2.几个磅。
0: 你说那是高级的，我那车没有。
1: 您那车没有吗？我怎么都不太信呢。
0: 我每次看到那个车轮啊，要是瘪了点，我还得用脚踹两下，来观测它到底亏气不亏气。
1: 没事，下回这种小活不劳您动脚，我帮您踹两下。
0: 亏气你就用嘴吹，看你能不能把那个车胎能不能吹起来。
1: 要说狠，还得是李凯老师。
0: 哎呀，然后他还提到了两个，我觉得也特别的有用啊。一个我的车依然没有的，都是高级车。方向盘加热
1: 啊，这冬天比较好。
0: 冬天，开车的时候手真的冻得冰凉的时候，外车里边也是凉的时候，方向盘加热，有点用。
1: 还有座椅加热也挺好。
0: 哎，座椅加热，然后呢，当然了，这个东西都得是那个价格贵的一些车才有啊。这个听听 FM 一个胖子还说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就是用手机远程提前开空调和暖风。
1: 这个是不是好多新能源车现在都算是标配了？
0: 燃油车也有。
1: 也有，但是燃油车有的时候得加价去选它那个什么操作系统吧。
0: 是第一年免费
1: 啊，
0: 第二年就收钱。
1: 你看看。有的时候确实享受的服务和硬件配置那跟价格成正比，这也没办法。
0: 当然比如说你跟在太阳地一晒好，你车里边可能50多度
1: 啊，
0: 然后你要能提前通过手机把车的空调先开开，那你是不是特别舒服，拉开门之后不是那种蒸笼的感觉。
1: 确实，你看原来很多司机师傅如果夏天开车出门，临下车的时候都得拿一个遮阳板放在前挡风玻璃的。但如果说未来咱可以远程操控，提前把空调开开，那么10分8分的咱一上车更舒适一些。
0: 对，这些都是有用的一些设置。
1: 要不一开车门还得拿个什么东西忽闪忽闪，把里头热气儿往里往外赶赶。
0: 我那车也没这个功能的时候，你知道我最狠的时候怎么着？
1: 您怎么着？
0: 就是拿那个车门，跟那儿忽闪，就是你把四个窗户都绕了也没用。
1: 哎，
0: 它里边都是热气滚滚的。
1: 当然刚才李凯老师说有好多的配置都是，这一点我倒不太敢苟同。
0: 哎呦，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试驾，倒不是试驾，就是试坐人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我发现好多的功能就是让我非常的惊喜，我就会暗暗觉得这车应该非常贵吧。后来一向人家打听那个价格比我想象的要便宜不少。
0: 多少钱？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车，我看那面上，我觉得怎么也得大几十万，结果一问才，当然这个才也是和大几十万比的才啊，也就20-30万左右。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这怎么也得是百万级豪车才有的功能吧。就是现在还真是挺好，我觉得这个成本能降下来一些，让咱们花少少的钱享受更高级更舒适的服务，您不觉得挺好的？
0: 今天
1: 老师老憋着笑是觉得我太没见识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对

0: 为外人道也。
1: 好嘞，好嘞，
0: 58块钱我省了。
1: 行，
0: 今天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有市民反映啊，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门外有大量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长期无序停放，占用公共道路，导致周边的交通秩序十分的混乱。有市民就说，每次从这儿过都看见车停的是横七竖八，好好的人行道全都被电动车占满了，根本没法正常走。
1: 哎，
0: 傍晚时分，记者看到小区西门外非机动车道两侧各停了一排车。
1: 嗯，
0: 往来的骑车人呢，只能是降低车速，小心翼翼的通过，生怕和两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还有的骑车人呢，直接就借用机动车道通行，而人行道上的行人相遇，只能侧着身子通过。要说这侧着身子过人，
1: 哎，
0: 太痛苦了。
1: 是，
0: 两位女士恰好遛弯遛到这儿，只见他们俩一边吐槽，一边拿出手机对着路面的乱象就拍了起来。
1: 你看来连遛弯遛到这儿都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哎呀，而在这个小区的东门外，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在东门台阶下方的空地上，满满当当停着3排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居民步行进出小区的通道只剩下大约2米宽。有居民跟记者说，这条断头路啊还没有名字，东西两边分别是武夷荣誉二期和三期。目前这两个小区内嘛都没有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大家呢就只能把车停在这条无名的小路之上，
1: 因为也没有正规的地方供大家停。
0: 哎，
1: 但是很多你想居民的这个居住比较密集的话，总得有地儿搁呀。
0: 哎，
1: 就选择自己见缝插针停路边吧。
0: 没错没错。那么幸亏人家这个小区居民还说呢，哎呀，不过幸亏这条路啊还没修通。
1: 怎么叫幸亏还没修通呢？
0: 否则那个交通秩序也会像西门一样那么乱。
1: 哦，
0: 啊，这没通嘛，这基本上大家都跟这停车。为了整顿武夷荣誉二期啊这个小区周边道路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1: 嗯，
0: 那人家运通街道计划推动电动自行车进入小区停放和充电，当然不少。

0: 本通知发布的时间仅仅间隔一天。
1: 哎，说实在的，李克老师，您讲到这儿，我现在思维有点混乱了。也就之前物业是不让咱们业主的电动车往小区里进，对吗？但是现在咱们街道又计划推动电动自行车进入小区停放和充电。
0: 哎呀，
1: 那您这一来一回，到底是业主怎么想的呢？
0: 有业主说，如果要是准许电动自行车回到小区内部停放，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小区全体业主的一些意见，对吧？另外呢，当然也有一些业主可能会说，要是能够保证我们家孩子不会有这些风险，是不是也能进来？
1: 哎，
0: 等等啊，这样的要求。那么目前啊，运通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街道已经关注到五一荣誉二期因为外侧停车空间不足衍生出的占道乱停、管理失序、治理分歧等一系列的问题，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在探讨当中，还没有一个定论。
1: 嗯，
0: 目前就是小区里边不让停，外边乱停。
1: 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吧。咱说老疏也不行，也得给大家提供一个正儿八经的停车的充电的地方，让咱们业主的车也停得踏踏实实。其实也能理解有一些业主可能担心，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进小区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只要咱们人防技防做得好，辟出一块不太碍事儿的地儿，我觉得总能找到一个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方案啊。
0: 反正就是每个人的每个小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

0: 那以双向机动车调辆的出入口啊，也大多依托匝道设置。停车场东西两边是三环辅路，各有四条车道。记者探访的时候，除了紧邻苏州桥一侧的停车场尚没有启用之外，其他三处都有车辆停放了。经过记者的现场观察，除了靠近苏州桥魏公桥路口的两处停车场因为紧邻斑马线，市民可以从路口安全的过街，没有通行隐患之外，居中位置的那个停车场啊，同样是存在司乘人员出入难的问题。
1: 你说说，
0: 下午5点多晚高峰的时候，陆陆续续有驾驶员横穿三环辅路

支画了西边半段的人行横，同学同样表示不太理解。咱说了，盘活桥下的闲置空间，增加一些公共的车位，那是回应我们的民生诉求，破解停车难题的暖心举措。但是有一些停车场在建设的时候

0: 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
1: 嗯，
0: 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拨打这些电话呢，您就是把这些好礼就是占到了啊，都是您的，就是4001667979，4001667979啊。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况，一大早起来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就跟眼前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也都受到了影响。
0: 嗯，
1: 若您有这样的情况，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咱们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0: 嗯，
1: 里头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10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是。

0: 粉蒸汽按摩，哎呀，眼睛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个电视玩手机，出门下个棋跳跳舞，那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是蹭蹭往上涨啊。
1: 没错，如果您打不进去啊，占线也没有关系，不用着急，其实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最近呢也有一些回头客的电话，说明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得注意一下啊，就是15分钟之内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享受的补贴呢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价值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就是额外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这个节目都没问题。这还没完，最后呢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呢也算是直接拉满。所以15分钟之内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那些有用的和有点鸡肋的汽车配置或者是功能。
1: 燕林说了，全景天窗，夏天暴晒，冬天漏冷，一年也打不开就会几回，而且那个密封吧容易老化还漏水，维修还贵，安全性可能也不如硬顶，
0: 就是有的时候颜值和它的功能性实用性是不是也不可兼得。
1: 哎呀，据说有一些新能源那个车呀，都是车顶一整块玻璃，然后吧就是太阳光一晒，这天还好点，再过一段时间那个摸那个顶棚都是烫手的。
0: 但我也有朋友开那个新能源车，我看他好像后边又弄了一个纱窗似的那种，把那个玻璃挡了挡。
1: 纱窗
0: 就是反正

0: 整块儿，确实颜值真高、啊。
1: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晒呀、啊。
0: 嗯，
1: 夏天的时候忍着，冬天可能还好一些啊。
0: 你看燕林姐要吐槽的还真不少呢。嗯、刚才说是那个全景天窗天幕，这不是又说了，说好多车载的导航更新也忒慢了，所以路况显示有时候不准。
1: 嗯、
0: 手机导航现在。完爆它这个功能，所以现在只做中控的填充，但是实际的使用率比较低。
1: 反正导航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那大屏导航不使，
0: 嗯，
1: 司机就拿一个小手机跟那儿听那个手机上的导航，
0: 哎，
1: 再加上可能这个更新鲜更好使一些，
0: 嗯，
1: 包括还有燕林提到的自助的自动的泊车识别特别苛刻，速度慢，老司机用不着，新手更慌啊，不如某些。360影像实用。
0: 哎，说到这360度全车影像，超级童谣也说的是这个，说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用，尤其是对那些停车技术不佳的人、
1: 嗯、
0: 非常有帮助啊。
1: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刚才7758也说到了自动启停啊特别烦人，省油特别微弱，多数人上车就给关了。
0: 嗯，
1: 你知道那个自动启停，你要是等红灯，
0: 燃油车，
1: 哎，到红灯那一脚刹车之后、嗯，发动机就停了。
0: 然后你要是再给它启动的时候，车身还得震一下，咯噔一下。
1: 当然，据说这在欧洲是一个标准，就是法律法规、
0: 啊、
1: 规定它，就是属于环保的这种，必须有。
0: 因为我不太懂啊，这个会不会就是比较伤害咱们那个打火的火花塞什么的？
1: 没有，据这些。

0: 比如说极致电控、防侧翻、大比例高强度钢的应用、辅助驾驶，这些都是跟咱们日常驾驶安全息息相关的。
1: 嗯，
0: 人说的相当专业了。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者是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香。
1: 核心技术是命脉，商业秘密是基石。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您筑牢安全防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9527说电车的隐藏式门把手就没人吐槽嘛？
3: 说实在的，我倒是学会用之后再也没吐槽过，但是第一次是真是不好意思呀。这个乘坐同事的蹭同事的车要回家，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站在人那个
2: 车门上，打不开是吧？
3: 哎呀，不是打不开，是压根不知道我那手往哪儿抓，没着没落的。
2: 哎呀，
3: 后来还是人家同事非常善心的提醒啊，你这个
2: 反人类
3: 推一下再给它抠出来。
2: 方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3: 但现在我发现有好多电动的隐藏式把手是属于人司机一摁，它滋出来，哎，咱们直接把它给。
2: 哎，这个事儿还需要司机摁一下，就不就我没开过那
3: 样，因为我打的是网约车，
2: 我没用过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司机摁一下。但是我觉得普通最早的那个直接拉一下那门就开了的不好吗？就解决问题了。
3: 那您想呀，你毕竟有个把手，它是凸出来的，是不是增加一些剐蹭磨损的风险？

0: SUV， 满足全家人出行需求，来到了朝阳区和盛汇。现在商场里边不是卖车吗？
1: 我去的就是这家商场。
0: 你也去这家商场啊？这儿汇集了多家新能源汽车门店。
1: 我跟您说，特密集，
0: 特别
1: 就感觉那半层吧，全是看新能源车，就是试完你家是你家，试完你家是你家。
0: 对啊，说看了六七个品牌，江先生说：“哎呦，让他印象深刻的点不多，好几个牌子长得都特别像，功能也差不太多。”随着大量新车密集上市，国内大型新能源 SUV 赛道同质化弊端凸显，产品缺乏竞争力啊，堆料式竞争成为了行业普遍现象。
1: 什么叫堆料式竞争啊？就是说使劲砸配件是吧？
0: 哎，都有
1: 砸配置。
0: 我跟您说说啊，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门店，发现目前在售的主流大六座 SUV 产品多采用方正宽体车身、贯穿式灯组等主流设计。车身的长度啊，集中在5.2米到5.4米区间，是视觉辨识度较低。在内饰和配置方面啊，车载冰箱，刚才还没有人提，我就想说，这时候天儿你放个可乐，放个冰棍儿哈。车载冰箱，后排大屏，我就不明白，你说后排仰着脖子看着，一会儿脖子酸了怎么办？
1: 不会不会，您可以先打开那个零重力的按摩座椅，一边按着摩，一边小憩着，然后
0: 再看。这是车吗？
1: 我感觉，我反正目前想到了。目前我现在想到两个使用场景，一个是咱们苦哈哈的开车，如果说像您家里有娃，是不是可以让娃在第二排看看动画片什么的，还可以躺着是吧、
0: 哎、
1: 然后还有第二个场景我想到是，不是好多那个明星的保姆车，是不是是不是人那个明星拍戏哦，一熬一个大夜，然后上车能眯一会儿，我再这么想，
0: 反正这个妥妥的我们就是司机的命是吧？
1: 应该说您肯定是家里司机的命。
0: 什么零重力的按摩座椅、空气悬挂、智能驾驶系统，几乎成了标配。就是所有的这些车，基本上这些都有。你找一个没冰箱的车，现在都不容易了
1: 啊！
0: 功能趋同之下，部分车企呢又开始卷价格的老路，车型售价啊下探到20多万块钱。但是号称，你别看它卖是20万啊，号称40-50万级同型车里边没对手。
1: 我就跟您说，我看那个配置，那个豪华程度我都觉得大几十万，结果一问20-30万，
0: 哎，
1: 就是会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有同感啊？真是感觉这个配置堆的挺高的。
0: 大量大尺寸车辆入市呢，也考验现有的配套设施。市民刘女士说：“之前呢没觉得，这几年我们家邻居的车位都换了大型 SUV。哎呀，这个停车感觉特别挤。
1: 哎，
0: 我就是我那车。”左边是个柱子，右边是一后大个后大个的车，
1: 哦，
0: 每次停车吧，我都开始嘴里边就嘟嘟囔囔，怎么老停靠我那边，然后我。

0: 真也得考虑买一稍微大点车，满足全家人的集体出游需求。
1: 主要是不去远地儿，我们一般选择地铁，像低碳一些。但是要是太远的地儿，也确实，你像我们家。压四口
0: 是
1: 吧，这出门
0: 要是再有老人，
1: 对啊，
0: 这个确实也得考虑一下，总之就是按照咱家的实际需求再去选购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呀，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个这两天太火的话题，我估计很多朋友也通过各种渠道刷到过这消息啊。曾经受到咱北京高校学生追捧的鹅腿阿姨陈秀凤，近期把鹅腿生意拓展到了国贸之后，热度再次飙升了。但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9号晚，陈秀凤在订购群内发布公告，称因为被举报，目前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1: 昨天晚上啊，
0: 哎，6月9号晚上嘛，他同时承认，他售卖的鹅腿儿其实啊是鸭腿儿。他说呢，鹅腿阿姨是沿用了十几年的称呼，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最近鹅腿阿姨的生意拓展到了国贸，让不少的上班族也慕名下单，也再次出现了一腿难求的盛况。我还记得前两年这个鹅腿阿姨特火的时候，咱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呢，那大学生啊晚上熬夜排队去买鹅腿。但是这个热闹并没有持

0: 很多的人的这个感情会觉得错。学生学子的心，
1: 我还记得那时候咱们第一次和大家分享鹅腿阿姨的故事，都说啊，同学们觉得阿姨大冬天的还在外边卖鹅腿非常的辛苦、哎、而且有的时候呢自习特别晚，学校的食堂早已关门了，
0: 嗯嗯，
1: 这是很多学子在辛苦苦读的时候、
0: 哎、
1: 为数不多的物质食粮和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啊、
0: 是是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功能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嗯，
0: 四牌落说5.3米的车长停车不好停，
1: 哎，
0: 那个按摩座椅啊也是个糊弄事儿，就是肯定没有那些商场的按摩座椅那个劲儿大，
1: 没有专业的那么的舒适啊，
0: 没那么力，没那么大力度。说这个车载电视，孩子上车倒是想看，送的流量送完了还得要充值。
1: 哦，这是直接花流量来看，
0: 这肯定是花流量，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我那车也没这个，不是大尺寸。
1: Oh,
0: 对吧，然后他你还得选装，
1: 不能马上买。
0: 对啊，那4335还说呢，那个德国呀日本啊那些发达国家的这些汽车企业在咱们国内合资的时候都是这么干过来的，说现在算是科技平权啊，就是大家一下就差不多了，但是也确实太卷了，
1: 各家车企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哎、
0: 我们说那个反内卷好多都是说的是车企之间，
1: 嗯，
0: 对吧，这个反内卷、
1: 哎、6931说，哎，也说的是车载的音乐播放器啊，
0: 嗯嗯，
1: 说必须赞一下车载蓝牙音乐播放器，而且它的原理好像跟你们广播还有点关系，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FM 发射器、
0: 哎、
1: 跟车里 FM 对频之后就能够用原车的音箱播放音乐了，
0: 嗯嗯，
1: 解决了好多老车不能播放 U 盘的问题、
0: 哎、
1: 不能连蓝牙的问题，
0: 是是是，挺好啊。余姚人家开的是小摩托，
1: 嗯，也算是机动车了，
0: 哎，这摩托车的排气管护杠今天早上起来通勤被一辆电驴追尾了，
1: 哟，小心啊，
0: 哎，车漆没有刮花，撞的是排气管，好在有护杠，这还是一个有用的这个、
1: 嗯
0: 配置。
1: 哎，咱们骑摩托车上路的朋友们更得注意驾驶安全啊、
0: 嗯、
1: 这个摩托车速度比较快，而且咱老说这肉包铁嘛。
0: 嗯、
1: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关于天窗的吐槽还没有停止。
0: 啊、
1: 杨好咱们的一位老听友了，好久没来了。我觉得天窗除了好看好像真没什么用，反正我们家买车之后没用几回，夏天热不说，你要是忘了关吧，它下雨还漏雨呢。
0: 我就漏过。
1: 而且人很担心说会不会降低整个车身的刚性安全指数，
0: 现在的车都高级了，那个天窗没关、
1: 嗯、
0: 你一锁车你的汽车的车窗啊天窗的自动都关上了
1: 啊。
0: 我那个车当年啊没有这个功能、嗯、然后呢下雨我想坏了，
1: 嗯，
0: 我那车窗幸好啊不是全敞开、
1: 嗯、
0: 是那个前面上翘那种，就是翘了个角，
1: 哦，
0: 就是斜坡的，
1: 嗯，
0: 但是也进了好多水，
1: 哦，看来雨下不小。
0: 然后我们有一位同事啊，就特别兴高采烈的，一定要跟着我去看看我那车那个损失。
1: 后来看了真车之后。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者是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恭喜一下博荣姐，哎，运气不错，在我们聊天室抽奖获了2毛钱，
4: 哎，真不错，大家也都可以在听FM 一块儿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和我们互动，还可以试试手气啊。
3: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广告好视力啊，如果您也觉得眼睛干涩啊，视力模糊不清，好多年了，也好多人问能不能用，在这儿我们统一回复大家，只要是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眼睛不舒服，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开通15分钟，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最多啊，直接还可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赶紧拨打一下热线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4: 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跟眼前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的话，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航天也有合作，这回呢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这些啊都是非常好的成分啊，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非常的轻松，如果您想试试的话别犹豫，可以拨打400-166-7979，
3: 对，
4: 400-166-7979。
3: 如果您感到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占线没打进去，也不用着急啊，这个确实活动比较火爆，但是后台呢其实都有记录，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天啊每人多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大城小事没问题哈。然后呢还有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所以您赶紧如果感兴趣的话，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抢占名额。
4: 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有用的和鸡肋的那些汽车

0: 注意什么问题啊？出行的时候遇到了托运之外，你还可以携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
1: 什么叫登机箱？就是随身可以带上飞机吗？
0: 就是跟那个坐在座椅上边不是有一个那个放行李的地儿啊，20寸以下的都是可以随身携带飞机上飞机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旅客反映啊，最近部分的航班被拦在了登机口，需要付费托运或者是补交费用，而且是寸行李箱无法免费携带登机的情况。有的旅客因此被收取了200元左右的费用才得以放行。在某投诉平台，记者以登机箱为关键词搜索，出现了600多条投诉。很多旅客都吐槽，成本就是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有寸有要求，说某联航没有以醒目文字提行李的规格限制收取行李费用225元。
1: 说实在这不太便宜啊，关键这还没到20寸呢，18寸都收费了。
0: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了，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着免费携带的规定啊。业内人士分析说，这个差异涉及行李架的承重、票价差异、旺季、空间紧张以及安全考量等多种因素，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依赖行李等附加服务实现盈利。
1: 那关键的问题是啊，你收费，那你收费总得有个依据吧？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咱可以参照的？
0: 其实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范》，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的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说白了，人家航空公司自己说了算。那航司官方销售渠道对不同票价旅游平台 APP 搜索发现，各航空公司有关超限行李收费的信息告知旅客，无免费行李托运额这个关键信息是以醒目的有颜色的字来进行标注的。
1: 我觉得这种醒目的标注是十分有必要的，不能说咱们

0: 是相关航空公司的行李限制条件。比如说记者在某电商网站搜索登机箱，排名最靠前的商家只有极小的字体这个标注提醒，说由于不同航空公司对于登机箱最大尺寸规定有所不同，请视具体航班而定。而去哪儿网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也认为啊，旅客在订机票的时候，航空公司的 APP 和购票平台都应该按照要求清晰展示托运行李额度以及手提行李重量尺寸等要求，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仔细阅读行李规定。
1: 一方面是咱们的 APP 购票平台航司起到提醒的义务，其次咱们的消费者朋友，咱们旅客朋友在出门之前也看看自己的行李箱什么样的尺寸，
0: 没错，
1: 是不是在免费托运的范围内，还是说我们需要额外的付费，起码这钱花得明白一些。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和功能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日前啊，顺义区望泉街道石景苑社区上演了非常暖人的一幕。当天下午5点多，石景苑社区25号楼的西侧，有一位81岁的李先生在起身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0: 哎呦，
1: 关键是后脑勺着地，很快就失去了意识，呼吸也随之停止。
0: 要说老人出现

0: 王文也注意到了楼下的异常情况，立刻拿上了速效救心丸赶到现场。他说，我当时在家里给我父亲煎药呢，我就听到楼下有动静，从窗户往下一看，发现有位老年人倒地了，就怕是心脏问题，我就赶紧拿着我们家的速效救心丸就下来了。二人考虑到老人啊是后脑着地，如果随意移动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大家也不敢贸然挪动。当时呢，那天天气比较炎热，看到老人身体虚弱，王文又从车里取出了遮阳伞给老人遮挡烈日。这个时候周边的居民朋友也纷纷伸出了援手，居民张丽霞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居民张凯联系了社区的网格员反映了现场情况。在接到消息之后，网格员陈双、李佳南也迅速赶到了现场，大家一边帮着维护秩序，一边呢配合着居民照看老人，直到急救人员抵达。在医护人员初步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治疗。还好啊，经过精心的救治、细心的休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状态还算比较良好的。回忆起事发时的情景，王林说，我平常啊在家就照顾老人，所以对老人的身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第一时间帮个忙应该的。王文说，我的父亲啊以前也救过人，就这事儿也影响了我，我觉得年轻人遇到事儿得上，能帮上忙一定得帮。一次突发意外让石景苑社区的邻里温情再次被大家看到，你看居民朋友主动的施救，周边的邻居打配合打多好啊，是吧，有帮忙报警的，联系社区网格员的，而且人网格员也是快速响应，大家用一次非常默契的配合，也为李老爷子赢得了生机，也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朴素情感有了非常真实的注脚。
1: 对，这个给所有的邻居参与救援的所有邻居点个大大的赞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这两天啊，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出现了不少以电动自行车带上牌为名目兜售假牌照的违法商家，
0: 这也太猖狂了。
1: 哎呀，通过网络平台引流之后呢，和公众私下进行交易。那么记者在某社交平台输入北京电动自行车号牌，什么北京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等关键词之后，就能找到一些带上牌的商家，他们看似在分享上牌办理经验，实则在宣传一种人车都不用到现场，什么材料也不需要的车牌代办服务。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后，消费者都会被引导到其他平台进行后续的沟通和交易。记者发现，这些商家提供的并不是合规的带上牌业务，而是在违法兜售电动自行车的假号牌。
0: 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花了钱吧，您上的是假号牌啊。
1: 说的是一位商家跟记者说，我们的牌子跟车管所发放的一个样式，交警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可以提供随机号牌与定制号牌两种选择。所谓随机号牌价格便宜，
0: 就是给你什么号你就用着，
1: 我们提前已经做好了假牌子，就随便给你一个就完了。但是车牌号啊不保证在交管部门系统当中能真实查到。
0: 那我要定制怎么个定制法？
1: 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你可以选择定制号牌。你这样，你看美哲启动电驴没有，你把他那车牌抄下来，抄来你告诉我，我给你定一个跟他的号牌一模一样。
0: 您那叫套牌，
1: 那你查的时候肯定有这牌啊。
0: 那是，那关键是那是我的牌啊，你怎么你就套了我的牌呢？
1: 所以说呢，这帮人多坏啊。目前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在北京登记上牌是可以免费办理的。
0: 这一直是在我脑袋瓜里循环播放的一个疑问，
1: 对吧？
0: 明明可以免费办，而且不是好多那个车店是不是也能帮着办？
1: 就是他帮着你办，是你可能有一定的付费用，或者是他免费帮忙，反正售价。但是真的你要去交管部门，他是免费给你核发号牌的。
0: 我就想说，什么样的人要弄个假号牌呢？
1: 就为什么会有些人选择买假号牌还花钱？
0: 对对，
1: 记者了解了，办假号牌买家一部分是购买了来路不明的电动自行车。
0: 怎么理解来路不明？
1: 包括偷的、抢的，或者其他在那个 销售的目录当中没有的，
0: 哦，
1: 对吧？咱都是说过，有些必须得合规呀、啊。
0: 嗯，
1: 目录里边没有，

0: 没有合法手续就没办法上牌。另外有的商家表示，有一些找他们定制车牌的买家呢，只是为了拥有靓号满足虚荣心。
1: 不是，
0: 你们都
1: 一个李凯老师，我这更不能理解、
0: 啊、
1: 你说咱要是开一汽车是吧，您就想选几个什么连号66688、
0: 嗯、对
1: 是吧，这是能理解能理解，包括手机不是还有靓号一说、哎、
0: 对对对，
1: 咱都骑咱骑个电动自行车，咱弄个靓号有这必要吗？
0: 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电动自行车？
1: 我完100%1000%没这意思。
0: 就是不然你要看美哲他那个电动电驴的车牌号就是个靓号。
1: 是什么靓号？我听听。
0: 北京。
1: 北京。
0: 啊，23456789，靓号你讲的多好。
1: 哟呵，我据我浅薄的见识，好像咱们那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没那么长的位数吧？
0: 23456789，多好。
1: 就是缺一少十是吧，
0: 哎，缺一少十。反正甭管怎么说，这还有一些人啊，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心思都买。当然据说这商家都号称吹嘘自己以假乱真、
1: 嗯、
0: 你别说记者啊，还是非常下心的，记者花钱买了2个假冒号牌。
1: 这咱记者同志为了采访豁出去了，
0: 哎，买了2个假号牌，从外观上看和北京交管部门核发的号牌呢几乎一模一样，
1: 嗯，
0: 大小尺寸呢、啊、内容制式啊和正品没什么差异，难以发现一些破绽，
1: 嗯，
0: 但是你要真跟那真车号牌进行对比之后，发现还是些许有些差距，比如说制造的工艺不一样，
1: 嗯，
0: 其中一些号牌的白底偏灰一些，印制的数字呢字体呢不太清楚，防伪的一些标志呢模糊一些啊，反正在这儿还是能够看出区别的。
1: 就这么说吧，假的他真不了、
0: 哎、
1: 而且咱们交警叔叔肯定也一直都在打击这事儿啊、
0: 嗯、打击套牌啊假车牌的这种行为。而且呢从6月8号开始呢，北京已经正式启动了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不一样，新式的是绿底白字，而且还有二维码，
1: 嗯
0: 啊，这新号牌也提醒大家。
1: 是是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咱一是买车的时候啊，咱选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别骑那些上不了牌的来路不明的车、
0: 哎、
1: 第二咱要上号牌，刚才李凯老师也说了，去交管部门是可以免费办理的，
0: 对对对，
1: 咱也别花了冤枉钱还买了一假牌，
0: 哎，
1: 得不偿失啊。
0: 我们要说美哲的号牌还可以选择4个2，
1: 四个二，我觉得4个2确实不错。而且据我所知，我身边有一些亲近同事的工号差点就变成4个2。
0: 你那4个2是每个二都有特点，
1: 是吗？
0: 嗯，
1: 因为我也不会打麻将，我也不知道人家说什么，一会儿炸呀，一会儿
0: 对，
1: 怎么杠上开花呀，我。

0: 登机箱的问题，博荣说：“哎呀，你们广，
1: 秀水的嘉宾，给大家带来的奖品。
0: 对，这行李箱看起来质量还真不错，
1: 质量不错。我们私下交流人说，这箱子挺好的。
0: 4335还说呢，说我爸我妈有一次用里程分别给自己换了不同航次的票，但是是共享航班，虽然不同航次，但是其实是一架飞机。机票上标注他们两个人，一个可以携带

0: 爱秀小妞说，我叔叔曾经跟我吐槽过，说最鸡肋的还得是车载自动香氛系统，现在好多车型的香氛档位啊淡到几乎闻不见，但关键你把这香氛调浓了呢，一上车又刺鼻子呛人，而且替换的香薰耗材还贵得离谱，单次更换动辄大几百、
1: 哦、
0: 还不如咱自己十几块钱搞定呢。嗯，
1: 哎、这个
0: 情绪价值哈，
1: 汽

0: 还是正副驾驶中间，反正我开车吧，也就听你们大城小事，听听音乐，看看导航，看看胎压监测。我觉得其他功能对我来说都是鸡肋功能，基本上都没用过。
1: 没什么用啊。
0: 我个人认为车内的配置越简单越实用越好。
1: 嗯嗯。
0: 电车就是装四个轱辘哈，就手机装了四个轱辘，全是电子高科技，更新换代太快了。
1: 哎，好苗头说还是老式的装饰靠谱，车内一个大连屏，瞅着高级，遇见反光啊什么也看不清楚，还有那车门瞎设计，摸半天不知道怎么开门。
0: 嗯，
1: 又不是跑风，就那不是跑车，
0: 跑车
1: 啊，那点风阻能耽误几秒钟，真出了事儿，里边人出不来，外边的人打不开
0: 啊。4335说，我说个有用的吧，我觉得新能源车外放电非常有用。
1: 哦，
0: 这我都不太能理解。李凯尔开心
1: 能能能能。
0: 他说有回啊，黄金周我出去自驾，服务区的人巨多，买饭也得排长队，想泡个面，连接热水，接点热水。队伍都排了老长，于是第一次用了外放电功能，自己烧了壶开水，
1: 嗯嗯嗯，
0: 简单吃了点继续出发。括号，为什么车里会有电水壶呢？因为信不过酒店的热水壶。
1: 嗨，
0: 自带放心，理解理解。
1: 对对，他那个有些车包括有些

0: 期间千万别那么干啊，
1: 那是不能扰民，
0: 咱不能扰民、哎、
1: 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的留言没有读哈，但是今天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汽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0: 而且大家对于未来车的功能车的配置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期待、
1: 哎、也是希望这些厂家哈能够设计出来符合涉及到我们心坎里边的一些功能，
0: 没错。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1: 明儿见。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时间6月6号， 2026年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 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收获亚军。 这是这位小将第一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对于她而言已然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 6月6号晚上在日本举行的U18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 中国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以2比1战胜东道主日本队， 时隔多年再度站上亚洲之巅斩获冠军。这次代表中国参赛的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其中北京女曲运动员16号陆彤彤， 6号张子慧也成功入选其中。 他们凭借过硬实力征战亚洲赛场， 与队友并肩作战为国争光。 6月11号作为推动3D群众体育融合的品牌活动， 第10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即将开赛。赛事历经多年沉淀，已经成为区域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体育盛会， 汇聚京津冀3地各年龄段爱好者同台比拼。 这次大会延续经典竞赛项目，涵盖集体规定套路、自编套路、双人及个人项目，兼具健身性、观赏性与艺术性。 6月13号到14号， 2026年全国U系列田径联赛第8站， 即首届北京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 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 5个竞赛项群， 参赛选手为16到17岁的青少年， 是北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 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U系列赛北京站 将于6月12号到14号 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棋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Hello，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4: 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今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

0: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西英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 CPI 总体平稳， PPI 继续上涨。
2: 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将于6月27号启动。
3: 今年北京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
2: 个人养老金能买储蓄国债了，今天开始发售。
3: 五步制不动产转移登记新举措，高校办成一件事。
2: 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608例。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尤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嗯，好的，那我们还是关注我们当前的这个对流云团对北京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呢，本市都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其中北部的平谷、还有南部的房山、西部的门头沟、还有丰台等区域呢，降雨强度较大。怀柔、延庆、房山、丰台、昌平、通州呢，还等区呢，还出现了小冰雹。预计呢，今天的从当前到20点21点前后，像那个北部地区的怀柔、平谷、密云还有延庆，还有就是东南部的大兴、通州。

我要是偏北偏东的区域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大家晚高峰出行呢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这种对流天气呢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遇到了呢就避一避，可能很快就过去了。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预计在16度左右，早晨期间呢还是有一些凉意，大家外出呢还要最好还是搭件外套。那明天呢北京上空呢就摆脱了这几天的这个冷涡系统的影响，晴晒炎热天气回归，气温升高，最高气温将升至31度左右。那今天观阳台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6.5度，所以明天外出呢大家重点的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午间午后呢也要注意适当的防暑。那后面12号周五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但是气温呢仍然很高，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不过傍晚到夜间呢又会受到了空气的影响，出现雷阵雨天气。那新一轮的这种斜风带雨的冷涡系统呢就继续上线影响，双休日13到14号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这种形式。

0: 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一二级，傍晚的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 CPI。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0: 那么从五月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来看呢，我们能读到哪些核心的信息呢？那么另外跟上个月相比，五月份的 CPI 环比由涨转降，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刘教授的看法。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PI 的这个整体的数据哈，同比呢是增加了 1.2%， 和四月是持平的哈，然后这个核心的 CPI 同比增长了 1.1%，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 1.2 也好 ,1.1 的这个数据也好，都还是比较温和的啊。如果从去年的这个角度来说 ,2025 年全年的这个 CPI 的涨幅是零啊，这个实际上说明什么呀，咱们经济活力实际上是有所不够的啊。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就是 CPI 不是完全不涨它就是个好事儿啊，或者负的那更可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物价水平实际上它也是这个除了通货膨胀啊，它衡量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指标之外，另外它也说明了经济的景气度还是不够景气哈。那我们期待的是它在2%到3%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温和通胀的水平。那现在的这个 1.2 的这个水平整体来说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也没有什么通胀的压力，而且相比较之前的这个1% 以下，我们这个通缩的压力实际上是在释放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核心的数据说明了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无论 CPI 也好 PPI 也好哈，就是这个里面的话，除了说明这个消费物价这个整体平稳啊，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波动之外，我们也看到就生产端的这个 PPI 啊的这个涨幅呢是连续走高的啊。然后我们看到 PPI 的同比增长了 3.9% 啊，是四月的话是 2.8%， 连续三个月已经走高了啊。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啊，包括还有有色金属呀 AI 产业链呢正在推高出厂的价格啊。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话，生产资料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全面传导到这个居民消费品啊，
4: 明白。
3: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油价啊，给这个整体的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货膨胀啊，它是有一定的隐患的啊。但另外一方面，还有需求拉动性的啊，需求在拉动这个经济的回暖以及走向景气。你比如说，就是 AI 产业链，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的现在啊，这个芯片是非常的紧张。这个算力也好，还是包括存储也好，都获得了比较大的这个迅猛的增长啊。
4: 嗯。
3: 那实际上它这个里面呢，就又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就是某些行业呢特别的景气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呀、算力呀、这个芯片呀、什么液冷啊，包括能源呀，包括很多稀有金属呀，包括很多类似的就是和这个产业链上的相关的这些这个各个部门快速的增长。但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不少的这些行业领域它出现了这个继续回落啊，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感觉呢是冷热不均的啊。
4: 明白。
3: 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说呢物价总体平稳啊，经济呢正在回暖向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确实要看到这个结构分化比较严重，然后呢冷热不均的这种现象

0: 鲜菜价格环比下降 3.6%， 而鸡蛋价格环比上涨 6.1%。 在工业消费品当中，汽油同比上涨 23.5%， 黄金饰品同比上涨 39%。 同时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分别上涨 1.6% 和 1.1%。
1: 那么这些重点数据反映出当前消费领域一种怎么样的局面呢？是不是存在必须消费偏弱、升级类和保值类消费偏强的一个分化的局势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教授的解读。
2: 确实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哈，你比如说猪肉这个是刚需的大宗商品啊，还在走弱啊，就是这个猪肉的这个因为猪肉价格在 CPI 的这个指标里面它的权重比较大啊，就是它比例比较大，所以呢猪肉价格呢你看它同比下滑的幅度非常的大，那导致呢就是说它对这个 CPI 的这个拖累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这一项就拖累了 0.31%。所以呢就是猪肉价格呢它确实是这个比较疲弱的啊，但是呢另外的基础刚需呢还也有小幅上涨的，比如说鲜菜呀、鸡蛋的价格，特别是鸡蛋啊，最近上涨的比较这个快啊，然后大家可能也都在社会新闻上看到它了哈、啊、然后呢我们说呢就是它这些都是和民生有关的呀，对吧？然后汽油呢就是因为呢就是同比去年是大幅度的涨了 23.5%， 但是呢这个和四月份相比较的可能就环比呢有所下降啊，但目前呢就是海湾这个局势呢它还是不明朗，风险仍然还在，今天又打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什么呢，能源的这个价格呢还是存在继续走高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黄金饰品啊，这个它也出现了一定这个消费的一个高景气啊，包括数码产品也这个出现了量价齐升哈、啊。那这个可能都受惠于什么呢？受惠于比如说这个国补啊，各类的购物节呀、啊，就最近都开始了嘛，对吧？
3: 是。
2: 那这个五一它有一个购物节，然后呢，马上618就要来了，然后618可不是从618当天开始起的，五月份就开始了。
3: 对对。
2: 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对这个来说呢，它也有一定的刺激啊。总之来说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是有涨的，有跌的，然后整体的这个价格呢，表现呢还是比较平稳。
0: 再从整体趋势来看，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持平。那么影响 CPI 平稳运行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观点。
2: 因为我们说了有涨跌互现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看看涨的有哪些，然后被抵消的是什么哈。然后呢首先涨的还是汽油。啊，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就是它后续就是持续时间太长，
3: 是，
2: 然后持续时间太长呢，它会带来的影响，当然不只是中国了，对世界各国而言的话，影响都会非常非常的巨大，那所以呢，就是其实大家最近的话，就是能源价格的这个上涨呢，也带动了什么呀？就是出行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反正我最近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能源价格的大幅度的涨价，确实会拉动这个 CPI 的大幅度的上涨啊，推动 PPI 的大幅度的上涨，最终拉动 CPI 的这个大幅度的上涨啊。然后呢？黄金啊、家电啊、服装的行业呢，它也是存在一定的一个上涨啊。然后呢，服务消费呢，同比也保持了正的增长。那对冲的呢，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的价格的大幅度的下降啊，包括我们这种各类的消费的这种回落啊，带来的这个产品的价格的这种下降。所以我觉得就是总体而言的话，就是物价的涨幅呢，它是有什么呀？它是因为它是一个篮子嘛。就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物价那么多种，有涨的有跌的，然后目前来形成了当下这个涨幅稳定啊，在1%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高考。2026高考今天下午正式结束。记者从北京教育考

0: 考试院了解到呢，本科志愿将在北京高考成绩发布后进行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的进程安排，具体呢将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发布。专科的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
1: 高考出分前的这段时间正是部分诈骗高发的时候，短信钓鱼、提前查分、志愿指导，这些骗局并不新鲜。但是在 AI、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持之下，诈骗成本变得更低，迷惑性也变得更强，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警惕。
0: 那毕业季来临，应届的毕业生租房迎来了福利包，中介费呢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押金月付。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昨天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已经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3: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4: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3: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5: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3: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6: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3: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

0: 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宝租房。
1: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

0: 的14所高校，为更多深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1: 在今天举行的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优秀剧目展演当中， AI 二次元等新选题被搬上舞台，用戏剧的方式讲述当代青少年的心灵成长故事。我们

0: 与父母的沟通问题，还有一些学业压力等等问题，其中这个圈子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学生的普遍的投票。
1: 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带来另一部探讨同伴关系的剧目《时光里的三个我》，也让参演学生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主演刘秀子和剧中人一样，刚刚升入初一。
2: 他完全演绎了我刚开学的状态，因为我小学同学全去了另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基本没有同学啥的，当时就很孤单。今天这个剧就是演开学三个状态。我还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交朋友的话，有共同话题的、合拍的友谊才会长久。现在我已经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
1: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心理教研员白玉萍表示，
3: 今年呢，就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主题，比如说这个 AI 的使用。

0: 店选购。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开始啦！北京农商银行提示您，严防信息外泄，警惕代理维权，远离陌生转账，保护钱包平安，守护金融权益，受制温暖民生。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关于本市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停机切换的公告。公告表示，定于6月12号晚上9点到6月15号晚上12点对第一代、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
13: 到时候各渠道设北京第一、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将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二代社保卡，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等切换完成后统一自动处理。
12: 在切换完成后，由社保卡服务热线010-96066统一提供第一、二、三代社保卡咨询及相关服务，各线上渠道不再提供第一、二代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服务。
13: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6月15号到17号将在北京举办，同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3地设立海外分会场。今天上午 CBD 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多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
12: 北京 CBD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论坛已经吸引全球5大洲近1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 50%， 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
13: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新推出的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上，多国驻华使节将与中国企业同台对话，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会上还将发布北京 CBD 国际合作相关的发展成果，聚焦企业出海关切问题，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层次国际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12: 接下来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为15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今年北京市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
13: 还将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期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城站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

0: 扩容增效。
1: 在运输服务方面，将会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北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物流方面，将会常态化开行天津港到北京平谷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推动房山等开行中欧中亚班列。
0: 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到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108新线高速慈家坞隧道今天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全线前半段的所有控制性节点全都打通，为项目加快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0: 108新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全长大约 59.79 公里，全线共41座桥、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 88%， 实施难度极大。

0: 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从今天开始启用。今天，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全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际包车的客运标志牌将会在今年的9月1号停止使用。
0: 端午假期临近，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今天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期举办，将会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绘本展、艺术书展、插画展等5大特色展区将满足读者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报道。
2: 展览规模稳步提升，进一步优化展区布局，强化专业服务。
3: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毛里求斯、秘鲁等。阿联酋主宾国将以阿联酋之家为参展品牌，首次设立双展台布局。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2: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3: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史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记录片，于书香光影间体悟经典传承。余华、刘震云、梁晓声、蔡志忠、蒂姆·利尔本、克莱尔·路易斯·本内特等国内外知名作家也都将在各类活动上亮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洪文介绍，
4: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都是促进书香文化很重要的亮点。
3: 此外，童书板块7000平方米绘本展将携茉莉、咕噜牛等国际 IP 举办60多场作家互动活动，美食书展汇聚40多个国家美食主题图书，现场还有美食分享。世界礼物市集首次引入航天限定文创，集纳10多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好物。李洪文介绍，今年的书展恰逢端午假期，不少展商也都融入了端午文化元素，
4: 在一些活动的设计上，比如在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都会有端午的元素的出现，有很多打卡点值得大家去探索去发现。
3: 本届书展公众场日期为6月20号到21号，观众可以通过提前或现场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申请或购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相关区域票证，部分展区需要单独购票。
1: 再来关注北京市昨天发布多项 AI

0: 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到90%以上，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地市乃至国外。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2: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3: 现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已经成为大病不出藏、大病兜底的一个医院。今天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的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我相信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2: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发出预警。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目前智能体已部署至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4: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那么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2: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至全国30多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基层专科诊疗短板。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5: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它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病理资源，我们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2: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0: 院向法官表达感谢，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他回忆，
1: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有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0: 但在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对方将他起诉，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这辆车便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0: 随后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没能支持他的诉请，于是他又上诉到了二审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介绍，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224条、225条的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0: 借名买车行为的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
5: 根据财务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和第四期储蓄的国债。两期国债都是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
4: 和以往不同的是，您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购买。这也是储蓄国债第一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 1.63%， 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 1.7%， 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7: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国债这个产品呢，它跟存款一样非常安全，还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个人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购买，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呢，也可以线下到我们柜面来办理。我们网点还为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购买储蓄国债开设了专门的窗口。
6: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 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 40% 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5: 最近金价大跌，相关话题今天是引发了关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呢一度跌破4200美元，截至发稿报每盎司4198.280美元，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下跌将近300美元，比年内高点已经下跌1400美元。那受此影响呢，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跟年内阶段性高点1700多元相比呢，下跌了25%。左右。
4: 有分析指出，本轮金价下跌的核心驱动力包括利率预期、地缘风险、实体需求与央行购金。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导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就业市场展现出的韧性，推动美联储立场转向鹰派，美债实际收益率随之走高，从而压制了黄金这一无息资产的表现。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

0: 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一毫秒时沿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工信部今天3月曾发布了关于组织做好2026年度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的通知。根据部署呢，今年计划在50个地区开展这项行动，重点提升算力运载效率，推动算网深度融合。其中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进入实施范围。
0: 毫秒有多短呢？一毫秒等于1/1000秒，人眨一次眼大约需要几百毫秒。在算力世界，这一差距直接决定 AI交互是否流畅，远程手术是否精准可控。城域算力一毫秒时沿圈的覆盖率不低于75%，相当于在城市的神经末梢密织一张算力接入网。从算力到用户，光网络设备正在被推向综合接入点和产业园区，构建毫秒级一跳入算的能力。
1: 好，那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您将会听到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608例。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措施。通知要求加快综合窗口向一窗办理集成服务升级，根据业务需要设立企业专窗，集中办理涉企业务。
0: 通知明确加强登记服务集成，深化登记税务协同，强化登记金融协同，深优化信息。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有着世界小商品之都称号的中国义乌更忙碌了。商户们透露呢，从球衣到各类观赛用品，今年与世界杯相关的订单量预计比往届增长20%到30%。有的商户订单呢，甚至预计增长5倍。这一个火热的场景正是中国外贸表现的缩影。
0: 昨天我们为您介绍了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延续了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额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中国外贸表现提振了市场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
0: 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非洲疾控中心统计显示，刚果金新增确诊病例全都位于伊图里省，疫情曲线显示传播较为密集，5月下旬达到峰值，接触者追踪工作进展不均，各卫生区的追踪成功率从布尼亚的78%到大部分地区为0%不等，削弱了防控效果。
1: 入境点管控方面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
0: 那么本轮埃博拉疫情为什么如此严重？

0: 概有六种，其中有四种有明确的能造成人类疾病的这个可能性。它是四种不同的病毒，都属于埃博拉病毒家族。这个病毒呢是丝状病毒科的啊，它引起的一些症状呢，主要是一些这个出血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这个一般称埃博拉病毒的造成的疾病叫埃博拉出血热啊。一旦这个病人感染了这个埃博拉病毒之后呢，可能会在几天的时间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凝血的障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皮肤啊，或者是身体的内部啊，这血管它都有凝血的功能，但是一旦遭受了埃博拉病毒攻击之后，这些血管的内皮都会出现问题，导致广泛的一些出血症状，然后这个死亡率呢，在埃博拉病毒这个也是让它闻名于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这个根据不同的埃博拉病毒，因为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埃博拉病毒嘛，其中这个致死率比较高的像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它的这个未经治疗的致死率大概在90%左右。那么有一些埃博拉病毒呢，包括这次流行的这个本地不约型的埃博拉病毒呢，它的过往的统计的这个死亡率大概是25%左右，都是相当高风险的这么一类病毒吧。
1: 本轮流行的这个本地不交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的这个致死率、传播特性和以往的这个毒株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好像感觉这次的疫情更严重。
0: 首先，这个疫情目前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包括世卫组织也发布了相关的一些预警和警报。但是你如果从单纯的这次埃博拉病毒造成的这个病原体，也就是这个本地不约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或者本地不约埃博拉病毒来说呢，它的致死率反而是在四种已知的能够造成人类感染的埃博拉病毒里面算是致死率比较低的。包括这一次目前的统计哈，就是这次的疫情大概造成了600多例的病毒的感染，那么死亡病例大概在18%左右。当然了，这些统计呢都是有滞后的，尤其是在病原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可能有一些这个病例并没有被准确的统计出来。但是病毒或者是这个扎伊尔病毒一样能够造成那么高的死亡率。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说大家非常担心呢？一个呢是确实它是最近的一次啊，就大家对于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印象会比较深刻啊，尤其是现在媒体也比较发达，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会汇涌过来。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本地不约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对它进行对症治疗的一种埃博拉病毒。像之前的造成过比较严重的埃博拉病毒流行的那个扎伊尔病毒呢，死率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第一有了五来对它进行治疗。但是这一次的本地不约型埃博拉病毒，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可以用来防控。所以说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担心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次病毒爆发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在刚果金，的北部以及和乌干达边境的这个部分区域，它当地呢是处于一个长期的这个局势比较混乱和动荡的这么一个时期，给这个疫情的防控和治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疫情的外溢然后在这种这个监控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有患者流动没有被仔细的监控导致了这个疫情的扩散，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综合以上的原因，大家可能对于这次的这个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可能会担心。

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病例没有天然疫源的存在，也就是说不会天然的在我们国家就有埃博拉病毒。另外呢，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个疫情防控方面呢，也是有这个很强的能力的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来自于风险区域的人员，有这个比较好的监控啊，这一点呢可以保证我们其实在应对这些疾病的可能的扩散的过程当中呢，是去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优势在里面啊。所以说大家的日常生活呢基本上不会受什么影响，但是唯一的例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的出行啊，就是如果说去到目前埃博拉流行的疫区或者

0: 或者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风险所在。目前来看，就是，跟刚果金啊和这个乌干达目前是两个这个比较明确的疫区。那如果近期有去当地啊旅行出差的计划的话，可能需要再重新考虑一下，尽量的减少一下这个感染的风险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秦刚，虽然这个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哈，但是日元的汇率持续走弱，那这个具体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4: 好的，我们看到周二日本的经济新闻是报道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的货币政策会上加息并拟于2027年4月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那虽然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将于本月加息，但是日元汇率整体维持弱势，那这整体还是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就是核心因素是日美利差预期的影响。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将降息1到2次，但是中东局势突变，能源通胀预期升温，市场已经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而日本央行自2024年以来，虽然结束了负利率时代，但是加息进程缓慢。虽然日本政府反复警告，警惕汇率的单边过快波动，但口头干预的效力递减，日元汇率仍然走弱。那由此可见，市场交易的不仅是当前巨大的利差，更是这个利差将长期维持的预期。那其次就是高市扫描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需要低利率环境的支持。那高市扫描政府的核心主张是大胆的财政刺激，主张大规模的投资减税、半导体等战略产业补贴，这些都需要发行大量的国债来筹资。那如果利率上行，政府的利息支出将急剧膨胀，直接挤占其他预算。那只有维持低利率，日本央行才能配合其财政扩张，压低整个国债收益率的曲线，让政府以极低成本融资。这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维持高位的预期，使得日元维持弱势。最后就是汇率维持弱势带来了政策便利。那日元维持弱势，让日本的跨国企业在海外赚取的外汇，在换回日元时，会因为日元的贬值而多出这种利润，那财报亮眼的将推高这个公司的股价。同时日元维持弱势也可以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催生旅游与服务业的红利。那通过日元弱势刺激消费，诱发股价上涨，形成财富效应的良性循环的预期。那综合来看，日元的弱势是一种结构性弱势的体现。当利差驱动的资本外流、政策层面的暂时容忍以及贸易收支的结构性弱化三者叠加，那日元贬值变成了阻力最小的路径。那只要日本利差继续维持这种高位的预期还存在，那日元维持弱势这种趋势就很难从根本上逆转。那后续还需要关注本月中旬即将召开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主持人，
3: 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的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吧。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789，欧元对人民币报7.8345，英镑对人民币报9.0822，加元对人民币报4.8675，澳元对人民币报4.7522。
3: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当地时间10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
1: 根据通报，此次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0000人受到影响，已有超4.1万名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医院、学校、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坏，还有近3000个房屋遭到破坏。
3: 通报还说，在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大部分区域及菲律宾中部部分地区都有明显震感。这次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超过1700次余震，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傍晚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

0: 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清瑞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

0: 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1: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彻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

0: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

0: 一座高山险峰，其中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

0: 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1: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0: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2: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0: 安慧。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

0: 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泌尿健康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刘教授，您好。
7: 好，谢谢。我是北京医院泌尿外科刘明。
6: 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朋友想问问这个刘教授啊，就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科普的提升，这个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前列腺癌哈，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之间有联系吗？就是得了前列腺增生的人群特别多，都害怕我会不会将来出现前列腺癌啊。
7: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子，就是简单的来讲，那么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是两个病，这两个之间的话呢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
6: 哦，
7: 并不是说你有前列腺增生你会更容易癌变，其实不是这个概念。但是说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它都是发生在老年男性
6: 啊，
7: 所以的话呢是同一类人高危人群，然后的话经常这两个病是并存的，经常是并存的，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呢本身有增生，但是同时他有前列腺癌。
6: 所以这就容易让大家以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啊。
7: 对，
6: 那跟咱们上回刚才说的那个前列腺炎之间有关系吗？
7: 目前来讲呢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6: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7: 对，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三个病，
6: 哈。
7: 对，是的。
6: 但是前列腺癌在老年男性当中高发，甚至于有人说我们的寿命足够长，你都躲不过去前列腺癌，这有这么恐怖吗？
7: 对，你是这样，就是说这是有人做过，就是以往研究叫做尸检的研究。你比如说8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之后呢，去做尸体解剖，做尸检。里面80%以上的人其实是可以检测到前列腺里面有或大或小的癌灶的。但是说呢你也不用很恐惧，因为前列腺癌呢它对于大部分前列腺癌的病人它是一个生长非常缓慢的这种恶性肿瘤。就是你要听懂啊，第一它生长缓慢，第二它仍然是恶性肿瘤。你既然是恶性肿瘤，它未来就会有出现转移，然后会影响病人生命的这种可能。但它又是一个进展非常缓慢的，除了极少数特别恶的前列腺癌之外，绝大部分前列腺癌它的从癌变然后到生长到比较明显，然后到可能对你的这个人体造成健康和寿命的影响，中间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6: 哦，这个距离更长，时长更长哈。
7: 对，它是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前列腺癌越来越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疾病了？你要再倒退回几十年，中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
6: 对
7: 对吧？那个时候大家不用担心前列腺癌，因为你没得前列腺癌，你以为别的病就没了。然后，但是这些年的话呢，生活水平、医疗条件好了，对吧？你看。营养状态好了，那各种营养不良的导致的这个死亡几乎没有了。然后的话呢，对于各种抗生素的这个出现，
6: 对，
7: 导致感染性疾病要命的越来越少了。然后各种抗肿瘤的这个治疗，导致其他的肿瘤很多肿瘤治得非常好。由于体检，很多肿瘤能被早期发现，你就手术完了之后就治愈了。心脏。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各种各样的这种药物也好，然后球囊等等之下，心血管治得很好，就是你的医疗条件好了，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 中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
6: 是
7: 对吧？
6: 活得越来越长，
7: 活得越就是人活得越来越长。嗯

0: 北京我记得已经是超过八十了，
1: 对
0: 对吧，
1: 人均期望寿命82了好像，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时候的话呢，前列腺癌慢慢来讲的话呢就开始对很多病人有影响了，因为前列腺癌这个病呢很多人是在可能60多岁开始出现，
1: 嗯，
0: 然后呢他开始癌变你可能你
1: 没症状
0: 都看不到，
1: 你看不到，
0: 不是你从影像上可能都看不到
1: 啊，
0: 但一些因为一些小的病灶现在公认的5毫米以下的这个前列腺癌，你无论核磁或者 PET 你可能找不到，从有癌变到你真正影像上能看到可能中间就几年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很多病人其实在60、70岁的时候临床上能被我们发现，怎么被发现呢，它不是因为症状，它是因为可能它的血清肿瘤标记物高了，因为核磁上我们能够看到有异常的信号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被我们发现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被发现它可能又生长很多年之后的话呢它才出现转移，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出现转移这个病人的话呢你就没法被治愈了，
1: 嗯，
0: 他未来的寿命也是相对有限的几年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你看如果这个整个社会

0: 但是你现在呢已经都过了八十了，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就是说八十多岁很健康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讲前列腺癌你是需要治疗的，
1: 嗯，需要治疗和防范啊，
0: 对，
1: 早筛哈，这毕竟是个癌症。您刚才说到了有一些这个肿瘤标志物啊，我们看到那个 PSA 是不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
0: 是的
1: 啊，
0: 就是 PSA 呢，我们叫前列腺特异抗原。首先一点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前列腺特异的，
1: 嗯，
0: 但不是癌特异
1: 哦，前列腺有问题，
0: 是前列腺细胞分泌的，但是说呢。它并不只是前列腺癌细胞才分泌，
1: 嗯，
0: 它正常前列腺的腺上皮它也分泌 PSA，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你前列腺增生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我分泌 PSA 的细胞多了，
1: 嗯，
0: 它这个释放到血里的就会多，它这个指标可能也会高。前列腺炎症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叫做它的通透性增加了，
1: 嗯，
0: 它释放的多了，
1: 嗯，
0: 我可能也会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感冒啊、发烧啊。然后导致全身有一些炎症反应，它 PSA 也会高，所以它并不是癌特异，但它仍然是一个，就是说呢，你可以很简单的，我通过抽血，然后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的 PSA 高，我进一步去关注他，然后的话呢，就可以从中的话呢，发现早期发现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我看现在 PSA 下边的子项也特别多了，
0: 对，是的。

0: 那么我们其实它的理念是这个样子，就这个要回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从整个叫做这个全国国家范围或者社会范围，我怎么去对于这个老年的男性这个人群，我更合理的更有效的去把那些早期前列腺癌给他诊断出来，
1: 经济实惠啊，
0: 经济实惠，
1: 不能
0: 这你要考虑经济实惠，
1: 对对
0: 对，这个时候就血清标志物是最重要的，第一便宜，第二的话可及性比较强，它相对方便，但是说呢它是不是最完美的就是说诊断前列腺癌的这么一个流程，其实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就是说用PSA 的这个指标，你比如用四作为一个正常的界限，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病人他 PSA 只是比四高了一点，还不到十，四到十之间我们过去叫灰区，但是即使灰区的病人有一些你诊断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很早了，
1: 哦，
0: 那就意味着其实他在更早的时候 PSA 更低的时候，其实他其实已经是他是有癌
1: 的，
0: 你需要在更早的去诊断，但是说呢前列腺癌的诊断我们现在看 PSA 对吧，我们同时也看核磁，
1: 也得看核磁，
0: 也看核磁，但你又不可能说是我所有的人我除了抽血我再去做核磁，你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卫生经济学角度来讲它没有那么经济，但是我经常讲对于我个体来讲的话呢，如果你五十岁往上，那么的话你自己有条件说我自己掏钱，不说每年，我做一次前列腺的核磁，你可能

0: 但你并不是大家过去都认为我四以下就是正常，我没有癌，不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在北京市做了一个 PSA 二到四之间的这个就是社区筛查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给

0: 我做一个前列腺核磁，如果没问题，那我可能需要3年5年之后再复查。如果有一点怀疑，我可以每年去追踪。
1: 是，
0: 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避免那种就是说我指标异常了。但是肿瘤它也晚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提醒的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做一个前列腺的核磁，现在是不是这个核磁就基本上把我们的这个盆底都能看清楚，
0: 是的，
2: 是吧？
0: 就是这个就回到大家很多人做体检，对吧？我相信你们这个每年也都体检，但是说呢，其实体检大家会发现就是男性的盆腔其实在常规体检是缺失的，
2: 对，
0: 比如说大家想一想，对吧？你常规查体抽血，对吧？

0: 因为即使你再异常的这种信号，我们仍然会发现它可能并不一定是直接等同于癌。
1: 懂、要进行一些这个金标准的活检，
0: 对，
1: 来看看是什么
0: 是
1: 啊、它最后会成其他的一些脏器的那种恶性肿瘤，真是能看到一个肿瘤的样子吗？
0: 就是你影像上当然。

0: 手指头每个手指头都绑着一个机械臂。
1: 哦，那不是，其实我们就是两个手指头，
0: 两个手指头
1: 就是两个手指头，
0: 那一定也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活。
1: 对，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手臂啊，其实。

我们叫去势治疗，就雄激素这样的治疗的基础上，其实已经衍生了很多其他的治疗。你比如说像一些新的雄激素受体拮抗剂，这已经在临床应用了有十几年了。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靶向治疗的药物，然后包括现在最新的合药。合药的话呢，这个针对这个一个特殊靶点叫 PSMA 的，这个鲁药七七的 PSMA 的这个合药，其实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然后包括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各种各样针对前列腺癌细胞表面抗原的这种靶向的这种开发新的药物，然后包括大家比较熟悉 CAR T， 对吧？也有人在做针对前列腺癌的 CAR T， 但是后面这些呢是仍然在研究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

0: 之后再联合药物，甚至再联合放疗治疗。这样的话，手术的就是治疗的并发症、费用、治疗的周期等等等等，就会变得很长。那你只有通过筛查之后，才能很早的发现这个前列腺癌，然后让他通过单一的治疗就能把这个病治愈。
1: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啊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话题啊，也是非常感谢刘教授啊，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快递，快递！
6: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

0: 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北京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2%， 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7.4%， 鲜果价格下降 2.2%，

0: 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九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0: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2: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0: 赵庆祥表示，
3: 保租房现在可能在交通便利配套上越来越好了，比市场化的租金保租房还是要优惠的。
0: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4: 再来关注，北京市昨天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治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 90% 以上，已推广至全国多个省市地市乃至国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5: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6: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7: 现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已经成为大病不出藏、大病兜底的一个医院。今天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的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我相信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6: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发出预警。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目前智能体已部署至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8: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那么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6: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以覆盖罕见病心肺影。

金麻花联合出品第二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

0: 到14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第八站，即首届北京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5个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到17岁的青少年，是北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北京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天星调梁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卫星互联网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本次发射的试验卫星将重点验证手机与卫星之间的宽带直连通信技术，以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深度融合方案。一旦技术成熟，未来用户可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偏远地区实现手机直连卫星上网通话，这也是我国在低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重要技术验证步骤。截至目前，我国已多次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并已启动规模组网计划，为 6G 时代的星地融合通信奠定技术基础。再来看看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对全面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做出了系统部署。工作要点重点包括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育、深化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三大方向。四个部门明确表示，将推动 AI 教育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加快构建覆盖全民的 AI 素养培养体系。与此同时，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要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近日在南海海域，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李文华带领团队耗时数年攻关的全海深光电缆绞车系统海威 JD11000 缆绳沉入了10000多米深海，完成了最关键的验证。我国实现了深海科考核心装备从自主可控到全球领先的跨越。绞车是深海设备往返海底的唯一通道，缆绳则是承载载荷的核心桥面，它的性能直接决定了全海深科考成败。但是传统深海绞车采用金属铠装钢缆，自重过大，堪称这一领域最关键的技术瓶颈。想要突破深度限制，实现轻量化，关键就在于革新缆绳材料。在材料选型上，团队经过多方对比，锁定了方纶纤维，并在工艺验证中攻克强度和变形两大瓶颈。最终产学研联合体在无数次攻关中，硬是用轻质纤维缆替代了沉重钢缆，成功破解了深海装备自重过大的困局。13000米长的非金属铠装光电缆要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跟饮食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刷一些平台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哈，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食用油开封42天之后就可能已经悄悄坏掉了。那好多朋友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内容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想想，哎，我们家那油开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到42天呢？那开封42天，这油就坏了，不能吃了，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其实，如果细细想来啊，可能大部分家庭里买油的时候，为了经济实惠，都会买那一大桶。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估计真正用心或留意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家里这油到底该怎么买，是不是开封42天之后就不能吃了？另外，在存储方面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细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怎么样健康的去选油、去吃油，既不浪费又不伤身？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始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先问问田老师，您家那个买油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像好多朋友一样，就是为了省事儿、省钱、经济实惠，一买一大桶，会是这种吗？
2: 我们家老人是这种情况，
1: 这种习惯啊，
2: 就基本上就是那个5升的那个一大桶。但是我们自己买油，我们不买那种，而且我们会跟老人不一样，就是老人买了什么油，我们就差着买。
1: 叉开，
2: 对，
1: 跟他走相反的路。
2: 对对对，我们买的一般都是小包装的一些的，因为老人他真的是生活习惯所致啊，他就觉得哪个实惠他买哪个，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触。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去看一些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中国人血脂不正常的特别多，这就跟你平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选择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指导下，我们可能会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会非常不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不是去看价格，而是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1: 您有专业的背景，所以今天田老师就要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在健康饮食、食品科学的角度，怎么样去健康选油，然后健康用油。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说法哈，这也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调查，就说哈，咱们拆解一下，说这个油啊，开封了42天之后可能就坏了。一听到坏了，哎呦，大家就心想，这坏了，不能吃了是吧？那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里所谓的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油发霉了、变味儿了、变质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化学反应？怎么理解这个坏？
2: 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义哈，也是这篇文章我去看了，是我们江南大学的老师做的，发表在中国油脂上这文章，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觉得这种研究就特别有用，因为我们平时总是跟大家说，强调我们油开封了以后尽量快点吃，要怎么样保存，但是它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说明这个事儿。当我们今天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数据可考了，然后你就感觉触目惊心，谁们家的油是在42天以内吃完的，你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主持人问什么算坏，这个就非常有意义。那什么算坏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你说这个桃子长毛了啊，柑橘长毛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鱼发黏发臭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谷物啊长一些虫子啦，或者颜色变了。 No， 我们的判断油脂有没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坏，实际上是看它一个酸败的程度。
1: 嗯，
2: 但是这个酸败的程度如果它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其实你从我前面说的这种感官的角度，就是你从眼睛看呀，鼻子闻呀，舌头尝呀，你尝不出来。
1: 嗯，
2: 这只是它最开始。当然它如果变到很严重的这个所谓的打饮料的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油脂酸败到一定程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油有哈了味儿了。哈了，
1: 嗯
2: 啊，你可以闻到是吧？鼻子，那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变化了，
1: 已经没有那个油脂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2: 对，
1: 但是一旦出现哈了味儿，就其实已经到了严重变质的程度了。
2: 是的，
1: 但是最开始您提到一个酸败，
2: 嗯，
1: 这个其实不像我们说这个糕点长毛啊，或者是那个鱼变黏糊了，我们是直观有感受的。
2: 对，
1: 它这个酸败发生，我们是。嗯，感受不到的
2: 是我们肉眼或者是我们的鼻子去闻或者是口腔去尝是感受不到的。
1: 嗯，
2: 那这个呢是我们经常是给大家讲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做实验的时候判断它有两个标准。
1: 嗯，
2: 一个值叫过氧化值啊，简称 POV， 还有一个值是我们的一个酸价值，简称 AV。 那什么是过氧化值呢？就是我们油脂的这种酸败发生了以后，油脂会发生过氧化的这个作用。
1: 嗯，
2: 那这个过氧化呢，如果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话呢，就会产生我们那个哈喇味儿。
1: 嗯，
2: 但如果它从一开始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它确实对我们的油脂而言，这个过氧化值它越高啊，它的氧化程度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国标里面就有限量的一个标准，每100克要小于等于0.25克的这样一个值。嗯，我们去看这篇文章啊，他也用了这两个值来衡量 POV 值，还有我们酸价，酸价是每一克要小于等于3.0毫克这样一个值，只要超过这个值，我们从国家标准的角度而言，你这个油就是不合格的。
1: 嗯，
2: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已经发生了酸败，
1: 就不能出厂销售。
2: 对，不适合于我们再来食用了。
1: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用这两个值看，那老师就得出一个结论，哎，有一些油可能42天它的 POV 值和 AV 值就已经超标了。
1: 嗯，
2: 有一些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大概得到63天或者65天左右它在这个 POV 值和

0: 闻不到哈喇味儿，也看不到那种，咱们有啊，现在咱们可能没有了。以前就是我们还有那个路边摊的时候，早上你看那炸油条
1: 啊，
0: 那滚滚的浓烟，包括你看那个底下的油，它可能都不是那么清亮的，会
1: 变色、啊、
0: 或者是分层、
1: 嗯、
0: 或者滚滚的浓烟，这些都是一些过氧化的，就是油脂被过氧化的一些表现。
1: 你看我们在这个程度上给大家解释了，按照国家标准来倒推什么叫做这个油它所谓的坏了、
0: 嗯、
1: 这个坏哈，它可能也是在不同程度的，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氧化酸败这个情况。而且刚才田老师说了，结合这篇文章，他也说了有些油可能是42天，有些油可能是60多天、
0: 嗯、
1: 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油的这种所谓的氧化酸败。

0: 储存条件对于油脂发生氧化酸败是特别相关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温度，
1: 嗯
0: 啊，阳光的直射啊，光线的这个因素，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一些潮湿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1: 嗯，
0: 都会导致加速这个油脂的这个。

0: 这个时间还比较久。
1: 你看高温潮湿光照都会加速油脂的这个、
0: 还有氧气。
1: 氧气。
0: 哎，比如说你每次一开瓶的话、那个油脂它就会接触氧气。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很容易加速它。

0: 我们普通人在家一眼它是不
1: 是
0: 已经
1: 氧化酸败了，
0: 对，是不是已经不能吃了。
1: 嗯，反正是它已经不能吃的时候你可能是感觉不到，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0: 嗯，天数上面的这个把控、
1: 啊、对，而且这个老师的这个储存的条件你也应该看一下，比如说哈，你把油放在灶台旁边，你们家的灶台呢又在窗台旁边，
0: 嗯，
1: 那你想有几个因素，灶台旁边很容易热吧，那又在窗台旁边阳光能直射到吧，
0: 嗯，
1: 然后你一开你又不盖盖的话氧气接触也特别快，那可能还不到42天它就氧化酸败了、
0: 嗯、加速了、
1: 啊、对，会加速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嗯，那我们就捡细节哈，一个一个给大家来逐一拆分一下、
1: 嗯、
0: 先从包装上来讲、
1: 嗯、
0: 因为一开始哈田老师也说到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选一些大包装的，觉得经济实惠，
1: 对，
0: 但是有些家里特别忙的年轻人、
1: 嗯、
0: 他也会选大包装、
1: 嗯、
0: 因为减少他购买的频次，
1: 哦，
0: 他觉得省事儿，对吧、哦、这是不同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如果从食品安全和营养保存的角度看、
1: 嗯、
0: 您也给我们算算账，就是这个大桶油和小瓶油、嗯、它怎么选可能会更适合不同的家庭更划算、
1: 嗯、
0: 那既然市场上有大桶油、
1: 嗯、
0: 一定是有一些消费人群需要的，对不对？
1: 嗯， 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的家庭其实都是小家庭、
0: 嗯、
1: 不是说像以前大家庭啊那七八九口人的那种哈、啊，其实那种5升的那种油真的不太适合我们现在

0: 固氧化脂不对，那主要是跟油脂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亚麻籽油呀、核桃油呀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油，其实它们有个特点，这种油脂比较贵。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超市买，你看它全是小包装的，
1: 嗯，
0: 而且它不是那种塑料包装哦，它绝大多数是那种玻璃瓶包装，而且那个玻璃瓶它一般不是透明的，
1: 它带色的，
0: 对，都是暗绿色或者暗棕色的那种。为什么呀？避光啊，而且它是惰性的呀，像我们的这个玻璃，而且它这个量级比较小的话，有利于你快速把它使用完。为什么呀？因为它这种油脂的话，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1: 嗯，
0: 这种不饱和的情况呢，它很娇气，但是它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一开盖儿啊，或者是一温度不适合呀，一有阳光照，就很容易发生酸败。所以这种油脂，我们不仅不能把它放在灶台旁边，我们甚至要打开以后快速的用啊，还原了那个用完了以后赶紧放到冰箱里。
1: 嗯，你看这种油哈，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健康的朋友才逐渐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用的食用油，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哈，其实即便细数也觉得挺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玉米油、大豆油、
0: 菜籽油、
1: 花生油、
0: 啊，
1: 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0: 葵花籽油，
1: 哎，然后小众一点的橄榄油，然后说的这个
0: 茶油、亚麻籽油、核桃油，
1: 你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哈，就是通常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都是给小 baby 就小朋友来吃的，大人可能大部分都吃的是那种大豆油啊、菜籽油比较传统的一些油。而且我也发现了，如果我在家摆了一瓶橄榄油，通常老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挺金贵的，他都不急着用，他都把好东西就往后放一放哈。但其实就应该是快点把它使用完，
0: 快点把它使用完。就是不仅是我们小朋友需要啊，他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你像我们老年人，他对于脂质代谢能力他本来就减弱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油的时候要更关注。对于我们这年轻人上班族，其实你每天在食堂常吃的这样的一些油，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的，你可能早上中餐都在单位吃，那晚上回去你其实是需要调剂的。就我们就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照顾到小朋友了，那我们老人呀，还有我们上班族呀，都要考虑一下，你就换一些就是单位食堂不常用的一些油，这样会好一些。
1: 那这个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用油选油的时候，咱们尽量的是不同种类的调剂着轮换着来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家里那种买回去的棕皮的那种更娇气的橄榄油啊，或者是亚麻籽油，要避光，然后很好的
0: 保存
1: 快速的吃完，
0: 快速吃完。对，
1: 那其他还有没有原则？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控制用油的量。我们现在就是用油的量超了绝大多数时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家里要有一个油壶，上面有刻度或者是一个喷壶，你知道你喷出来一次是多少克油啊，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就是使用量的问题。
0: 对
1: 啊，现在咱是有普遍超了多了的这个情况，尽量要少一点。那烹饪方式呢？因为夏天哈，说实话大家老觉得苦夏嘛，天一热了觉得胃口差了，就不太爱吃一些热菜，尤其是高温啊、油啊这种，就感觉很燥的很，就我们通常会凉拌啊。那是不是有些油它适合高温，有些油它就不适合高温？这个有没有一个更适合凉拌，有没有规律？
0: 有。
1: 还真

严苛了，说我们那个跟家庭厨房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出入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待，就是咱们专业的营养学教授他们团队所做的一个

0: 身体好，我这是还是不是还能吃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尤其是可能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啊，他会觉得
1: 很爱惜，
0: 对，如果我倒掉了好可惜啊、
1: 嗯、
0: 我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比如说我用它来、
1: 嗯、
0: 高温油炸、
1: 嗯、
0: 或者是给它这个老油发挥新的作用，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有些沉淀它是没毛病的，因为我们油脂它都有它固定的熔点和它的凝固点。
0: 嗯，
1: 你注意观察一下，尤其是买了五升油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1: 你如果在秋季买的那五升油你一直没打开，到了冬季它有可能它里面就有絮状的那种沉淀或者白色沉淀，这个是跟它那个温度它的凝固点有关的、
0: 哦、
1: 这个倒无妨啊，我前提是你没打开过啊，它温度变化，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看到沉淀有哈喇味的，这种油脂千万不要用，有可能一桶油也就是百十来块钱，可是你吃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是玻璃的油瓶的时候，我们要定期的这个清洗。然后呢还有很重要一点啊，想提示大家，夏季了，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样，我们少用一些过期的一些这种油炸呀，

0: 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

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基建催生算力金属热潮，国内现存算力金属企业超7500家；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热身赛国足0-0战平泰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被市场冠以算力金属概念。

0: 燕介绍道。
1: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0: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2: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

0: 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2: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

0: 胆胱氨酸血症，加上抽烟，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吃得太油，血管一点点堵上。今天咱们就把冠心病年轻化的原因、报警信号、怎么预防说清楚。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带着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1: 对，押着韵啊。上一周这个家里出了点小事儿，然后呢让这个郑磊老师来带班和孟孟做搭子哈。我听孟孟说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去到医院问说怎么回事，你们换人了怎么
2: 对、来今天上午就来了两个啊，于老师的粉丝朋友，然后问我说啊，孟大夫，你的搭子怎么换了？老于呢？我说于老师，你看有人想您了，不只是我想您，大家也想您。
1: 哎，对对对，然后呢，确实家里人有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临时回了趟老家，然后就和孟大夫商量商量哈，未来这个三天的时间呢，给大伙儿做一些什么样的科普内容？然后呢，孟大夫建议说，咱们说一说这个老年病年轻化。
2: 是的是的，一个是最近我自己的门诊的时候，然后会看到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老年病的，就不正常来讲大家总会觉得是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然后血脂高，这不是老年病吗？这些病大家总觉得离自己特别遥远，说啊冠心病那不是奶奶那辈儿得的对吧。但是我最近在门诊碰着了两例，一例是39岁，一例是41岁，两个都是特别年轻的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尤其都是想来做胃肠镜，因为有消化道症状，然后跟我提到说，哎孟大夫，我在吃阿司匹林行不行？然后我说，哎，我说您为啥吃阿司匹林啊？说啊，我那个支了个支架。我说，哟，我赶紧，因为我能看出来很年轻，我就赶紧看那个年龄，我都又确定了一下年龄。我说，哟，您才30多岁就支架了？他说，嗯，他说挺危险的，就是急性心梗，却直接，他说当时直接就倒地上了，然后直接被推进去了，然后直接给做的。然后我说，哟，我说，所以接连碰上了两例，所以我说，那咱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几个病，无论是冠心病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其实慢性病，我们不停的这种科普平台也好，医生的宣传也好，其实不停的在说，但是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其实是年轻化了，出现了问题了啊，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认知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拿出来，不停的跟大家在耳边跟大家念叨，咱们这些不是老年病，不是说他到了岁数大了必须得有，没有最好，而且咱年轻咱也别往上凑。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找了三个比较

0: 了，那就它就会引发我们说叫胸痛和胸闷。严重的时候啊，就不是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甚至有的血管直接闭塞了，会导致心肌的梗死甚至猝死啊。有的时候你说它如果是种小的小血管，那它供血的面积小，如果是一根相对来讲粗大的血管，那是不是供血面积就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心梗一下大面积这个心肌就一下坏死了，因为突然停止了它的这个供血之后，它缺血缺氧啊啊，所以其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词儿啊，第一件事就是指明了位置，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那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它发生了粥样硬化啊。大家说一直粥样硬化听着和咱喝一小米粥一样，
1: 粥感觉不硬啊。
0: 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血管壁啊，就跟咱平时家里用那个自来水管那个管壁一样。您长期啊，如果要是生活习惯不注意，比如说有过多的胆固醇或者脂质啊，这些血液里边不好的胆固醇、坏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了，是不是就结的那茧似的，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它那管腔就越来越狭窄了。它会形成像小米粥一样黄白色的斑点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斑块越来越大，那管腔就越来越窄，而且随着你想咱这血液是不是流动的，有的时候它会把斑块表面啊上面那个给冲下去，冲下去之后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斑块会溃疡，
1: 对，
0: 会破裂。斑块破裂溃疡之后，身体特机智，身体就会想，哎呦，我这个本来有个斑块它破裂溃疡了，我得赶紧来修复它呀。
1: 对呀、啊、
0: 让血小板让纤维蛋白酶原嘣过来一缺一修复，得修复出一血栓来。
1: 对，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容易这种斑块的破损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把血管堵死了，那就完了，这个哪儿供血，那这块心肌细胞就梗死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什么叫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它里边因为这种坏的脂质，这坏胆固醇的沉积导致了它血管的这种粥样硬化，硬化了以后你想啥叫硬化，它没弹性了，对吧，它狭窄了，甚至这种啊斑块如果一旦发生了破裂和溃烂之后，它会启动身体自身的凝血机制形成这种血栓，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短轻则就是供血不足嘛，胸闷胸痛缓一会儿缓过来了，重则甚至突然就会出现。

0: 且您像血糖这个心室高血压这一冲啊，管壁出现了血管内皮的损伤，那这会儿血脂再一高，尤其是我们说有一个叫坏胆固醇是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啊，对，它是这个斑块形成的原料。一看，哎，那儿细胞受损了，这个东西又富裕啊，特别容易被氧化了之后啊，它就附着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上了，吸引这种炎症细胞的这种浸润，逐渐形成斑块。如果年轻人我们体检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哎，我们的体检报告，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咱这血脂高，它不疼不痒呀。
1: 对，
0: 比如说一看这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数值超过3.4毫摩尔每升了，就提示您血管老化的速度其实是在加快的。所以您可以看看啊，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到底高不高？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个年轻的冠心病，尤其是比如急性心梗患者，反而特别的凶险？它为什么凶险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在他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我们如果微观一点，把它变成一个我们说这个病理生理学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周围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咱无中生有一下，长期熬夜，精神很紧张，有的时候再喝点小酒，抽点小烟啊，精神一紧张一熬夜呢，有的时候交感神经一兴奋，血压容易波动，然后压力一大呢，又好吃点这香香的、香嘴的、高糖高脂的这饮食，整点小烧烤啦，对吧？然后咱吃点这个肥甘厚味的，整两顿这个火锅啦，血糖血脂再一高，对呀，这些因素，你想熬夜、睡眠不好、再喝酒、再吸烟、再高糖高脂的饮食，这些因素一叠加，血管呢，本来30来岁，但血管内皮呢，从光滑就变得没那么光滑，有点黏了。它有大量的这种黏附因子，像它会像磁铁一样吸引血液中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呢？这种单核细胞和低密度脂蛋白都进入到了我们血管的内膜下。然后那进去了之后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容易被氧化。氧化了之后呢，它就特别容易聚集在我们血管内壁里边，形成这种黄白色的纸质的这种斑块和条纹儿啊。这有的时候它悄悄形成的时候，关键是没症状。你说，你看我这抽烟喝酒啊，对吧？我没啥症状，我啥症状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改变，其实在悄悄的形成。那这会儿身体发现了，主人不一定发现，身体发现了，身体说那有这损伤，我得尝试去修复这些损伤。
1: 那就我来吧。
0: 所以。对呀，所以它有的时候这个平滑肌细胞呢，它就会增生，就开始分泌一些胶原纤维，企图呢在这个上面形成一个纤维帽，就把它盖上。啊，这个时候一个。

0: 院营养科的一个主任在聊天，他说："你说九几年的时候都来找我们增重，那会儿营养不良的人多，
1: 对，
0: 现在全来找我们减重，现在全是肥胖的人多。其实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医生眼里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原来说原来是吃不饱饭，得的都是这个。"这个贫穷的病，对吧？然后现在呢，是吃的太饱了，得的都叫富贵病。
1: 嗯
0: 啊，其实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会导致疾病谱发生变化。年轻人，我们每日摄入的油脂、盐分、添加糖，其实是远远超过这推荐量的，超过我们人体所需要和这种代谢的。所以你像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绿叶蔬菜没吃多少，这种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没吃多少，吃的净是那些心情是美了，吃的高兴了，那身体说那我不干呢，那我不美。
1: 对，所以就是啊，确实和现在的年代有关，发展程度有关。
0: 对，包括你想。就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生活包括工作起来这种久坐不动的这个工作其实也非常多，办公室里边边往这一坐，我开个网约车，网约车的司机是往这一坐，包括像我平时出门人往这一坐，
1: 那不是您那不能不坐呀，好家伙，多少人等着去看病，你老蹦不整了，带个坐下吧，
0: 干嘛
1: 带
0: 跑步去了，
1: 处在这个状态之下有的时候吧，
0: 能理解，但是确实对身体确实是对身体不好。加上你想睡眠的这种，我们说叫睡眠剥夺和昼夜节律的紊乱，那熬夜刷个剧、打个游戏、加个班，再熬夜做个 PPT，而且好不容易那天没事了，想了这不舍得睡呀，哎呀，好不容易今儿没点事儿，他有点自己的时间，对呀，不容易啊，咱吃个饭聚一聚自己。

0: 现哪些症状，就说明心脏在帮都不能耽误。接下来就跟您说说。
1: 那咱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报警症状就不得不去了，立马赶紧
2: 啊？对，冠心病最典型的症状我们叫做劳力诱发的心绞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运动活动出现，比如说我走路快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啊，情绪激动或者一饱餐之后，会出现这种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就左侧胸前区的这种叫做压榨性的疼痛，是种闷痛，紧缩感的疼痛。有很多患者形容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闷闷的，就感觉有一个人拿手去攥着我心脏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可以像我们的左侧肩膀、左侧手臂，像我们的左侧的下颌，甚至后背去发生这种放射。所以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特别典型，当时有一个口腔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患者来了，说啊左边的牙疼，疼了一个礼拜，尖端的疼啊，一上楼梯拎着买菜回来，一上楼梯就开始疼，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赶紧去做心电图。而当时那患者不能理解，说我来看口腔科啊，我来看牙，你让我做心电图。
1: 对，我今天说过这个事儿。
2: 对，然后但其实那个人其实就是不典型的这种已经出现了不稳定性的心绞痛，这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在不断的报警了。身体说的，主任，我这心脏不行啦，这个您提着东西上几层楼，这不舒服。这其实他不典型症状，他就是牙疼，就是因为他有的情况他疾病症状不典型，就是一个冠心病，最典型的就是心前区，左侧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这真是像胸口碎大石一样啊，闷疼，然后压榨感的这种疼痛，有手这种紧缩感，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左肩、左侧手臂、下颌，然后后背部都可能会出现放射性疼痛。而且特点就是休息，我休息一会儿以后可能就缓解了，或者就是有的人会自己服点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三酸甘油，我含点这个之后，我可能自己就慢慢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年轻人的时候，他这个症状往往不典型，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科老能发现这种急性心梗呢？大家总以为是胃疼，对，中上腹疼、胸骨好疼，他们总觉得是不是胃疼，是不是食管炎的疼痛，所以有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不是这胃疼啊，后背疼，是不是肌肉拉伤了呀？啊，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咱们就需要警铃拉响，尤其是听了孟大夫和于老师这期节目就搜养生派的，一旦您和您身边周围的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啊提起十二万分的这种小心。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身边周围的所有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身体倍棒、吃嘛嘛香。但是有了危急情况，咱们也得有识别出来的这种能力。
1: 对，
2: 第一个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不是尖锐的刺痛，就是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出汗，甚至恶心、气短，最近反反复复的出现，啊，一活动就出现。而且它这个疼痛的部位，像我说的，可以不典型，有可能它就是牙疼啊、上腹疼、后背疼，甚至有的时候就感觉喉咙发紧。但特点就是我只要休息一会儿啊，感觉就能缓过来。对，而且原来比如一口气能爬五层楼，现在发现自己的这个活动耐力下降了，我爬了两三层，上不来气儿了。爬不上去了啊，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突然大汗淋漓、头晕眼花。啊，恶心呕吐，然后会有这种濒死感，就是感觉哎呦心脏不舒服，感觉就这人家不行，感觉我要过去了，就会有患者这种描述，它其实都是这种心脏急性疾病的一些前兆。如果上面这些胸闷胸痛啦，然后这种我们说的呼吸困难啦、突发的大汗啊，就眼前发挥恶心吐，持续了15分钟缓解不了。啊，或者就是我最近原来只是上楼出现，最近我不上楼，我就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也出现，就我休息的时候静息状态下也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尤其是家里老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又觉得哎特别像孟大夫说这情况啊，您不妨赶紧打120联系专业的医务人员帮助您评估，因为有很多急性的心脏的问题，它是有抢救的黄金窗口期的。
1: 这个弦儿各位千万不能松了啊，这个尤其最近感觉说

0: 抗啊或单抗类这种药物，从血栓防止它这支架再给堵满了。
1: 对，
0: 但是有的患者没有规律的服药，所以有一部分患者仍可能出现我们说这支架的这个地方它又血栓了，它又狭窄了。因为对于人体来讲，支架是不是一个异物？
1: 对呀、
0: 啊，对吧？在人体，那人体很智能，说这有一个异物啊，它这个异物在这儿，它可能血管内壁又损伤了，它还要再糊上这些纤维蛋白酶原和、哦，它还会再包绕它。所以抗凝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支架再狭窄或者形成血栓。之前我还特意问过心血管科的这个大夫，我说如果要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和心血管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科要做胃肠镜，有很多患者要评估能不能停抗凝。要我们再看能不能敢切这个息肉啊，敢取这个活检，因为怕出血。
1: 明白。
0: 但是我之前就问了这个心血管科大夫，老交流嘛，我说你们这如果停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了支架，他没有好好吃药，他停了这个抗凝药之后，比如他什么时候他可能还会堵，就是又堵上。他说他们见过这种停了抗凝药一两周，这个支架就用不了了，一两周就堵死了，
1: 这么
0: 直接就对。他说就有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他说就一定要规律的去口服这种抗凝药物治疗，不能说我自己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也不难受了，我今儿想起来我就吃了，我明儿想不起来我就不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支架不能解决，第一个就是它不能阻止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继续的发生，还有就是您不规律的服药，这支架虽然支在那儿了，它本身也可能再次狭窄或者形成血栓。还有就是我们说冠心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根儿是不是因为我们说的三高一抽，对吧？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然后加上高半胱氨酸以及吸烟，包括这种不规律的饮酒啦，然后睡眠不好啦，压力大了，这一些因素可不是说您放了个支架，哎呀，我这体重就下来了；我放了个支架，哎呀，我这血糖血脂又正常了。这一些因素跟您放不放支架没关系。如果您术后依然大吃大喝，不运动，不戒烟，不控制三高，想的是哎，反正大夫给我放支架了，大不了我再放一个。哎呦，这可不行，很快您的其他血管也会出现问题。
1: 那是不是说现在年纪轻轻的，咱们说三四十岁的这些位，就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往回去调和了？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疾病它是有窗口期的，就包括之后我们要说的这个脂肪肝，它人家有逆转的窗口，对吧？有黄金窗口的，赶紧。咱现在我们其实医生特别不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病得了咱该怎么治。我们想说的是压根最好咱就甭得这个病。对，人家叫上医治胃病，
1: 对
0: 吧？您已经得了病，您治好那不算本事。但是如果您能让您的患者哎都不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咱就不得这个病，那是最好的。所以也许有的时候你说咱们为了事业家庭吧，就感觉身体还能扛，对吧？但是您的身体不会说谎，您熬夜啦，抽烟啦，吃这个油腻的外卖卖了，你觉得哎呀，每天忽视一点点儿，但其实都是在为我们身体这种亚健康状态、这种冠心病，甚至我们说三高，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添砖加瓦的。它本身是可防可控，甚至有一部分是可逆的。所以就是那怎么来

0: 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1: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2: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4: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5: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

0: 多云，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无人机专业学生没毕业就被抢空，无人机相关企业注册增幅涨超 150%， 膳魔师紧急召回国内超3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15罐。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 围绕算力基建展开的新一轮投资浪潮正席卷全球。今年以来，被市场冠以算力金属概念的铜、锡、铟、锗、镓等品种集体走强，其中沪锡主力合约累计涨幅接近 40%， 铜价中枢稳步抬升，锌、锗等部分锡散金属价格更是实现翻倍上涨。其查查数据显示， 到6月5日， 国内现存算力金属相关企业超7500家， 分布在华东地区的相关企业占比 50.1%， 今年已注册182家相关企业。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 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研究生有66种，是毕业生的这种入会。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长辈，为现场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2: 目前我们已经动，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上装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3: 公司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都是给学生免押金，减少毕业生。
2: 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3: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左右吧。
1: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 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 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全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4: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1: 赵庆祥表示，
4: 保租房现在可能在交通便利配套上越来越好了，比市场化的租金，保租房还是要优惠的。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 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新闻广播消息，
0: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世纪能类紧缺职业目录，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当地学校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新闻广播消息，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SK3020型高真空不锈钢15罐，涉及数量为399万5415件。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0: 么？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

恩准罪犯回家与家人诀别。苏轼披枷带锁，在苏迈的搀扶下踏进了哭声震天的家门。烛光惨照下的家人、梨树、书卷、残稿和屋宇内狼藉的一切触目惊心。苏轼倚门而立，默然无语，最累家人，最累亲朋啊。他终于哭出声来，这是生离，也是死别，团聚渺茫无望的生离，刑场

一绝宋诗。其诗何云：杨浦吟出，且休骆驼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皇帝听后大笑，就把杨浦放回来了。季章，你也做一首诗为我送行吧。王润之噙泪以笑，苏轼转向爱妻王昭云：霞，皆玉花呀，今年三月来此途中，欲秦观少游于松江，曾赋诗作记，今以此诗与汝别，汝善解之。人将以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意义，文臣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王昭云会意，扑在苏轼怀里：妾知先生闻雷霆已不惊，得失祸福之情早已在心头消失，妾当以先生为师，自强自立而处之。苏轼跪在任妈的床榻前，抓住任妈粗糙冰冷的手，连强作的笑也笑不出来了。自己44年的冷暖坎坷，三个儿子的养育成长和这个家庭的欢乐安宁，都倚仗着任妈这颗母爱不竭的心呢。这颗心最终还是为他养育而成的大郎操碎了。风烛残年，无情而可恶可憎的风啊。苏轼低头亲吻着任妈粗糙冰冷的手，气噎起来。任妈已无力再抚抱他的大郎，泪水横流，躺在已滴湿的布尘，脸上浮着凄苦，用无力的声音叮咛苏轼：大郎，我再无力时候你去京都了，可我的心时时跟着你，让麦儿陪你去京都吧，他已20岁了，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已连同马匹一起装上官船了。他感激左吴坡、宾佐的友谊和用心，事情如此，世风如此，怪不得的。只有这样，自己在押解途中也许会少受一些苦罪。走出湖州城北门，眼前的情景猛使苏轼的心情沸腾，而狱卒目瞪，皇甫尊色变。从城门口至水陆码头一里长的官道上，跪伏着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数以千计，有的高举酒酿，有的捧着蜀果，有的点燃献香，有的焚化黄表，有的嚎啕痛哭，有的伏地泣噎，有的牵苏轼之衣，有的拦苏轼之路，人群熙攘，哀情惨惨，惜别之声如滚沉雷，送别之泪如雨滂沱。

湖州梨树，盼你早日抛在苏轼的怀里。渔女手离双桨，站在船头蒙面而哭，渔船在水面打着旋。一呼儿，官船走远了。湖州百姓不曾想到，他们的水陆码头送行的深情祝愿，反加重了苏轼的罪行，加重了苏轼在官船上的苦罪。黄甫尊惩罚有法，其一，让苏轼父子与四匹走马同居于船尾船板上，人马为邻，马粪马尿之臭足以威慑天下奇才苏轼的斯文。其二，以剩饭残羹裹苏轼父子之腹，将念中非陆地，善厨只此一家，你纵有钱无处买食，狱卒酒足饭饱之后，方接苏轼父子进餐，接来之时足以整治文坛领袖苏轼的傲气。其三，无定时的勘审提问，勘审罪行细节情状，提问诗文网

地延续着。诺诺歌功之言，历来是升官的阶梯，恶恶傲薄之语，自然是诛伐的罪证。这是一个朝代的兴盛，绝非来自诺诺歌功的粉饰，而是得益于恶恶傲背之语所产生的自省自强。连屈子所爱所忧的楚国，不也亡于诺诺歌功的谄媚和拒听恶恶傲薄之语的警告吗？谄人，官场情态中千古不灭的龙骚啊，既贤既能，既忠既真，朝朝代代几乎都在演出着谄人离间、谄人弄权、谄人误国的悲剧，朝朝代代几乎都有着惩治前朝谄人的

热爱着雄心勃勃而又不聪不明的君王，愚蠢的多情生就了一张口无遮拦的嘴巴，吐着激烈傲背之语，谈着不合时宜之论，抨击奸佞，讽喻朝政，故而口孽深重，招谗招怨啊。愚蠢的多情造就了一只琢磨无情的秃笔，为弱者而哭，为冤者而嚎，诛伐暴虐皆是丑恶，故而笔孽累累，招恨招仇，文字成语。愚蠢的多情又练就了一种

0: 老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6: 他是抗日战场上红墙白马的巾帼英雄，他对信念的坚定不移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他为自己的儿子

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他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但是赵一曼一直没有改变过态度。据记载，刑讯前后共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鞭打、吊烤、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搓肋骨等酷刑，轮番折磨赵一曼，让他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以此来迫使赵一曼开口，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一次的审问，赵一曼总是坚定地回答说，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意就是抗日，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意，我的信念。日本侵略者以为一定可以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将赵一曼送往医院进行监护治疗，于是赵一曼就在医院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利用各种机会

0: 过变换电流强度、频率和出入口等控制用刑力度，不让受刑人昏迷，使受刑人长时间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神经系统陷于混乱，可能吐露真情。特别是对像赵一曼这样的顽固分子，只有让他长时间处于难以名状、无法预料的痛苦之中，才有可能把他熬行的意志和毅力慢慢耗尽，最终逼他屈服。最后，日军知道从赵一曼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将他送回诸河县处死示众。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去诸河的火车，他知道日军要将他枪毙了。此时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他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下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临行前，赵一曼高唱着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蜀中巾帼负英雄，石柱犹存梁。

一位记者去黑龙江采访时，把照片交给曾与赵一曼朝夕相处过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辨认，人们几乎没有犹豫便异口同声地说，受理，他就是受理。受理是当地群众对曾经化名李一超的赵一曼的亲切称呼，自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的事实被正式认定。此后党组织又找到了赵一曼的爱人陈达邦，找到了他最心疼的宁儿，也就是照片中他怀中的那个孩子陈叶贤。李坤泰和赵一曼画上了等号。对于这一位战争岁月里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革命女性，后人终于能够勾勒出她一生的轨迹。1905年10月25日，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户李姓人家诞生了第七个孩子，父亲李洪旭将这个女婴取名为李坤泰，乳名端女儿，字淑宁。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兵乱吉乡，李家举家逃到了赵一曼的外公家，在这里赵一曼在大姐夫、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郑佑芝开办的新学堂里学习。郑佑芝的革命思想和渊博学识深深地影响了赵一曼，他从小就表现出了独立的见解和个性。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到了10岁就该裹脚了，母亲强行给赵一曼裹脚，却被她剪掉缠脚布，当着客人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赵一曼青少年时代便在家乡反抗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还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了180多人，他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的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要用粪水泼他们。母亲曾想用做女工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让她学挑花，然而赵一曼9个月内没挑出一朵花，而是读了很多革命书籍。赵一曼13岁时父亲去世，哥嫂对他多方管制，为了少惹是非，哥嫂将他收集的进步书刊付之一炬，并准备将他嫁出去了事。赵一曼激愤之下吐了血，于1924年8月6日在妇女周报上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晚集。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说，我们梳不来头，晚不来集，请你给梳给晚吧。以道学著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随后赵一曼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大革命期间，赵一曼入武昌中央军校女生队，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不久夏斗寅发动叛变进攻武汉，军校生被编为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出发西进。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硬是挣扎起来，带病参加了战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1926年刚过完春节，赵一曼离开老家到宜宾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结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奉命调往东北。当时在东北，日本侵略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迫老百姓迁入一个个人圈，也叫集团部落。在铁桶一样的统治下，因为赵一曼是宜宾人，只

0: 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性赵一曼。
1: 宁儿陈叶贤是赵一曼唯一的孩子。赴东北抗联工作前，赵一曼把年仅两岁的她托付给丈夫陈达邦的大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陈叶贤到养父陈月云在重庆开办的印刷厂工作。听到工人议论自己不是陈月云所亲生。

此时他和养父都不知道李一超就是赵一曼。遗书并没有交到宁儿手中，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正式通知陈业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之后，他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见到了母亲留下的遗书。看到信后，陈业贤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1953年，陈业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被朋友们称为一个很有良心、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赵一曼的身世确认后，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业贤去领，他却不肯。他说

张照片很难把雕像雕塑的惟妙惟肖。这时有人想到了赵一曼的孙女陈红，于是连着一个多礼拜，陈红每天都要去当模特，帮助人们还原赵一曼的英姿。赵一曼的塑像落成后，与赵一曼共同生活过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和宜宾白花厂的老人们都认为，这个塑像酷似真实的赵一曼。1988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7周年，黑龙江省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邀请了杨靖宇将军的儿子等人参加，陈红也因

0: 上一圈，然后在奶奶的塑像前驻足，献上一簇鲜花。就像郭沫若为赵一曼所写的诗中所讲，蜀中巾帼赴英雄，石柱犹存梁玉宗，四海金戈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赵一曼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华夏儿女的心中，也让我们永远的记住了这位英雄的名字。他叫李坤泰，是一名英勇的抗日英雄。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感受大千世界，解读历史之谜，迷幻时空，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3: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 CPI 总体平稳， PPI 继续上涨。
2: 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将于6月27号启动。
3: 今年北京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
2: 个人养老

怀柔、延庆、房山、丰台、昌平、通州呢，还等区呢，还出现了小冰雹。预计呢，今天的从当前到20点21点前后，像那个北部地区的怀柔、平谷、密云，还有延庆，还有就是东南部的大兴、通州，可能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冰雹。城区呢，大范围的大部分地区呢，没有降雨的，不会受到雷雨的影响，但是个别区域，主要是偏北偏东的区域。

0: CPI，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1: 那么从五月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来看呢，我们能读到哪些核心的信息呢？那么另外跟上个月相比，五月份的 CPI 环比由涨转降，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刘教授的看法。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PI 的这个整体的数据哈，同比呢是增加了 1.2%， 和四月是持平的哈，然后这个核心的 CPI 同比增长了 1.1%，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 1.2 也好 ,1.1 的这个数据也好，都还是比较温和的啊。如果从去年的这个角度来说 ,2025 年全年的这个 CPI 的涨幅是零啊，这个实际上说明什么呀，咱们经济活力实际上是有所不够的啊。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就是 CPI不是完全不涨它就是个好事儿啊，或者负的那更可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物价水平实际上它也是这个除了通货膨胀啊，它衡量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指标之外，另外它也说明了经济的景气度还是不够景气哈。那我们期待的是它在 2% 到 3%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温和通胀的水平。那现在的这个 1.2 的这个水平整体来说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也没有什么通胀的压力，而且相比较之前的这个1% 以下，我们这个通缩的压力实际上是在释放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核心的数据说明了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无论 CPI 也好 PPI 也好哈，就是这个里面的话，除了说明这个消费物价这个整体平稳啊，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波动之外，我们也看到就生产端的这个 PPI 啊的这个涨幅呢是连续走高的啊。然后我们看到 PPI 的同比增长了 3.9% 啊，是四月的话是 2.8%， 连续三个月已经走高了啊。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啊，包括还有有色金属呀 AI 产业链呢，正在推高出厂的价格啊。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话，生产资料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全面传导到这个居民消费品啊，
3: 明白。
2: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油价啊，给这个整体的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货膨胀啊，它是有一定的隐患的啊。但另外一方面，还有需求拉动性的啊，需求在拉。

呀，鸡蛋的价格，那特别是鸡蛋啊，最近上涨的比较，这个快啊。然后大家可能也都在社会新闻上看到它了哈。然后呢，我们说呢，就是它这些都是和民生有关的呀，对吧？然后汽油呢，就是因为呢，就是同比去年是大幅度的涨了23.5%，但是呢，这个和4月份相比较的，可能就环比呢有所下降啊。但目前呢，就是海外这个局势呢，它还是不明朗。啊，风险仍然还在，今天又打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什么呢？能源的这个价格呢，还是存在继续走高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黄金饰品啊，这个它也出现了一定这个消费的一个高景气啊，包括数码产品也这个出现了量价齐升哈。那这个可能都受惠于什么呢？受惠于比如说这个国补啊，各类的购物节呀，就最近都开始了嘛，对吧？

0: 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昨天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已经是有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2: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3: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2: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4: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

0: 很孤单嘛。今天这个剧就是演开学三个状态。我还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交朋友的话，有共同话题的、合拍的友谊才会长久。现在我已经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
1: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心理教研员白玉平表示，
2: 今年呢，就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主题。

0: 多国驻华使节将与中国企业同台对话，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会上还将发布北京 CBD 国际合作相关的发展成果，聚焦企业出海关切问题，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层次国际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1: 接下来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为15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

0: 今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1: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那么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0: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至全国30多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基层专科诊疗短板。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2: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它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资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0: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3: 借名买车被查封，实际购车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最终呢认定购车人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4: 谢谢法官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
5: 下午2点半，市民岳先生来到北京金融法院向法官表达感谢，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他回忆，
4: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有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5: 但在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

0: 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
1: 根据财务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和第四期储蓄的国债。两期国债都是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
0: 和以往不同的是，您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购买。这也是储蓄国债第一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 1.63%， 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 1.7%， 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3: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

0: 提升，成预算力一毫秒时岩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工信部今天3月曾发布了关于组织做好2026年度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的通知。根据部署呢，今年计划在50个地区开展这项行动，重点提升算力运载效率，推动算网深度融合。其中，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进入实施范围。
0: 毫秒有多短？

0: 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全都位于伊图里省，疫情曲线显示传播较为密集，五月下旬达到峰值，接触者追踪工作进展不均，各卫生区的追踪成功率从布尼亚的 78% 到大部分地区为 0% 不等，削弱了防控效果。
1: 入境点管控方面呢，刚果金伊图里省

0: 埃博拉病毒或者本地不约埃博拉病毒来说呢，它的致死率反而是在四种已知的能够造成人类感染的埃博拉病毒里面算是致死率比较低的。包括这一次目前的统计哈，就是这次的疫情大概造成了600多例的病毒的感染，那么死亡病例大概在18%左右。当然了，这些统计呢都是有滞后的，尤其是在病原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可能有一些这个病例并没有被准确的统计出来。但是总体来说，看起来它并不像之前造成过这个非常严重的埃博拉大爆发的，像这个苏丹性病毒或者是这个加伊尔病毒一样，能够造成那么高的死亡率。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说大家非常担心呢？一个呢是确实它是最近的一次啊，就大家对于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印象会比较深刻啊，尤其是现在媒体也比较发达，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会汇涌过来。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本地不约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对它进行对症治疗的一种埃博拉病毒。像之前的造成过比较严重的埃博拉病毒流行的那个扎伊尔病毒呢，它虽然致死率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第一有了疫苗，第二呢有了一些相对比较有效的这个药物来对它进行治疗。但是这一次的本地不约型埃博拉病毒，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可以用来防控。所以说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担心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次病毒爆发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在刚果金，的北部以及和乌干达边境的这部分区域，它当地呢是处于一个长期的这个局势比较混乱和动荡的这么一个时期，给这个疫情的防控和治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疫情的外溢然后在这种这个监控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有患者流动没有被仔细的监控导致了这种这个疫情的扩散，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综合以上的原因，大家可能对于这次的这个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可能会担心更多一点。
1: 埃博拉病毒应该如何预防呢？咱们国家目前看有这样的风险吗？
0: 从全球范围来说呢，这埃博拉病毒造成的这些疫情主要还是集中在非洲，尤其是非洲中部和这个西部的地区，他们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疫源地啊，就是说埃博拉病毒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病毒。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埃博拉病毒尤其是像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

0: 啊，在本月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秦刚，虽然这个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哈，但是。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傍晚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清瑞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嗯，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0: 气。
1: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0: 有的扑朔迷离，
2: 我还有个机会吗？
0: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如果您读腻了清宫剧的宫斗权谋，如果说您看烦了千篇一律的帝王将相大历史，那么您不妨去读一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晓优的新书《历史缝隙里的人》。书里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没有狗血的剧情编造，而是从尘封的奏折日记里打捞起12位毫无名气的清代基层小吏，他们不是帝王将相，没有主角光环，只是六品小官、底层文人、职场小吏，在历史的长河里渺小的不值一提，但是却藏着最为真实的古代职场，也写透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从宏观政治史转向更为细腻的个体命运，其价值在于为读者进入历史另辟蹊径。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郑晓优，和大家来聊一聊清代公务员的日常生活。开始先请到郑晓优老师讲一讲，因为您之前所创作的这个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当中的人物，也都是一些所谓的大人物哈。那他们在史书当中留有名字啊，留有自己的传啊，甚至可能进入到本纪的行列啊，是吧？所以这些是在史册当中留下名字的人。那您又是怎么一点点的说，哎，发现了这些小人物？
1: 嗯，我们先得说一下，我觉得李老师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我选这些人物呢，他不是那种大家熟悉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
0: 嗯，
1: 但是他是一个时代的反馈。就是他必须跟这个时代之间有所呼应，那他这个人物呢，虽然不是大人物，但也不能太小，因为太小的话，我们的生活就过于的日常，他就无法在那个历史的波澜壮阔那些事件当中受到影响，或者他也无法反馈历史。另外还有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就是在学者来处理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必须得有史料。
0: 对，
1: 就比如我们做饭得有那个原材料，
0: 对，
1: 得有米，得有菜。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我们也非常想研究贩夫走卒，想研究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史料，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能在某一个方志里出现一两段，但是这个不足以成篇，不足以成文。所以我选的这个人物呢，就是他是那种史料足够撑起一个人的生平里边的最低一档，
0: 嗯，
1: 而且呢，他能够作为时代的反应，就是他的生平和那个时代是紧密结合的。选择的12个人物都是这一类特点。
0: 嗯，对，那像钱良泽这个人啊，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
1: 名字，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0: 但是提到索额图，大家知道。
1: 对。
0: 提到佟国刚，大家知道
1: 他是跟着这俩人出使的，使团里的一员。
0: 嗯，那么这个使团当时他们所签订的这个重要的中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在高中历史书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他们具体在走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啊，当时整个这个康熙年间边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因为签订条约的时候啊。三征格尔丹应该还
1: 没开始呢，
0: 对，还没开始呢，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边境啊，战乱不能说频仍吧，但至少不安定，
1: 对，
0: 所以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哎，当这个钱良泽跟着一个大部队使团去和当时的这个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去签约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嗯，这些你不太可能在教科书里看到，因为教科书给你一个大纲，你也不太可能在那些就是写那些通史啊，或者一个时代啊，或者帝王传记里看到，因为比如说我们写康熙的传记或者写彼得大帝的传记，就不太会使用到这些具体的这种政务活动当中的这个细节，这个其实是一个细节。因为他们这次钱良泽跟着的这次出使甚至没有签订成条约，
0: 对，
1: 但是第二次又去了，中间等于第一次去失败了。

0: 为啥失败就赶上这个戈尔丹进攻这个外蒙古草原？
1: 对，科尔克蒙古。
0: 对，科尔克蒙古。然后后来金朝和戈尔丹就出现，刚才李老师说这个三征戈尔丹，就是因为他这个入侵行为，就其实是蒙古的两个部落他们之间在征战，然后马上就要濒临到清朝的边境了。清朝为了防御性的，然后就等于支持

0: 钱良泽这个人了，说到签订尼布楚条约了啊，讲到这几个清朝康熙年间的名臣了，那我们就说说钱良泽这个人吧。
1: 好啊，
0: 他到底是谁，是干嘛的啊？
1: 他其实是这书里边地位最低的，就他没当过官，
0: 对，
1: 他就是个秀才，而且是这书里唯一一个没当过官的。他很擅长写诗，他的诗在当时很有名，但是他八股写的不好，就是写诗文学作品和这个八股，就这个做题啊，他这个往往是不太兼容。就这个诗需要人比较发散，比较想象力，比较浪漫主义，但是八股文呢要求严丝合缝的，比较严谨，所以一个诗人考不中举人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个钱良泽其实他家族很厉害，他和钱谦益是同族
0: 啊。对，钱谦益大家听说，
1: 钱谦益大家都听说，就明末清初，他比钱谦益时代稍晚一点，所以他很传奇。就他出身前五天是清军的明清之际的这种屠城事件。
0: 哦，
1: 他出生在江苏常熟。
0: 哟，那离史可法的这个扬州不远。
1: 对，就是当时有一系列的这种遭遇，就他那也赶上一个，但是没那么有名，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小规模的这种杀戮事件。那他在这种混乱的过程当中出生，我觉得这个人就属于一出生就带着杀气，
0: 是，
1: 就身上就有这种刀兵水火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他后面就少年成长阶段好像还可以，因为社会相对稳定了嘛，而且他家又比较有钱，你像钱谦益家族是那个江南家族，所以他那个文化底蕴是很好的，从小读书也很好，但考不上举人呢，他总得生活吧，所以总找份差事，不能在家躺着，所以他就是到处游牧，他就在全国各地，就因为他很有名，诗很有名，所以大家也要挑一些亲客，就是那些大臣重臣，包括到

0: 过海，然后在海上还遭遇了风暴，差点沉船了。
1: 哦，
0: 这个人啊，经历非常的奇特，就那种历险的感觉很强。那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他后来因为找工作又找到北京去，他在一个康熙的弟弟王府里边教他康熙的侄子读书，然后请先生嘛，然后结果这小孩又死了。那时候儿童的夭折率很高，小孩死之后他又没工作了，这时候在北京待着也没事儿。他的一个朋友吧，大概他这个朋友就是那个使团的正式成员，就是一个汉族官员。那时候使团里边实际上每个人还会带一些自己的私人的这个随从啊，当然有是仆人就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类似于顾问啊、事业呀、就是文士啊这样的人。那这个钱良泽那个朋友是当官的，他是这个使团的正式成员，当然不是主要成员，主要成员是索额图他们。
1: 对
0: 啊，他是那个索额图下边的那个正式。

0: 围城，半道呢就到了漠北，已经很深入，马上接近目的地了。结果出现这个蒙古两个部落打起来了，就是西边的打北边的，然后当时草原上就秩序混乱。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不清楚，我就是说，中原的王朝的使团或者是军队或者是这种大规模的行进到漠北草原的时候，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粮食很沉，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会带大量的布匹啊、丝绸啊、茶叶啊，
1: 对，和当地的人来
0: 交换。对，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地得秩序稳定，得有人跟你交换。那当草原秩序混乱的时候，他这个交换就无法进行，
1: 是
0: 因为那帮人在往南狂奔狂跑，他没有一个和平的状态。
1: 对啊，命都快保不住
0: 了，
1: 谁有时间跟你交换？
0: 对，然后他首先就没有解保的东西，而且呢，因为那边秩序混乱，他们为了后勤补给啊，就是你一个大队人马，几千几万人的人马，在那个漠北草原，你不能一起行进的，那边很缺水，碰到一个小的湖泊或者是溪流什么的，你这么多人都喝干了，人和马呀，马比人还要多呢，饮水的人和牲畜很多，所以它分道
1: 啊。对，当时您说分了三路，是吧？
0: 三路，
1: 索额图带一路，
0: 铜锅
1: 刚带一路，
0: 还有另外一个人主要的官员带一路，分三路。这一乱之后，这三路人他找不着了，而且当地那个向导，他们本来可以找一个当地人，你说给我们这指哪什么的，这当地人都混乱了，他们这三路也遇不上了，而且呢，他们不能就地住在当地，然后派人去联络，他们要不停的移动，要不然那个水源和那个食物都处理不了。他们要随时移动，这样三支队伍都在随时移动，他很可能就错过了。当时差一点就一个往南，一个往北了。最后靠着各种办法吧，就终于凑到一块了。而且他们是使团，代表国家的，代表康熙皇帝的，你还不能随便跑。你说我这儿乱了，没吃的了，或者前面打仗了，我可能遭遇战争，我这个又不是做了战争准备的，那我回去行不行？
1: 不敢轻易回去。
0: 那不能，你是国家形象，
1: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索额图这边带整个带着这个使团和京师的联系中断
0: 了。对，所以最后好不容易这个凑到一块儿，然后好不容易康熙从蒙古喀尔喀蒙古那边得到了信息，说草原乱了，他赶紧派了人又。很巧的很幸运的找到了这些使团的人，通知他们你们现在暂时返回。
1: 所以这次就没有完成。
0: 没有完成，
1: 对吧？
0: 但是能保证不全军覆没已经很不容易。
1: 很不错。
0: 在我刚才描述的这个混乱的状态。
1: 刚才郑老师描述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说过。因为大家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啊，当然索额图它也是在这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哈。这个事儿大家知道。那么这些细节大家不知道。
0: 对。
1: 那么这些细节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钱良泽啊，他写了一个叫做《出塞纪略》，
0: 对，有个日记，
1: 流传下来了。那么这个是很详细的记述了这次使团出使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对，
1: 是不是他也因为写了这个，而这个《出塞纪略》流传下来了？

0: 然后签署了尼布图条约。第二年他没跟着去，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后面十几年又开始了那种游牧的生活，在他的老家江南和北京之间来来往往啊，就这样也是为了糊口嘛，
1: 嗯，
0: 然后和很多这种文坛的这些知名的人物会进行一些沟通，留下一些材料，还有一些诗作，
1: 嗯，
0: 那最后他其实是出家了。
1: 哦，
0: 他后来就在他的老家，就是苏南地区就出家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人的一生经历过多也有关系吧。从小是出生在这种血与火当中，
1: 嗯，
0: 虽然他不知道他是个婴儿，但是后面的那种记忆肯定是会不断的强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又在海上漂浮过，差点翻船，又经历这种在大漠里九死一生，这他同行的这些人很多人都死掉
1: 了。对，
0: 那我觉得后面虽然他后面的半生还比较平稳，但是这种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这种过去的经历可能会那种刺激是不断强化，从我们人性的这种角度讲，
1: 嗯，
0: 所以他晚年就出家了，然后在出家之后就整理了他的这些作品啊什么的。
1: 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刚才我们是挑选了这本书当中的其中一个人物哈，就钱良泽跟大家来讲，因为这本书当中绝大多数的人物，一共有12个人物，
0: 对，
1: 这12个人物大部分至少做过县官哈，六品七品，
0: 嗯，
1: 当然也有八品的哈，更低一些的，
0: 嗯，
1: 那么钱良泽是这个没有品没有品的，
0: 对对对，
1: 那么书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品级的人，他们往往哈，我发现您在讲这些人的时候都会说他少年的时候这个比较的聪慧，
0: 嗯
1: 啊，几岁几岁就能读诗书了啊，家里人也是着重培养，
0: 嗯，
1: 这是一个他们很有共同特点的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特点的地方是什么呢？很多很多人呢祖上可能比较不错，
0: 嗯
1: 啊，但是呢到他的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了啊，但是受到祖上的这个庇佑哈，有家道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吧，
0: 嗯，
1: 啊，还能够形成一些一点点往上走的这个通道，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共性。所以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啊，因为整本书十二个人物，嗯，基本上是从清初到清末，
0: 啊，
1: 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如果作为一个读书人，
0: 嗯，

0: 特别好，就是为什么都有那种小时候比较聪明，然后或者是那个家道
1: 中落
0: 的，因为我这里边大多数人其实还是那个科举出身，
1: 对，
0: 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功名的这样的人，
1: 一般都是个怎么也得是个举人，
0: 对，那这样的人肯定聪明。因为我们那时候录取率就是那个科举的那个录取率那非常非常低，所以他这么低的录取率，如果你至少考个举人以上吧，那我想应该是在乡间，至少在你周围的这个环境里，肯定从小被其他人认为是可以培养可以造就。因为我们传统社会那种经济条件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特别是到了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基本上大家温饱都不成问题，供孩子上学基本上你能读就尽量读，比较少的人因为经济原因就读不了。但是在传统社会，你一个小家庭就那种五口之家，你要想供一个人基本上不从事劳动就光读书，目标就是科举，他在这之前不大能挣钱，要一直考一直考，因为他考的他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不是什么35岁25岁就不让考，
1: 所以
0: 他可以一直考，
1: 范进中举的情况，
0: 对，他把你考到50岁。

0: 那地方是井盐的产地，聪明，所以他妈妈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吧，就他父亲的遗愿，就说我们家这个孩子很聪明，一定要读书，就是砸锅卖铁必须要供他读书，所以他妈妈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坚持下来供他读书，那他弟弟妹妹都要去拾柴呀、啊，什么就是非常苦的这样的读书。
1: 是的，是的，啊，刘光第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家熟悉的一个人了哈，这个戊戌六君子之一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刚才我们讲到了读书啊，讲到了在清代的很多人啊，读完了书之后啊，参加科举，对自己这个职业路线的一个选择。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参加完科举，第一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及第的。第二呢，你即便及第了之后，你也未必能够如愿的当上官。
0: 对。
1: 所以呢，有的人会有那种待选，甚至有人会待选很多很多年。
0: 对。
1: 啊，这一点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哈，那是我已经进士了，啊，甚至有的人已经二甲、一甲第多少多少名了，那么怎么还待选了呢？甚至有的人要待选好多好多年呢？待选是什么意思？它是清代的一个独。

0: 你花钱买的那个可能要排二组让你去、嗯、后来好多人干脆我就因为尤其是在北京的他那个生活成本很高嘛，反正我也等不上我就先回家吧，我就不在北京买。
1: 哦，
0: 对，
1: 那候补的时候这些人在干嘛呢？
0: 嗯，比如说你要在地方上他会有那种临时的工作，就比如说赈个灾呀、
1: 啊、
0: 赈灾的时候你那个人家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个支线他不能动、
1: 嗯、
0: 啊，你得另外派一些官员去做这些赈灾发放赈粮的这些工作，哎，这需要一个些人。什么河工啊，那修河堤呢不得有管事儿的吗？实际上那个缺就是在那儿盯着他也不能动，就要派一些这种临时的人去、嗯、还有就比如说这种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出个差我去两三天回来我这位子不会另外找一个人顶替我的、嗯、但是那时候比如说你一个知县哈、
1: 嗯、
0: 我要到城里去参加乡试的那个阅卷那要几个月、
1: 嗯、
0: 啊，然后往返路上时间也比现在要长很多，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临时的人去盯着，要不几个月那个空在那儿，那个空，所以他就要临时，这个不需要向朝廷报告了，就总督或者巡抚就指派你，你不是在省城里闲着呢吗？你就去那儿盯几个月，
1: 嗯，
0: 啊，盯半年啊，就这种事儿、
1: 嗯。
0: 另外，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大案子，就是那个金控到北京去告状，上边压下来皇帝钦点的亲批的一个很复杂的案子，这案子要调查各种什么，要组成一个班子审这个案子，那他可能也得有几个月时间，或者一年两年都有啊，那这也得有几个人来处理这事儿、
1: 嗯、
0: 也是这些候补的在，都是一般都是在省城嘛，把这几个人弄一块儿啊来审。后来他就出现一些常设的，就是因为老有这种案子，所以他干脆设一个常设的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这机构没有正式编制，它又不是朝廷设立的一个什么官方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它就临时的，然后就不停的派这些人来加入，然后等你候补到缺呢你就走，然后再派一些新的人。
1: 哦，
0: 他们总归有事儿干、
1: 嗯、
0: 要真闲着那就没法过了、嗯、
1: 那这些候补知县啊候补道啊他们有工资吗？
0: 如果这是临时的那就是临时有一补贴。
1: 哦，
0: 因为其实清朝的官员正式工资很低，不要说候补，你就是正式的那工资也非常低、
1: 嗯、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知县啊、进士候补的问题啊、
0: 嗯、
1: 那这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类人，就是师爷，
0: 嗯，
1: 对吧？我们知道非常著名的一个师爷就是左宗棠，
0: 嗯
1: 啊，当时他是给郭松涛是吧，一直给他当师爷，
0: 对对对对，
1: 当了很多很多年、
0: 嗯、
1: 啊，已经到了亲密到什么程度，甚至可以给人家巡抚做主了，
0: 对，他下命令，
1: 对，他下命令、
0: 嗯、
1: 啊，就师爷当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应该已经是前无古人了。
0: 对
1: 啊，那就是这个师爷的这个身份哈，在当时整个清代的这个官场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身份吗？是不是在很多的县衙门里面，县官总要有那么一两个出谋划策的师爷存在呢？
0: 对，基本上是普遍的情况，特别是到了大概雍正以后，
1: 嗯，
0: 就他就不是一个师爷两个师爷了，就一个县里边特别是那些大县他都要有十来个师爷，而且那个师爷是分工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师爷我专干这个审案子，就刑名可能就不止一个，一两个两三个都有，然后这个师爷是专管收税的，还有另外一个师爷专管给他写文书，尤其是到了督府这一级别，那我这个上传下达的这种各种文书特别多，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跟清朝这种它的官僚体制有关系，它的官员的人数就是那在编在岗官员的人数非常的少，特别的少，
1: 嗯，
0: 一个县正式的就是正官就一个、
1: 嗯、
0: 就是知县，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些左二官，但是那左二官好多事儿他不能干，职权划分上来说，比如说审案子这种事儿就只能知县干、
1: 嗯、
0: 他那些什么县城主簿就是那些次一级、
1: 嗯、
0: 相当于副县长这样的，他是不能接触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他宁可闲着，这些人他好多也是他不能做这些重要的工作，或者派出去到那个下面比较重要的乡镇去待着，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做主要这个政务工作就只知县一个人，那个县到后期人口很多呀，他一个人怎么处理得了这么多事情，
1: 嗯，
0: 但是官府又没有编制给他配，而且这个知县那个是个外来的人，他到当地呢他要跨省才能任职嘛，他可能口音都听不懂，
1: 嗯，
0: 所以这知县他一定要有自己人身边，要不然他被人家抱团蒙他啥也不知道话都听不懂，所以他要自己出钱雇一些人，
1: 所以师爷的钱是
0: 知县
1: 自己
0: 掏腰包的，对，所以他那工资是在这个开销面前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几乎可以约到于林的，他 他要另外有一些收入
1: 哦，
0: 来供养他的一个事业班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这些生活在清代的基层官吏又有哪些共同之处呢？从他们的共同遭遇当中又能够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洪流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

0: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外边阳光还真挺好，而且温度不冷不热，
1: 哎，
0: 其实挺舒服的。
1: 要说是咱们入夏之后算是不错的一个天气了。
0: 哎，
1: 大家既没有阳光特别暴晒，也没有说大雨倾盆。
0: 哎，这时候您逛个公园，可能心情就会更好一些。要说北京的公园，今天跟您说说北运河的张家湾公园。不知道您去过没去过啊？体量特别大，原生态的特色特别多，比如说遛鸟啊，遛娃呀，观鸟啊，现在提笼架鸟的人少了，对吧？很少能看到遛鸟的了。到了这个公园的腹地，一座古朴的小院出现在眼前。
1: 这是什么呢？
0: 里边设置有园艺啊、驿站和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和这个公园的休闲科普功能相辅相成，为往来游客和附近居民提供心灵上的放松。看到这儿啊，这处24小时的智能文化空间应该是挺有意思
1: 啊。
0: 第一，没人值守
1: 哦，咱们自助进入啊。
0: 扫码之后，在小程序当中输入读者卡号和密码，就自助。

0: 试哈，一测试发现屋里边摆主流报刊，点击之后报纸都无法显示。
1: 哟，
0: 换换不同的报刊。
1: 嗯，
0: 多次尝试，屏幕上仅出现返回主页和网页无法打开的字样。
1: 据我不多的见识，我感觉是不是这网是断的没连上
0: 了？哎，你猜对了 这找不着呼应的地方，感觉像断网哈。此外呢，智能设备多，找了很整个空间，没有找到一处可供读者使用的普通电源插孔。社交媒体上有人专程来这儿啊，想自习，结果就发出了提醒：电脑档不方便啊，电源焦虑瞬间拉满，
1: 因为没有可以接电的地方。
0: 哎，说相关配套不适合啊，较长时间的办公学习。如果您有类似需求，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个图书馆、咖啡店吧。
1: 所以我理解，可能在这儿您稍微读会儿书、歇个脚还是可以的。但如果长时间的自习或者办公，那可能不如标准的图书馆，它设备那么齐全。
0: 首先插电插座就少，
1: 哎，
0: 而相比空调的不给力，电源确实已经不能算是智能空间最大的硬伤了。这不是这两天北京啊，前两天有点高温是吧，时不时还下雨，烈日炎炎，推门进到这个智能小屋里边，无法期待其中的一片清凉，
1: 因为没空调嘛。
0: 没空调，
1: 哎呦
0: 啊，书屋的中部啊位置为了更好采光，设置了一片玻璃天窗，阳光那是直射，门窗紧闭，整个空间就如蒸笼般这个闷热难耐。
1: 哎，
0: 记者是穿了一个无袖的上衣，仅仅20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1: 这就是蒸笼的感觉。
0: 哎，这样的体验甭说休闲小憩了，刚一进门就可能被劝退了。
1: 看来您大中午的时候也不适合来。
0: 记者看到有读者就反映，这儿我跟你说，夏天吧，特别特别热，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冷。
1: 哟，
0: 哎，您要是冬天来，劝您多穿厚点。
1: 咱要是形容一个地方舒适，都说它冬暖夏凉，合着咱这地儿是冬冷夏热，
0: 哎，
1: 正好反着劲儿。
0: 刚才说的是北运河的张家湾公园里边的智慧小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1: 这我去了，今年春天刚去啊。
0: 任美哲都熟，海淀那一片都熟啊。里边有一个永恒京张站打卡站点啊，和复古的车厢布景同样受到往来游客的关注。还有一座现代感十足的铁皮小屋。
1: 得，我这还是逛的不到位。
0: 也没逛那么细致。
1: 您刚才说那个复古火车车厢的布景，我真看来的，而且还在附近拍摄来的。但是这个铁皮小屋，恕我不细致
0: 啊，
1: 我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0: 哎，不用恕，你就是。哎呀，
1: 饶恕我，饶恕我，下回再去。
0: 这铁皮小屋啊，犹如一辆房车造型，玻璃门上方支起天幕，几节台阶显示出欢迎的姿态，红底车头上面打出了全民共享共建书香醒目字样。按着说明，这本书如果按天阅，就是说您要是在里边借书的话，按天借阅，每天的借阅费用是1块钱。
1: 哦，看一天交1块。
0: 哎，这不是免费的。此外呢，还需要支付16块钱的押金，等这个归还之后押金倒可以退。
1: 我觉得这也能接受吧。
0: 哎，记者在手机上操作支付完成之后，页面显示出一键开门字样。就是你这一下开门，那书就能拿出来了呗。
1: 哎，
0: 记者点呐点了好几回，相应书柜的柜门没办法打开。
1: 哟，
0: 页面弹出蓝牙未开启提示。
1: 那记者查查呀。
0: 对呀，看了看手机蓝牙处于开启状态呀，而且我那离那个书柜的柜门靠那么近，是吧，又不存在说10米远那么老远，但是依然无法响应。
1: 可是咱记者同志为了做这试验，
0: 哎，
1: 先交了16块钱押金，
0: 又交了1块钱的
1: 借阅费。
0: 哎，付了钱拿不着书，记者只能和企业这个运营企业取得联系。对方表示，可能是书柜的门锁没电了，那，因此没有什么反应，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查看。刚才啊，支付的订单可以申请取消，相关款项呢会原路退回。因为忙活了一通之后啊，记者最后没办法，只能取消这个订单。所幸押金这些费用倒是原路退回的速度比较快，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但是作为推广全民阅读的这种尝试，这种居民共享模式虽然说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要老是那么卡壳，无疑会在用户的体验和后续使用的意愿上大打折扣。
1: 如果咱们光用眼睛来观察，您会发现它的亮点非常多啊，各种智能的设备，看上去都是充满了现代的科技感，也能给咱们的阅读增加几分科技的乐趣。
0: 哎，
1: 但是就怕实际上手试，您发现这电源插头也少点儿，是吧，空调也没有配备到位，而且在有的空间您看连那个开门的 柜子门都没电了、
0: 嗯、
1: 说明什么呢？使用的市民棚人数还是太少、
0: 哎、
1: 相关的运营维护不知道是单位还是企业、啊
0: 嗯嗯、
1: 这个维护也欠点意思。
0: 是，
1: 既然希望让咱们的北京城飘满书香，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爱上阅读、
0: 嗯、
1: 所以能不能我们在这个硬件

0: 望东路上的金望家崔各庄乡图书馆。
1: 哎，这是崔各乡崔各庄的图书馆哈。
0: 要说记者同志挺辛苦的，也来这儿探访了一番。
1: 您说
0: 这儿啊，是记者来采访当中的文化空间当中相对比较大的一处。官方的数据显示，它的占地面积有160平方米。
1: 嗯，
0: 上午11:10左右，记者抵达书屋的时候发现啊，大门紧闭。
1: 嗯，
0: 而且呢，刚才咱看那个是24小时自助进入的，
1: 对对对，
0: 起码没人值守，咱还能往里进
1: 刷卡，
0: 但这
1: 刷码
0: 不行啊。
1: 啊，
0: 这个地方呢，没有可以刷卡，也没有可以扫码入内的自助途径。
1: 哎呦，这是因为周一闭馆吗？
0: 跟博物馆看齐是吧？
1: 啊，
0: 但关键记者啊也没说掉头就走。记者想着，我都来了，我就四处的我学嘛，看看哪儿能进呢。哎，这么一打听啊，就发现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个开馆时间的标注。
1: 嗯，
0: 它写着周一到周日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开放，下午2点到4点开放。
1: 它是11:10到的，正好人家11点关门。
0: 真不好意思，记者同志，您来晚了10分钟，过时不候。
1: 哎，不过话说回来，9点到11点，
0: 嗯，
1: 下午2点到4点，
0: 哎，
1: 这开的时间有点短呢。
0: 是，您想吧，像咱们这样的上班族，包括学生朋友，可能就很难享受这样的服务了。
1: 嗯，
0: 而且上午2点，下午2点，加起来才4个小时，这么短的开放时间，记者都觉得有点惊讶。经过询问旁边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得知，确实书屋目前只能通过人工开锁的方式入内，并没有其他的途径。那行，既然上午咱错过了，就等下午2点开门的时候咱进去一探究竟。
1: 这是很执着的记者，
0: 很执着且辛苦的记者。也不知道记者同志中午去哪儿吃午饭呀。当吃午饭不重要，还是采访比较重要哈。
1: 嗯，
0: 等到下午2点钟，果然有一位阿姨前来开锁了。很快呢，就带着电脑的男士入内办公。记者看到书屋啊，明亮整洁，书籍众多。
1: 嗯，
0: 墙壁上还挂着小彩旗，还有那种像云朵一样的装饰物。关键是还有附近居民朋友赠送的书画作品。您别说，这个空间当中，艺术气息里还流淌着几分温馨之感。这位来办公的男士跟记者说，自个儿就住在附近，晚上遛弯的时候注意过这儿有个阅读空间。
1: 嗯，
0: 但是晚上啊他也不开门。
1: 那是啊，
0: 今天我也是第一。

0: 情和记者一样十分差。这么早啊？记者徐书屋的专职管理者，而是社区志愿服务阿姨说了，我们值班啊都是义务，这待会儿还得回去买菜做。这音是什么呢？李凯老师老跟我音儿敲锣啊，
1: 真是会敲锣边。
0: 姨的弦外之音，
1: 义务的。
0: 你要是给我耗的五六单啊，
1: 你要是给钱也行。
0: 一想啊，阿姨说了，我们这志愿因为主，考虑到大家的小时一班没法建筑设备一英镑，那为什么还得安排值班呢？给的另外一位上午值班的阿姨去管理呀，万一出点什么事让吵闹，他什么的，那没人开放时间的话，得考虑延长。志愿者说的非常实在，那是实情。自助进出的城市书房，小朋友的戏耍吵闹，甚至还有在人家书屋里头留随意吃泡面带来异味等。那个北京西站附近的，
1: 对，这是。
0: 但是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提到这处空间可的同时，也都感慨每天只开放四个小时，显得没什么必要了。至少下午能不能多加到六点也行。纯靠人工监管秩序井然的同时，也囿于人手，缺人手，大幅缩短开放的时间，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惋惜呢。
1: 没错，他可能所有的这个人员配备的特别好，完全是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的，确实存在能够持续的更长时间。
0: 哎，希望就跟刚才咱说那个插头摆什么位置，各个该充电的该有电的设备能不能完好，咱们一些科技细节加上更合理的人工管理模式，才能带给大家更好的阅读体验。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哈，来聊聊有用和鸡肋的一些汽车配置或功能。
0: 要说现在咱们的汽车市场也是波诡云谲，
1: 这有什么呢？竞争激烈。
0: 我想说真是竞争激烈，因为有的时候我去逛商场，闲的没事也看看那些新能源车企业，
1: 现在汽车都进商场里边开始卖了。
0: 对对，而且几家新能源它都是逛完这家逛这家，逛完你的逛你的，试完你的试你的。一般来说我都拉开车门在驾驶位啊或者后排坐那么一下，简单感受一下。
1: 你还有这心思呢？
0: 但关键我每次下车之后，人家工作人员都说啊，那个有兴趣试驾吗？可以找我约 啊，要不加您个微信。我都说哎呦，那个目前先不用了，等我什么时候摇上号再说吧。
1: 哎，当然也可以。我觉得对于汽车的一些配置和这个功能啊，
0: 可以聊聊，
1: 可以来聊一聊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我刚才就看到，比如说一个胖子说了好几个，我觉得特别有用的、
0: 您说说
1: 胎压监测。你知道我那时候学车的时候，教练就要求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
0: 对，
1: 才能拉门到这个驾驶位去。
0: 没错，
1: 这绕了一周就会看，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有没有猫啊，躲在这个车的发动机的下边啊，包括其实最为主要的对于我来说，就是看这四个轮瘪没瘪。我那车没胎压检测。
0: 但是现在很多的智能车，就是它现在不仅是新能源车，燃油车它也都有智能的胎压监测。

0: 就是在您那个中控屏幕上会显示二点几个半。
1: 你说的，你说那是高级的，我那车没有。
0: 您那车没有吗？我怎么都不太信呢。
1: 我每次看到那个车轮啊，要是瘪了点，我还得用脚踹两下，
0: 哦，
1: 来观测它到底亏气不亏气。
0: 没事，下回这种小活不劳您动脚，我帮您踹两下。
1: 哎，亏气你就用嘴吹，看你能不能把那个车胎能不能吹起来。
0: 要说狠，还得是李凯老师。
1: 哎呀，然后他还提到了两个，我觉得也特别的有用啊。一个我的车依然没有的，都是高级车。方向盘加热
0: 啊，这冬天比较好。
1: 冬天，开车的时候手真的冻得冰凉的时候，外车里边也是凉的时候，方向盘加热，有点用。
0: 还有座椅加热也挺好。
1: 哎，座椅加热，然后呢，当然了，这个东西都得是那个价格贵的一些车才有哈。这个听听 FM 一个胖子还说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就是用手机远程提前开空调和暖风。
0: 这个是不是好多新能源车现在都算是标配了？
1: 燃油车也有。
0: 也有，
1: 就是，
0: 但是燃油车有的时候得加价去选它那个什么操作系统吧，大概
1: 是。
0: 是
1: 第一年免费
0: 啊，
1: 第二年就收钱。
0: 你看看。有的时候确实享受的服务和硬件配置那跟价格成正比，这也没办法。
1: 当然我觉得在夏天，比如说你跟在太阳地一晒好，你车里边可能50多度
0: 啊，
1: 然后你要能提前通过手机把车的空调先开开，那你是不是特别舒服，拉开门之后不是那种蒸笼的感觉。
0: 确实，你看原来很多司机师傅如果夏天开车出门，临下车的时候都得拿一个遮阳板放在前挡风玻璃这儿。但如果说未来咱可以远程操控，提前把空调开开那么10分8分的，咱一上车更舒适一些，
1: 对，这些都是有用的一些设置。
0: 要不一开车门还得拿个什么东西忽闪忽闪，把里头热气儿往里，
1: 我跟你说，
0: 往外赶赶。
1: 我那车也没这个功能的时候，你知道我最狠的时候怎么着？
0: 您怎么着呢？
1: 就拿那个车门跟那儿忽闪，就是你把四个窗户都绕了，也没用。
0: 哎，
1: 它里边都是热气滚滚的。
0: 当然刚才李凯老师说有好多的配置都是高级车贵价车才有，这一点我倒不太敢苟同。
1: 哎呦，
0: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试驾，倒不是试驾。

0: 一向人家打听那个价格比我想象的要便宜不少。
1: 多少钱？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车，我看那面上，我觉得怎么也得大几十万，结果一问才，当然这个才也是和大几十万比的才啊，也就二三十万左右。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这怎么也得是百万级豪车才有的功能吧。就是现在还真是挺好，我觉得这个成本能降下来一些，让咱们花少少的钱享受更高级更舒适的服务，您不觉得挺好的？
1: 今天
0: 丁老师老憋着笑，是觉得我太没见识了？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对于便宜和贵的这个总是咱俩之间有价值上的不一样。
0: 哦，您是在怎么觉得
1: 太贵？
0: 太贵。
1: 嗯，
0: 那我想说您
1: 这块钱我都
0: 太贵的车，
1: 五十八块钱我都舍不得花，你不说这个了。
0: 哟，李克老师今天什么情况要花五十八块钱？
1: 这不足为外人道也。
0: 好嘞好嘞，
1: 五十八块钱我省了。
0: 行，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

0: 两位女士恰好遛弯遛到这儿，只见他们俩一边吐槽一边拿出手机对着路面的乱象就拍了起来。
1: 你看来连遛弯遛到这儿都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哎呀，而在这个小区的东门外，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在东门台阶下方的空地上，满满当当停着三排电动自行车。居民步行进出小区的通道只剩下大约2米宽。有居民跟记者说，这条断头路啊还没有名字，东西两边分别是五一荣誉2期和3期。目前这两个小区内嘛都没有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大家呢就只能把车停在这条无名的小路之上，
1: 因为也没有正规的地方供大家停。哎，但是很多你想居民的这个居住比较密集的话，总得有地儿搁呀。
0: 哎，
1: 就选择自己见缝插针停路边吧。
0: 没错没错。那么幸亏人家这个小区居民还说呢，哎呀，不过幸亏这条路啊还没修通。
1: 怎么叫幸亏还没修通呢？
0: 否则那个交通秩序也会像西门一样那么乱。
1: 哦，
0: 啊，这没通嘛，这基本上大家都跟这停车。为了整顿五一荣誉2期啊这个小区周边道路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那人家运通街道计划推动电动自行车进入小区停放和充电。当然不少业主表示啊，街道前期没有听取业主的意见。据业主介绍说，此前啊，街道曾经以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小区非物业管理事项为由，认为物业无权禁止业主的电动自行车进小区，就是这个小区里边不让电动自行车进的
1: 啊，
0: 物业规定的。但是呢，有业主向记者展示两份由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发布的进入通知，就不让电动自行车进小区的通知。
1: 哎，
0: 其中一份的通知理由是园区内目前不具备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消防条件，另外一份通知则称应广大业主要求而制定。这两份通知发布的时间仅仅间隔一天。
1: 哎，说实在，李凯老师，您讲到这儿，我现在思维有点混乱了。也就之前物业是不让咱们业主的电动车往小区里进，对吗？但是现在咱们街道又计划推动电动自行车进入小区停放和充电。
0: 哎呀，
1: 那您这一来一回，到底是业主怎么想的呢？
0: 有业主说，如果要是准许电动自行车回到小区内部停放，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小区全体业主的一些意见，对吧？另外呢，当然也有一些业主可能会说，要是能够保证我们家孩子不会有这

0: 因为外侧停车空间不足，衍生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在探讨当中，还没有一个定论。
1: 嗯，
0: 目前就是小区里边不让停，外边乱停。
1: 是、啊、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吧，咱说老疏也不行，也得给大家提供一个正儿八经的停车的充电的地方、
0: 哎、
1: 让咱们业主的车也停得踏踏实实、
0: 嗯、
1: 其实也能理解有一些业主可能担心，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进小区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只要咱们人防技防做得好，辟出一块不太碍事儿的地儿、嗯、我觉得总能找到一个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方案啊。
0: 反正就是每个人的每个小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者是功能啊，您觉得现在哪些配置特别好，哪些配置呢纯属鸡肋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9527说电车的隐藏式门把手就没人吐槽吗？
2: 说实在的，我倒是学会用之后再也没吐槽过，但是第一次是真是不好意思呀。这个乘坐同事的蹭同事的车要回家，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站在人那个
1: 车门上打不开是吧？
2: 哎呀，不是打不开，是压根儿不知道我那手往哪儿抓，没着没落的。
1: 哎呀，
2: 后来还是人家同事非常善心的提醒啊，你这个
1: 往里推
2: 一下再给它抠出来。
1: 方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2: 但现在我发现有好多电动的隐藏式把手是属于人司机一摁它滋出来，咱们直接把它给。
1: 这个事儿还需要司机摁一下，就我没开过
2: 那样。因为我打的是网约车，
1: 我没用过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司机摁一下。但是我觉得普通最早的那个直接拉一下那门就开了的不好吗？就解决问题了。
2: 那您想呀，你毕竟有个把手，它是凸出来的，是不是增加一些剐蹭磨损的风险？要是给它做成隐藏式的，一个是车身的流线型显得更完整，第二是不是一些小刮小蹭咱能避免？我是这样想的。
1: 超级童谣说，自动大灯和自适应远光灯对于懒人来说那就是懒人神器，非常方便
2: 啊。
1: 我跟您说一个，就是我有一朋友哈，就多年他那个车都是自动一按了，或者进什么地道就地库了，人家大灯自动就开了，
2: 这不是挺好？
1: 挺好。那天验车去，人家那个验车那个检车的那个师傅就说，打开远光灯变一下光，
2: 哪个是远光
1: 灯？你等会儿，我找找哪个是远光灯。
2: 找到一种突然被老师抽查重要考点的感觉。
1: 哪个是？它关键它没有实体的，不像那个有那个拧一下实体的那什么东西呢？它都在集成那屏幕上。就找半天远光灯。
2: 哎呀，说实在的，咱们总说科技改变生活，虽然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便利了很多，但是一些安全装置、安全设施的使用，咱还是得坚持手搓，是吧？
1: 对，
2: 坚持自个儿，起码您得懂相关的原理，能认清楚哪个对哪个。
1: 反正这倒是懒了，懒了之后他确实有的时候找不着入口啊。
2: 好苗条这个疑问，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啊？他说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现在好多车的方向盘

0: 的乐趣。
1: 反正我受不了某品牌的，我也没买哈。
0: 嗯，
1: 就是我就受不了那某品牌那个档啊，
0: 嗯，
1: 是靠手滑屏幕的那个。
0: Oh,
1: 就是往前进就往上一滑、
0: oh,
1: 后倒档就往后一滑，
0: 只有这一个操纵方式，没有个实体档把，
1: 没有，连档把都没有。

0: 动物园市场近期啊，迎来了一大股的大车热潮。
1: 什么叫大车热潮？
0: 车都坐得特别的个儿。
1: 我上回试坐的有一个七座车，齁老宽，齁老长。但关键我往那个第二排一坐，然后人那个销售特别热心的说：“啊，那个小姐姐，你可以试一下，在这儿躺坐一下。”然后。

0: 碳排放偏高等等问题也是显现出来。国内企业全员坐大车，集体冲高端的竞争格局凸显。数据显示啊，近两年国内大型新能源 SUV 市场增速大幅领先行业平均水平。2025年大六座 SUV 销量突破百万辆级。2026年一季度大型 SUV 销量同比增长 169%、成为车市为数不多的增量赛道。
1: 翻译一下，卖得不错。
0: 哎，那因为有些像什么燃油车，就那个 BBA 什么的，这大折往下卖都卖不下去多少。江先生最近呢，打算换购一辆大型 SUV， 满足全家人出行需求。他说现在的新车看着太像
1: 啊，
0: 逛了一圈感觉都差不太多。周末啊，他跟家人来到了朝阳区和盛汇，现在商场里边不是卖车吗？
1: 我去的就是这家商场。
0: 你也去这家商场啊？这儿汇集了多家新能源汽车门店。
1: 我跟您说，特密集，
0: 特别
1: 就感觉那半层吧全是看新能源车，就是试完你家是你家，试完你家是你家。
0: 对啊，
1: 是
0: 不看了六七个品牌，江先生说哎呦，让他印象深刻的点不多，好几个牌子长得都特别像，功能也差不太多。随着大量新车密集上市，国内大型新能源 SUV 赛道同质化弊端凸显。产品缺乏竞争力啊，堆料式竞争成为了行业普遍现象。
1: 什么叫堆料式竞争啊？
0: 就是
1: 说使劲砸配件是吧？
0: 哎，都有
1: 砸配置。
0: 我跟您说说啊，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门店，发现目前在售的主流大六座 SUV 产品多采用方正宽体车身、贯穿式灯组等主流设计。车身的长度啊，集中在5.2米到5.4米区间，是视觉辨识度较低。在内饰和配置方面啊，车载冰箱，刚才还没有人提，我就想说，这时候天儿你放个可乐，放个冰棍儿哈。车载冰箱，后排大屏，我就不明白，你说后排仰着脖子看着，一会儿脖子酸了怎么办？
1: 不会不会，您可以先打开那零重力的按摩座椅，一边按着摩，一边小憩着，然后再看。
0: 这是车吗？
1: 我感觉，我反正目前想到了。目前我现在想到两个使用场景。一个是咱们苦哈哈的开车，如果说像您家里有娃，是不是可以让娃在第二排看看动画片什么的，还可以躺着是吧？然后还有第二个场景，我想到是不是好多那个明星的保姆车，是不是？是不是人那个明星拍戏哦，一熬一个大夜，然后上车能眯一会儿，我再这么想。
0: 反正这个妥妥的，我们就是司机的命。是吧？
1: 应该说您肯定是家里司机的命。
0: 什么零重力的按摩座椅、空气悬挂、智能驾驶系统几乎成了标配，就是所有的这些车基本上这些都有。你找一个没冰箱的车现在都不容易了
1: 啊！
0: 功能趋同之下，部分车企呢又开始卷价格的老路，车型售价啊下探到20多万块钱。但是号称，你别看它卖是20万啊，号称40-50万级同型车里边没对手。
1: 我就跟您说，我看那个配置那个豪华程度，我都觉得大几十万，结果一问20-30万。
0: 哎，
1: 就是会，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有同感啊？真是感觉这个配置堆的挺高的。
0: 大量大尺寸车辆入市呢，也考验现有的配套设施。市民刘女士说，之前呢没觉得，这几年我们家邻居的车位都换了大型 SUV。

0: 也很费劲。市民刘女士反映痛苦的这个困扰，大尺寸车辆在多数的地下车库泊车的时候存在不方便，在一些城区狭窄路段，大型车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增加了高峰时段的通行压力，稍有不慎就会有一些剐蹭的风险。
1: 而且如果您要是穿个胡同什么的，走一些老街区、老城区，本来道就窄，可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0: 包括有一些立体停车库，
1: 嗯，
0: 那就占用好多资源，
1: 这应该上

0: 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路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哎呀，接下来和大家说

0: 不少网友直言错付了。也有网友晒出了之前买到的发绿的鹅腿，担忧是不是存在相关的食品安全隐患呢？曾经买过50多次鹅腿的梁同学，这绝对是真爱了。
1: 那肯定大学期间没少吃。
0: 哎，梁同学跟记者说啊，16块钱一只的鹅腿承载了自己很多美好的校园回忆，现在只觉得好像这份信任被辜负了。该同学表示，2002年前后购买的时候，群里是直接写明鹅腿这两个字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啊，订购页面只标注了辣腿和不辣腿，但是他并没有标注原材料。2024年的时候，梁同学买到过一次发绿的鹅腿，之后就很少购买了。该同学表示不清楚阿姨是不是中途更换过原材料，希望阿姨能够回应食品变质到底是鸭腿鹅腿这样具体的问题。那么针对此次事件，记者也采访了律师魏晓东。魏律师表示啊，如果经营者没有写明原材料，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而关于商标起名等问题，需要看其是否用于了虚假宣传。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当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0000元以上不满20万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
1: 嗯，
0: 那如果说啊，这回同学们质疑的情况是属实的，鹅腿阿姨可能光道歉，那是远远不够的。
1: 哎，对啊，这个不光是违法，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人的这个感情会觉得错付了。
0: 嗯，
1: 虽然只是一个鹅腿和鸭腿啊，但是确实在那个年代，可能在那种环境之下，温暖了一些学生学子的心。
0: 我还记得那时候咱们第一次和大家分享鹅腿阿姨的故事，都说啊，同学们也觉得阿姨大冬天的还在外边卖鹅腿非常的辛苦。
1: 哎，
0: 而且有的时候呢自习特别晚，学校的食堂早已关门了。
1: 嗯，
0: 这是很多学子在辛苦苦读的时候，
1: 哎，
0: 为数不多的物质食粮和精神上的一种慰藉。
1: 是是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功能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四牌落说，5.3米的车长，停车不好停。
0: 哎，
1: 那个按摩座椅啊，也是个糊弄事儿。就是肯定没有那些商场的按摩座椅那个劲儿大，
0: 没有专业的那么的舒适啊，
1: 没那么力，没那么大力度。说这个车载电视，孩子上车倒是想看，送的流量送完了还得要充值。
0: 哦，这是直接花流量来看，
1: 这肯定是花流量啊。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我们那车也没这个呀。
0: 没事，
1: 不知道会不会花钱。
0: 您努努力，您回头可以升级一下。
1: 哎呀，不努力了。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你看4335说，哎，我就是用车载屏幕自带的网络收音机功能，才第一回听到大城小事的，嘿嘿。
1: 哎，谢谢，
0: 欢迎欢迎，得空常来和我们互动啊。嗯，也希望此时此刻就是在家听收音机或者通过手机听我们广播的朋友，
1: 嗯嗯，
0: 下回您上车的时候也调出来车载广播。
1: 哎，然后呢，这个4335还说以前合资车那个年代哈，就是大车位设置了一些所谓的消费门槛，也算是一种价格歧视，它都让你了不同的价格翻几倍，对吧？
0: 哦，
1: 然后它那种所谓多出来的30%的空间和功能，然后你还得选装，你还得加价，是吧？还得等。有的时候
0: 就不是说咱有钱，哎，咱就能马上买着。
1: 对啊，那现在那算收割啊。然后人家4335还说呢，那个德国呀、日本啊那些发达国家的这些汽车企业在咱们国内合资的时候都是这么干过来的，说现在算是科技平权啊，就是大家一下就差不多了，但是也确实太卷了。
0: 各家车企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1: 哎，我们说那个反内卷，好多都是说的是车企之间，
0: 嗯，
1: 对吧？这个反内卷。
0: 哎，6931说，哎，也说的是车载的音乐播放器啊，
1: 嗯，
0: 说必须再赞一下车载蓝牙音乐播放器，而且它的原理好像跟你们广播还有点关系。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FM 发射器，
1: 哎，
0: 跟车里 FM 对频之后，就能够用原车的音箱播放音乐。月了，
1: 嗯，
0: 解决了好多老车不能播放 U 盘的问题，
1: 哎，
0: 不能连蓝牙的问题。
1: 是是是，挺好哈。余姚人家开的是小摩托，
0: 嗯，也算是机动车了。
1: 哎，这摩托车的排气管护杠今天早上起来通勤被一辆电驴追尾了。
0: 哟，小心啊。
1: 哎，车漆没有刮花，撞的是排气管，好在有护杠，这还是一个有用的这个，配置。
0: 哎，咱们骑摩托车上路的朋友们更得注意驾驶安全啊，
1: 嗯，
0: 这个摩托车速度比较快，而且

0: 咱老说这、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关于天窗的吐槽还没有停止
1: 啊。
0: 杨好，咱们的一位老听友了，好久没来了。我觉得天窗除了好看真没什么用，反正我们家买车之后没用几回，夏天热不说，你要是忘了关吧，它下雨还漏雨呢。
1: 我就漏过
0: 而且人很担心说会不会降低整个车身的刚性安全指数。
1: 现在的车都高级了，那个天窗没关、你一锁车，你的汽车的车窗啊天窗的自动都关上了
0: 啊。
1: 我那个车当年啊没有这个功能、然后呢下雨我想坏了，我那车窗幸好啊不是全敞开
0: 啊，
1: 是那个前面上翘那种，就是翘了个角，
0: 哦，
1: 就是斜坡的，但是也进了好多水。

0: 那兴高采烈，
1: 一看关系就不错，是不是？当时放歌的时候跟我说谁呀、
0: 啊？啊，这
1: 怪缺德的。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啊觉得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者是功能，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
2: 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给老绿灯不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那，咱敢不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
4: 大唐无论
3: 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有用和鸡肋的汽车配置或者是功能，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6: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5: 恭喜一下博荣姐，哎，运气不错，在我们聊天室抽奖获了2毛钱，
6: 哎，真不错，大家也都可以在听FM 一块儿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和我们互动，还可以试试手气啊。
5: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广告好视力啊，如果您也觉得眼睛干涩啊，视力模糊不清，好多年了，也好多人问能不能用，在这儿我们统一回复大家，只要是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眼睛不舒服，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开通15分钟，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最多啊，直接还可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赶紧拨打一下热线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6: 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跟眼前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的话，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航天也有合作。这回呢，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这些啊都是非常好的成分啊。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

0: 旅客因此被收取了200元左右的，以登机箱为关键词搜索，出现了600多条投诉。很多旅客都吐槽，成本就是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对随身行李尺寸有要求。比如说，有旅客说某联航，就是廉价航空公司啊，联航购票页面没有以醒目文字提示随身行李的规格限制，携带了一个18寸的常规小型登机箱，却被收取行李费用225元。
1: 说实在，这不太便宜啊！关键这还没到20寸呢，18寸都收费了。
0: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了，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着免费携带的规定啊。业内人士分析说，这个差异涉及行李架的承重、票价差异、旺季

0: 五号楼的西侧，有一位81岁的李先生在起身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1: 哎呦，
0: 关键是后脑勺着地，
1: 哦，
0: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呼吸也随之停止。

0: 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这两天啊，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出现了不少以电动自行车带上牌为名目兜售假牌照的违法商家，
2: 这也太猖狂了。
1: 哎呀，通过网络平台引流之后呢，和公众私下进行交易。那么记者在某社交平台输入北京电动自行车号牌，什么北京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等关键词之后，就能找到一些带上牌的商家，他们看似在分享上牌办理经验，实则在宣传一种人车都不用到现场，什么材料也不需要的车牌代办服务。
2: 嗯，
1: 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后，消费者都会被引导到其他平台进行后续的沟通和交易。记者发现，这些商家提供的并不是合规的带上牌业务
2: 啊，
1: 而是在违法兜售电动自行车的假号牌。
2: 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1: 哎，
2: 就是您花了钱吧，您上的是假号牌啊。
1: 哎，说的是一位商家跟记者说，我们的牌子跟车管所发放的一个样式，交警根本看不出来。
2: 嗯，
1: 他们可以提供随机啊号牌与定制号牌两种选择
2: 啊。
1: 所谓随机号牌，价格便宜，
2: 就是给你什么号，
1: 啊，
2: 你就用着。
1: 我们提前已经做好了假牌子，就随便给你一个就完了
2: 啊。
1: 但是车牌号啊，不保证在交管部门系统当中能真实查到。
2: 那我要定制怎么个定制法？
1: 如果你要是觉得有风险，你可以选择定制号牌。
2: 嗯，
1: 你这样，你看美哲启动电驴没有？
2: 嗯，
1: 你把他那车牌抄下来。抄下来你告诉我，我给你定一个跟他的号牌一模一样。
2: 您那叫套牌。
1: 那你查的时候肯定有这牌啊。
2: 那是，那关键是那是我的牌啊，你怎么你就套了我的牌呢？
1: 所以说呢，这帮人多坏啊。目前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在北京登记上牌是可以免费办理的。
2: 这一直是在我脑袋瓜里循环播放的一个疑问。
1: 对吧，
2: 明明可以免费办，而且不是好多那个。

0: 啊，咱选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别骑那些上不了牌的来路不明的车。第二，咱要上号牌，刚刚李凯老师也说了，去交管部门是可以免费办理的。
1: 对对对，
0: 咱也别花了冤枉钱还买了一假牌，
1: 哎，
0: 得不偿失啊。
1: 我苗苗说，每折的号牌还可以选择四个二。
0: 四个二，我觉得四个二确实不错。而且据我所知，我身边有一些亲近的同事的工号差点就变成四个二。
1: 你那四个二是每个二都有特点。
0: 是吗？
1: 嗯，
0: 因为我也不会打麻将，我也不知道人家说什么，一会儿炸呀，一会儿
1: 对，
0: 怎么杠上开花呀，我都是听别人讲的。行，不重要吧，只要大家别上当受骗，咱别整这小聪明就行啊。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说到这个飞机的登机箱的问题，博荣说，哎呀，你们广播过大年的奖品，哎呀，尺寸不知道符合不符合登记的标准
0: 啊。我一看这个行李箱，应该是我和李凯老师主持朝阳区那一场给大家送
1: 的
0: 秀水的嘉宾给大家带来的奖品。
1: 对，这行李箱看起来质量还真不错。
0: 质量不错，我们私下交流人说这箱子挺好的。
1: 4335还说呢，说我爸我妈有一次用里程分别给自己换了不同航次的票，
0: 嗯，
1: 但是是共享航班，虽然不同航次，但是其实是一架飞机。
0: 嗯，
1: 机票上标注他们两个人一个可以携带行李，另外一个就不能免费携带行李。
0: 哦，这有这样的规定是吧？
1: 对，这我知道那勾地那个肯定应该是不行。
0: 勾地
1: 啊，行没事，
0: 行，我回头慢慢我来琢磨琢磨。
1: 四排了啊，你说
0: 我，那我先说啊。害羞小妞说，我叔叔曾经跟我吐槽过，说最鸡肋的还得是车载自动香氛系统，现在好多车型的香氛档位啊淡到几乎闻不见，但关键你把这香氛调浓了呢，一上车又刺鼻子呛人，而且替换的香薰耗材还贵得离谱，单次更换动辄大几百，还不如咱自己十几块钱搞定呢。嗯，
1: 这个
0: 情绪价值哈，
1: 汽车这个香氛哈，这个每人的感受不一样，
0: 是主要大家对于香气的偏好也不太一样。
1: 嗯，撒点花露水对吧，
0: 夏天确实得喷点，现在真有蚊子了。
1: 是是是，四白乐也说，好多现在的车呀都是网络收音机，不应该取消收音机的模块。
0: 我支持，
1: 我也支持。
0: 嗯
1: 啊，因为没信号，您那没网络您就听不着了，
0: 听广播节目多有意思啊。17岁那年的雨季说，现在车里主流啊都是触摸屏，有的屏幕正副驾驶一大长条全是屏幕。
1: 嗯，
0: 我感觉有点鸡肋，万一这屏幕坏了，是不是还得整个换掉呢？还是正副驾驶中间一个小屏幕的实用。
1: 嗯，
0: 平常反正我开车吧，也就听你们大城小事，听听音乐，看看导航，看看胎压监测。我觉得其他功能对我来说都是鸡肋功能，基本上都没用过。
1: 没什么用啊。
0: 我个人认为车内的配置越简单越实用越好。
1: 嗯，
0: 电车就是装四个轱辘哈，就手机装了四个轱辘，全是电子高科技，更新换代太快了。
1: 哎，好苗头说，还是老式的装饰靠谱，车内一个大连屏，瞅着高级，遇见反光啊，什么也看不清楚。还有那车门瞎设计，摸半天不知道怎么开门。
0: 嗯，
1: 又不是跑风，就那不是跑车，
0: 跑车
1: 啊，那点风阻能耽误几秒钟，真出了事儿，里边人出不来，外边的人打不开。
0: 4335说，我说个有用的吧，我觉得新能源车外放电非常有用。
1: 哦，
0: 这我都不太能理解，李凯老师开新
1: 能源车。能。
0: 他说有回啊，黄金周我出去自驾，服务区的人巨多，买饭也得排长队，想泡个面，连接热水，接点热水。队伍都排了老长，于是第一次用了外放电功能，自己烧了壶开水。
1: 嗯，
0: 简单吃了点继续出发。括号，为什么车里会有电水壶呢？因为信不过酒店的热水壶。
1: 嗨，
0: 自带放心，理解理解。
1: 他那个有些车，包括有些电车，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特别神奇，我没试过。
0: 嗯，
1: 就是他那个车的喇叭。
0: 喇叭，
1: 咱的喇叭就是滴滴两声。
0: 是啊，
1: 他那喇叭如果你在露营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放个 U 盘，然后让那喇叭播歌。
0: 喇叭播歌
1: 啊，
0: 就是音响的声音传不了那么远，所以喇叭可以。
1: 汽车喇叭你当音响那得多的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哦，
0: 那一定动次大次特给劲。
1: 哎，特别给劲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灯光秀
0: 啊，
1: 在那个昏暗的地方它那车灯闪。
0: 李凯老师，
1: 车门也动。
0: 您再多讲，马上朋友们就猜到您买的什么车。
1: 不是我就说我那车没这功能。
0: 您刚才刚说，哎，我这功能我都不怎么使。
1: 我没 U 盘。
0: 别找不了，别找不了，
1: 啊。
0: 我刚想多说一句，今天你看，从7号、8号、9号、10号，今天下午咱们2026年北京高考圆满结束了。
1: 嗯嗯嗯，
0: 您那个什么 外放那喇叭，要高考期间千万别那么干啊，
1: 那是不能扰民，
0: 咱不能扰民、
1: 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的留言没有读哈，但是今天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汽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0: 而且大家对于未来

0: 车的功能、车的配置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期待、
1: 哎、也是希望这些厂家哈能够设计出来符合涉及到我们心坎里边的一些功能。
0: 没错，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5: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家秘籍，全天守候。
1: 一说到冠心病心梗，很多人觉得那是老年病。然而近几年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接连放了心脏支架，血管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堵了？罪魁祸首就是五高一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高酮型、半胱氨酸血症，加上抽烟，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吃得太油，血管一点点堵上。今天咱们就把冠心病年轻化的原因、报警信号、怎么预防说清楚。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带着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2: 对，押着韵啊。上一周这个家里出了点小事儿，然后呢让这个郑磊老师来带班和孟孟做搭子哈。我听孟孟说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去到医院问说怎么回事，你们换人了怎么
3: 对、来今天上午就来了两个啊，于老师的粉丝朋友，然后问我说啊，孟大夫，你的搭子怎么换了？老于呢？我说于老师，你看有人想您了，不只是我想您，大家也想您。
2: 哎，对对对，然后呢，确实家里人有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临时回了趟老家，然后就和孟大夫商量商量哈，未来这个三天的时间呢，给大伙儿做一些什么样的科普内容？然后呢，孟大夫建议说，咱们说一说这个老年病年轻化。
3: 是的，是的，一个是最近我自己的门诊的时候，然后会看到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老年病的，就不正常来讲，大家总会觉得是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然后血脂高，这不是老年病吗？这些病大家总觉得离自己特别遥远，说啊，冠心病那不是奶奶那辈儿得的，对吧？但是我最近在门诊碰着了两例，一例是39岁，一例是41岁，两个都是特别年轻的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尤其都是想来做胃肠镜，因为有消化道症状，然后跟我提到说，哎，孟大夫，我在吃阿司匹林行不行？然后我说，哎，我说您为啥吃阿司匹林啊？说啊，我那个支了个支架。我说，哟，我赶紧，因为我能看出来很年轻，我就赶紧看那个年龄，我就又确定了一下年龄。我说，哟，您才30多岁就支架了？他说，嗯，他说挺危险的，就是急性心梗，却直接，他说当时直接就倒地上了，然后直接被推进去了，然后直接给做的。然后我说，哟，我说，所以接连碰上了两例，所以我说，那咱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几个病，无论是冠心病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其实慢性病，我们不停的这种科普平台也好，医生的宣传也好，其实不停的在说，但是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其实是年轻化了，出现了问题了啊，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认知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拿出来，不停的跟大家在耳边跟大家念叨，咱们这些不是老年病，不是说他到了岁数大了必须得有，没有最好，而且咱年轻咱也别往上凑。
2: 所以说呢，我们就找了3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叫老年病年轻化的哈，头一集呢咱们说冠心病，二一集说脂肪肝。

0: 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相对还远一点。像糖尿病，包括脂肪肝，这越来越常见。尤其脂肪肝，现在1/3的人群说，我一查体，怎么就脂肪肝？我也不疼也不痒，我就没管它，然后后现出现了问题。然后包括冠心病，其实大家总觉得很遥远，这不是岁数大了吗？血管窄了。你想，这30多岁的年轻人，那血管正常来讲应该是特别有弹性
1: 的，
0: 就跟那个，对呀，弹性好，光滑通畅，这怎么就堵了呢？那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一个个案，他的体质问题，还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向他们通过他们这些病例，我们能够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学习，知道哦，哪些是危险因素，是因为他们做错了哪些事情才发生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冠心病啊？咱不用怕，放个支架就好了，放了支架之后就彻底安全了，一劳永逸了。其实都是要再跟您说一说，咱聊一聊的。
1: 好好。

0: 哎，这什么位置？这不怎么长一帽子？怎么不能那么理解？
1: 我们说冠状动脉是干嘛的？冠状动脉其实是我们专门为心脏供血的动脉啊。然后，那你想，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动脉血流到我们的心脏里面，然后它要进行一个血液的这种交换，要把这个血帮我们泵出来，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那冠状动脉是专门为我们心脏供血的，但是你想，对，那它供血了，它的如果这个这么粗的动脉，其实它挺粗的，真是很粗，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导致了它有动脉的粥样硬化，它变得狭窄，甚至堵上了，那这会儿会发生什么？那心脏是不是供血就停了呀？
0: 对，
1: 这缺血缺氧了。那这心脏供血停了，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说这个血在心脏里会濡养我们的心脏细胞，对吧？它得给心肌供血供氧啊，对吧？它不是全身的问题。第一件事儿，心脏会先没血，是不是有哪个血管？你看它不是一根血管，哪根血管突然没血了？那是不是就是这根血管浇灌的这小片菜地，它就没水了，
0: 没有养分了？而且菜地你是停一天两天没事儿，你这血液在人体流动，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一会儿都不行啊。
1: 对，您的心肌是靠这些血管来供血的。那这根血管堵了，那这一片接受这。

0: 也比如说有过多的胆固醇，血液里边不好的胆固醇、坏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了，是不是就结的那茧似的，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它那管腔就越来越狭窄了。
1: 嗯，
0: 它会形成像小米粥一样黄白色的斑点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
1: 嗯，
0: 斑块越来越大，那管腔就越来越窄，而且随着你想，咱这血液是不是流动的？有的时候它会把斑块表面啊上面那个给冲下去，冲下去之后，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斑块会溃疡，
2: 对，
0: 会破裂。
2: 嗯，
0: 斑块破裂溃疡之后，身体特机智，身体就会想，哎呦，我这个本来有个斑块，它破裂溃疡了，我得赶紧来修复它呀。
2: 嗯、对呀、
0: 啊，让血小板，让纤维蛋白微源嘣儿过来一缺一修复，得修复出一血栓来。
2: 可以，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容易这种斑块的破损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把血管堵死了，那就完了，这个哪儿供血，那这块心肌细胞就梗死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什么叫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它里边因为这种坏的脂质，这坏胆固醇的沉积导致了它血管的这种粥样硬化，硬化了以后你想啥叫硬化，它没弹性了，对吧，它狭窄了，甚至这种啊斑块如果一旦发生了破裂和溃烂之后，它会启动身体自身的凝血机制形成这种血栓，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短轻则就是供血不足嘛，胸闷胸痛，缓一会儿缓过来了，重则甚至突然就会出现这种心梗的症状。
2: 嗯
0: 啊，但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里啊，认为就这个发生的过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脂质沉积到硬化，然后到狭窄，到最后的血栓形成，少说那也得几十年呢，对吧？
2: 嗯，
0: 咱经常会说得60岁之后才能出现症状呢。
2: 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病已经趋于年轻化了。其实我们说冠心病它不是莫名其妙就这人就心脏就不行了，它其实是有一些核心的危险因素的啊。它的危险因素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我们说它叫五高一抽。
2: 五高一抽
0: 啊，
2: 头一高。
0: 那第一高，高血压，
2: 嗯，
0: 高血脂，
2: 哎，
0: 高血糖，
2: 嗯，
0: 高体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你再来一遍，这叫什么？
0: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哦
0: 啊，就是说
2: 这五高，
0: 高血压，对，高血压大家就知道血压高嘛，血脂高，然后血糖也不好，体重也高。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人的心脑疾病啊风险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夫会检测同型半胱氨酸，看它是不是升高了，它其实是一个预测的一个指标。如果它升高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个病人他会比较有风险。如果他又刚好血压又高，血脂又高，血糖又高，体重高，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风险会出现心脏问题的一个人群。当然这只说了五高，那那一抽还没说呢，有点离开这一抽了。对，抽烟就是吸烟。所以就是原来咱们说的叫三高加肥胖，就是代谢综合症，是冠心病年轻化的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说的这种三高加上体重一胖，那叫代谢出现问题。代谢综合症，那什么代谢出了问题了？蛋白质、脂质还有我们的糖代谢出现了问题。那这些代谢出现问题的脂质，它会去哪儿沉积呢？您猜？
2: 在哪儿呢？心脏？
0: 它会沉积在这些管壁上，这些血管壁上。对，你想为什么我们说这五高一抽，它会影响心脏？人说高血压、高血脂，我吃点糖，我血糖高还影响我心脏了，就感觉不可思议。但其实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说，首先血压高，那是不是这个血液的冲击力度就跟那个河道似的冲击？它血压高，它水流速度快，它是不是冲击这个河床的力量就大？
2: 对呀、啊，
0: 血液冲击血管壁的力量就像高压水枪一样。所以就是你想，它反复的冲击，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就容易受损。那反复的高压冲击，对它这个内皮细胞受损了之后，咱们就为这种脂肪在这儿沉积呢，它就创造了一个伤口。而且您像血糖，这个先是高血压这一冲啊，管壁也出现了血管内皮的损伤。那这会儿血脂再一高，尤其是我们说有一个叫坏胆固醇是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啊，对，它是这个斑块形成的原料。一看，哎，那儿细胞受损了，这个东西又富裕啊，特别容易被氧化了之后啊，它就附着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上了，吸引这种炎症细胞的这种浸润，逐渐形成斑块。如果年轻人，我们体检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哎，我们的体检报告，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咱这血脂高，它不疼不痒呀。
2: 对，
0: 比如说一看这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数值超过3.4毫摩尔每升了，就提示您血管老化的速度其实是在加快的。所以您可以看看啊，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到底高不高？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个年轻的冠心病，尤其是比如急性心梗患者，反而特别的凶险？它为什么凶险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在他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我们如果微观一点，把它变成。

0: 成一个我们说这个病理生理学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周围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咱无中生有一下，长期熬夜啊，精神很紧张，有的时候再喝点小酒，抽点小烟啊，精神一紧张一熬夜呢，有的时候交感神经一兴奋，血压容易波动，然后压力一大呢，又好吃点这香香的、香嘴的、高糖高脂的这饮食，整点小烧烤啦，对吧？然后咱吃点这个培根厚味的，整两顿这个火锅啦，
1: 那
0: 血糖
1: 有
0: 血
1: 吧？
0: 脂再一高，对呀，这些因素，你想熬夜、睡眠不好，再喝酒、再吸烟、再高糖高脂的饮食，这些因素一叠加，血管呢本来30来岁，但血管内皮呢从光滑就变得没那么光滑，有点粘了。它有大量的这种粘附因子，像它会像磁铁一样吸引血液中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呢？这种单核细胞和低密度脂蛋白都进入到了我们血管的内膜下。然后那进去了之后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容易被氧化。氧化了之后呢，它就特别容易聚集在我们血管内壁里边，形成这种黄白色的纸质的这种斑块和条纹儿啊。这有的时候它悄悄形成的时候，关键是没症状。你说，你看我这抽烟喝酒啊，对吧？我没啥症状，我啥症状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改变，其实在悄悄的形成。那这会儿身体发现了，主人不一定发现，身体发现了，身体说那有这损伤，我得尝试去修复这些损伤。
1: 到着我来吧。
0: 所以。对呀，所以它有的时候这个平滑肌细胞呢，它就会增生，就开始分泌一些胶原纤维，企图呢在这个上面形成一个纤维帽，就我把它盖上。啊，这个时候一个成熟的动脉硬化的一个斑块逐渐开始是形成了，外面是一种啊纤维帽在外边包裹着的，里面呢是这种富含脂质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和坏死组织这种粥样的这个物质啊，而且年轻人的这个狭窄呀，这个斑块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容易不太稳定。你想，如果要是它不太稳定，它粘在血管壁上，它被冲掉了，或
1: 容
0: 者
1: 易
0: 是
1: 出
0: 它，
1: 光。
0: 或者对，或者是它这个上面这个纤维帽它掉了，这盖儿掉了，盖儿掉了之后，身体一些这个凝血因子说："哎呦，这掉了个帽，我把它给糊上。"那它血小板迅速的聚集，就容易形成血栓啊。所以就它掉了，它也不行。然后它破溃了，然后身体代偿性的啊，希望能把它修补好，就会形成血栓，它也不行。它都容易引起血管的这种我们说啊，一个是供血不足，然后还有就是它被堵死了。老年性的患者，他往往一般是他很多年了，比如说这冠心病20年了，对吧？60多岁诊断的，现在80了，它长期的这种慢性的这种逐渐发生，因为身体衰退，然后而逐渐发生的这种狭窄，它其实身体很聪明，它会建立侧支循环。什么叫侧支循环？主路堵了，我找条
1: 就
0: 小
1: 找
0: 路
1: 死
0: 绕过
1: 路
0: 去。
1: 走，
0: 对，它有的时候会建立侧支循环，身体很聪明，就是我绕道，我自己长出小血管来，我去形成侧支循环。那我主路走不了，主路能走100的血，能走100辆车，对吧？我自己这小道吧，我自己建立个小道，虽然走不了100辆车，但是我能走30辆车，或者能走40辆车。
1: 够用，
0: 够用，对，它虽然比不上主路那么宽敞，但是这小路它也够用了，它也能通车。就是老年人很多，他往往会建立起这种侧支循环，但是年轻人他发病有的
1: 来
0: 时
1: 不
0: 候，
1: 及，
0: 他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他突然有一次斑块就破裂了，
1: 来个大
0: 侧支，对对，侧支循环还没来及建立的时候，突然就已经发生这种血管的完全闭塞了，
1: 的，
0: 心脏的这种梗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这种30、40岁的年轻人的心梗患者。他的发病更急，他的病情更重，他其实这种突然出现这种影响生命的这种安全的风险，其实也就更高。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也说过，你说那是吧？我爸年轻时候也这么造化呢，那当时物质条件还不好呢，吃的没现在好呢。哎，有一节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会说到，那过去的吃的是健康的，如何如何？他老把现代和过去这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去做对比。从您的角度看来，这个会有影响吗？
0: 其实现在我们说疾病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我还是老想拿出来跟之前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一个主任在聊天。他说："你说90年的时候都来找我们增重，那会儿营养不良的人多，现在全来找我们减重，现在全是肥胖的人。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医生眼里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原来说原来是吃不饱饭，得的都是这个贫穷的病，对吧？然后现在呢，是吃的太饱了，得的都叫富贵病啊。其实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变。"

0: 份添加糖其实是远远超过这推荐量的，超过我们人体所需要和这种代谢的。所以你像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绿叶蔬菜没吃多少，这种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没吃多少，吃的净是那些，心情是美了，吃的高兴了，那身体说那我不干呢，那我不美啊。
1: 对，所以就是啊，确实和现在的年代有关，发展程度有关。
0: 对，包括你想，就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生活，包括工作起来，这种久坐不动的这个工作，其实也非常多。办公室里边往这一坐，我开个网约车，网约车的司机是往这一坐，包括像我平时出门人往这一坐。
1: 那不是您那不能不坐呀？好家伙，多少人等着去看病，你老蹦不整啊？大夫说
0: 这
1: 坐下
0: 想干
1: 吧，我
0: 嘛？
1: 这病
0: 那
1: 要
0: 跑步去了。
1: 处在这个状态之下，有的时候吧，
0: 能理
1: 哎，
0: 解，但
1: 能
0: 是
1: 理解。
0: 确实对身体确实是对身体不好。加上你想睡眠的这种，我们说叫睡眠剥夺和昼夜节律的紊乱，那熬夜刷个剧、打个游戏、加个班儿，再熬夜做个 PPT，而且好不容易那天没事儿了，想了这不舍得睡呀，哎呀，好不容易今儿没点事儿，那有点
1: 聚聚吧，
0: 自己的时间，对呀，不容易啊，咱吃个饭聚一聚，自己这刷刷短剧，就感觉哎呀，今儿晚上真舒服啊，对吧？就所以有的时候就啊，看着看着就。甭说现在这个年轻人熬夜了，有的时候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也熬夜，说：“哎呦，刷刷手机，感觉挺快的。”你暴饮暴食、吸烟喝酒，这个熬夜就恶性循环了。再加上对于体检结果，很多人查出来了之后，发现哎，血糖有点高，血压有点高，血脂有点高。这几个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都还不抵胃炎呢，因为胃炎疼啊，他疼了他就肯定注意，因为他难受，
1: 他得去看去。
0: 对他立马就看，但是有的时候这血糖、血压、这血脂，他没有任何症状，大夫我不疼不痒的，我啥症状没有。包括有一个患者，我印象中跟我拍着胸脯说：“我觉得大夫这都吓唬我们，我这哥们儿这血糖高多少年了？我10年前就这么高，我就没看。你看这10年，我要吃药也吃10年了，对吧？我这没吃这药，这10年，哎，哥们儿过特好。”我说：“哟，我说叔叔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说您这个血糖的问题，他不是说像您现在过不好，我说您现在刚50。”您不考虑考虑60、70那会儿啊，他血管不好了，突然哪天我说活动能力，比如真的是有一些活动能力出现了问题，就是偏瘫了，半边身体出现了这种活动不利的影响生活质量啊。我说到时候您就看着人跳广场舞了，您可就跳不了了。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4: 得嘞，前面咱们把冠心病是啥，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哪些危险因素容易中招都说明白了。那问题来了，出现哪些症状就说明心脏在报警了，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接下来就跟您说说，
1: 那咱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报警症状就不得不去了，立马赶紧
0: 啊？对，冠心病最典型的症状我们叫做劳力诱发的心绞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运动活动出现，比如说我走路快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啊，情绪激动或者一饱餐之后，会出现这种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就左侧胸前区的这种叫做压榨性的疼痛，是种闷痛，紧缩感的疼痛。有很多患者形容是有一块大石头压。

0: 后背去发生这种放射。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特别典型，当时有一个口腔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患者来了，说啊左边的牙疼，疼了一个礼拜，尖端的疼啊，一上楼梯拎着买菜回来，一上楼梯就开始疼，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赶紧去做心电图。而当时那患者不能理解，说我来看口腔科啊，我来看牙，你让我做心电图。
1: 对，我今天说过这个事儿。
0: 对，然后但其实那个人其实就是不典型的这种已经出现了不稳定性的心绞痛，这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在不断的报警了。身体说的，主任，我这心脏不行啦，这个您提着东西上几层楼，这不舒服。这其实他不典型症状，他就是牙疼，就是因为他有的情况，他疾病症状不典型，就是一个冠心病，最典型的就是心前区左侧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这真是像胸口碎大石一样啊，闷疼，然后压榨感的这种疼痛，有手这种紧缩感，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左肩、左侧手臂、下颌，然后后背部都可能会出现放射性疼痛，而且特点就是休息，我休息一会儿以后可能就缓解了，或者就是有的人会自己服点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三酸甘油，我含点这个之后，我可能自己就慢慢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年轻人的时候，他这个症状往往不典型，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科老能发现这种急性心梗呢？大家总以为是胃疼，对，中上腹疼、胸骨好疼，他们总觉得是不是胃疼，是不是食管炎的疼痛，所以有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不是这胃疼啊，后背疼，是不是肌肉拉伤了呀？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咱们就需要警铃拉响，尤其是听了孟大夫和于老师这期节目九搜养生派的，一旦您和您身边周围的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定要提起12问。

0: 有出现，而且它这个疼痛的部位，像我说的，可以不典型，有可能它就是牙疼啊、上腹疼、后背疼，甚至有的时候就感觉喉咙发紧。但特点就是我只要休息一会儿啊，感觉就能缓过来。对，而且原来比如一口气能爬5层楼，现在发现自己的这个活动耐力下降了，我爬个2、3层，上不来气儿了。爬不上去了啊！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突然大汗淋漓、头晕眼花啊、恶心呕吐，然后会有这种濒死感，就是感觉哎呦心脏不舒服，感觉就这人家不行，感觉我要过去了，就会有患者这种描述。它其实都是这种心脏急性疾病的一些前兆。如果上面这些胸闷、胸痛啦，然后这种我们说的呼吸困难啦、突发的大汗啊，就眼前发挥、恶心吐，持续了15分钟缓解不了。啊，或者就是我最近原来只是上楼出现，最近我不上楼，我就坐在这儿也出现，就我休息的时候静息状态下也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尤其是家里老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又觉得哎特别像孟大夫说这情况啊，您不妨赶紧打120联系专业的医务人员帮助您评估，因为有很多急性的心脏的问题，它是有抢救的黄金窗口期的。
1: 这根弦儿，各位千万不能松了啊！这个尤其最近感觉说这几个高发因素、高诱发因素都存在的，还有一些可能弦儿它也紧不起来，原因啥呢？我已经出现这问题了，而且呢，我又干预治疗了，我这支架了，我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呢？
0: 对，这个也是很多门诊患者问的，说我这是放支架了，我这放支架
1: 我
0: 不是
1: 好
0: 好了
1: 了，
0: 吗？对呀，我把那个窄的地儿支起来了。我说呵，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们说支架啊，它只是一次叫做紧急救援，把您完全闭死那个地儿，特别狭窄那地儿给您撑起来了，但它绝对不是根治的手段。为啥呢？你想支架它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网管，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我们说这个导管导丝放进去，在特别狭窄的地方通过造影把它支开，就跟那个伞一样，我们把它支开，支开了之后它是不是就把那个我们说闭塞的血管给撑起来了，这个时候血流就恢复了。但是这个其实和我们消化道很一样，经常有患者问我说："孟大夫，我胃不好，我怎么这个肠道也不太好？"我说："这是一根管儿，对吧？"我说："胃是上半部分，上游，这肠道是下半部分。"我说："很少会有人上游不好，下游倍儿好，那就一根管道，一根绳上的蚂蚱，对吧？"我说："您上游不行，那下游它也不好，这很正常。这个就跟咱们的血管也一样，这块已经都堵死了啊。"啊，都已经闭塞了，您就这一个地方有问题吗？那是不是这种粥样硬化，这种血管的狭窄，其实是广泛的存在于这个血管上的，只不过这个地方它最重，它直接严重的狭窄了，它有症状了，所以我们才要去支架，对吧？所以就是它解决的是这一个局部，因为它出现了严重的狭窄而导致您出现症状，我们解决这局部的问题，那整根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它还没有解决？所以就是支架，其实有3大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个就是它不能阻止动脉粥样硬。

0: 支架再给堵满了。
1: 对，
0: 但是有的患者没有规律的服药，所以有一部分患者仍可能出现我们说这支架的这个地方它又血栓了，它又狭窄了。因为对于人体来讲，支架是不是一个异物？
1: 对呀、
0: 啊，对吧？在人体，那人体很智能，说这有一个异物啊，它这个异物在这儿，它可能血管内壁又损伤了，它还要再糊上这些纤维蛋白酶原核、哦，它还会再包扰它，所以抗凝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支架再狭窄或者形成血栓。之前我还特意问过心血管科的这个大夫，我说如果要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核心血管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科要做胃肠镜，有很多患者要评估能不能停抗凝药，我们再看能不能敢切这个息肉啊，敢取这个活检，因为怕出血。
1: 明白。
0: 这个心血管科大夫老交流嘛，我说我说你们这如果停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了支架，他没有好好吃药，他停了这个抗凝药之后，比如他什么时候他可能还会堵，就又堵上。他说他们见过这种停了抗凝药一两周，这个支架就用不了了，一两周就堵死了，
1: 这么
0: 直接就对。他说就有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他说就一定要规律的去口服这种抗凝药物治疗，不能说我自己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也不难受了，我今儿想起来我就吃了，我明儿想不起来我就不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支架不能解决，第一个就是它不能阻止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继续的发生，还有就是您不规律的服药，这支架虽然支在那儿了，它本身也可能再次狭窄或者形成血栓。还有就是我们说冠心病它这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根儿是不是因为我们说的三高一抽，对吧？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然后加上高半胱氨酸以及吸烟，包括这种不规律的饮酒啦，然后睡眠不好啦，压力大了，这一些因素可不是说您放了个支架，哎呀，我这体重就下来了；我放了个支架，哎呀，我这血糖血脂又正常了。这一些因素跟您放不放支架没关系。如果您术后依然大吃大喝，不运动，不戒烟，不控制三高，想的是哎，反正大夫给我放支架了，大不了我再放一个。哎呦，这可不行，很快您的其他血管也会出现问题。
1: 那是不是说现在年纪轻轻的，咱们说三四十岁的这些位，就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往回去调和了？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疾病它是有窗口期的，就包括之后我们要说的这个脂肪肝，它人家有逆转的窗口，对吧？有黄金串的，赶紧。咱现在我们其实医生特别不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病得了，咱该怎么治？我们想说的是，压根儿最好咱就甭得这个病。对，人家叫上医治胃病，
1: 对
0: 吧？您已经得了病，您治好那不算本事。但是如果您能让您的患者哎都不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咱就不得这个病，那是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咱们为了事业家庭吧，就感觉身体还能扛，对吧？但是您的身体不会说谎，您熬夜啦、抽烟啦、吃这个油腻的外卖。你觉得哎呀，每天忽视一点儿，但其实都是在为我们身体这种亚健康状态。

猝死，轻则胸闷胸痛，重则心梗猝死。为啥年轻人也中招？五高一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高酮型半胱氨酸血症加抽烟，再加熬夜、压力大、吃得太油，血管内皮受损，脂质沉积，年轻人斑块不稳定，发病比老人更急更重。啥情况得赶紧去医院。典型症状：胸口像压大石头，闷疼，往左肩、左臂、沙发放射，一活动就

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三更时分，狱卒们带着他们查抄的诗文、信笺、文书离开了。苏迈发疯似的跑往州衙看望被捕的父亲。苏氏住宅腾起一片浩劫之后的哭声，人妈呼唤着他的大郎，王润之呼唤着他的子瞻，王昭云和苏过、苏代哭作一团，拥入苏氏住宅的街坊黎树也陪着噎泪，人们哭着家世之破，人命之危，哭着浩劫之报，好人无安。四更时分，由于通判祖吴坡的百般恳求和宾佐的巧妙周旋，在摆酒欢送御史台钦差押解苏轼入京的当空时间里，黄甫尊破例恩准罪犯回家与家人诀别。苏轼披枷带锁，在苏迈的搀扶下踏进了哭声震天的家门。烛光惨照下的家人、梨树、书卷、残稿和屋宇内狼藉的一切触目惊心。苏轼倚门而立，默然无语，最累家人，最累亲朋啊。他终于哭出声来，这是生离，也是死别。团聚渺茫无望的生离，刑场远在京都的死别，莫再忧伤。亲人们，今后要走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还要跌着爬着走啊，留下一点欢乐吧，留下一点勇气吧，留下一点不屈不挠的精神吧，在儿子面前留下一点做人的浩然之气吧。苏轼抚着泪水满面的苏迈、苏代、苏过，殷切地叮咛：我家虽无五代世书铁卷可以免罪免死，但有万卷诗书可以壮气壮胆。我八岁时，母亲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以教我，范滂因执剑之祸而被杀，临行前母子诀别，范母很坚强，安慰儿子说，既有令名，不求受考，可得监护。我听后询问母亲，我以后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母亲教我，汝能做范滂，我就不能为范滂之母吗？刚直不阿，乃我家之家风啊。儿子们听懂了，郑重点头。苏轼抚慰着泪人一般的妻子王润之，强作笑容打趣地说：季章，你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吗？本朝真宗年间，隐者杨溥因诗获罪被召入京，皇帝在审问时劈头询问，临行时有人作诗送行否？杨溥回答：臣之老妻曾作一绝送诗。皇帝惊诧，其诗何云？杨溥吟出：且休骆驼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皇帝听后大笑，就把杨溥放回来了。季章，你也做一首诗为我送行吧。王润之噙泪以笑。苏轼转向爱妻王昭云：霞，解玉花呀，今年三月来此途中，欲秦观少游于松江，曾赋诗作记，今以此诗与汝别，汝善解之。人将以动作牛斗，我绝风雷真意义。

文臣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王昭云会意扑在苏轼怀里，妾知先生闻雷霆已不惊，得失祸福之情早已在心头消失，妾当以先生为师，自强自立而处之。苏轼跪在任妈的床榻前，抓住任妈粗糙冰冷的手，连强作的笑也笑不出来了。自己44年的冷暖坎坷，三个儿子的养育成长和这个家庭的欢乐安宁，都倚仗着任妈这颗母爱不竭的心呢、这颗心最终还是为他养育而成的大郎操碎了。风烛残年，无情而可恶可憎的风啊。苏轼低头亲吻着任妈粗糙冰冷的手，气噎起来。任妈已无力再抚抱她的大郎，泪水横流，躺在已滴湿的布尘，脸上浮着凄苦，用无力的声音叮咛苏轼：大郎，我再无力侍候你去京都了，可我的心时时跟着你，让麦儿陪你去京都吧，他已20岁了，也该出去

7月29日黎明，苏氏枷锁在身，被御史台狱卒押出州衙，他的儿子苏迈背着沉重的衣物布囊陪着他。黄甫尊父子在通判祖坡和宾佐弯腰打工的答对下，神态似乎随和了一些，罪犯已捕，罪证到手，也该随和了。黎明的街道是寂静的，黄甫尊选定这个时辰押着罪犯上路，自然是有道理的。一是可以避免湖州城里百姓的干扰，二是可以避免罪犯家眷哭哭啼啼的纠缠。苏轼站在州衙门前的台阶上，抬头望着夜色消退中刚刚苏醒的湖州城，心头浮起一层浓重的凄楚。来到湖州恰恰100天，没有为湖州梨树做出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就要离开了，而且给这座水乡古城留下了诉说不清的屈辱，心里有愧呀。他在黑暗中寻找人妈王润之、王昭云和苏代、苏过的身影，盼望能有再看一眼、再见一面的机缘，可眼前空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哎，也好，免得又一次侥幸如常。狱卒押着苏轼向湖州城北门走去，苏轼立即明白是要乘船走水路了。水路直通太湖，可免去几百里丘陵山地跋涉之苦，这对自己也许是一种照顾，但他也猜度得出祖坡和宾佐周旋答对朝中钦差之物也是马匹，不便携带，并且携带不了的，肯定在半个时辰之前已连同马匹一起装上官船了。他感激祖坡、宾佐的友谊和用心，事情如此，世风如此，怪不得的。只有这样，自己在押解途中也许会少受一些苦罪。走出湖州城北门，眼前的情景猛使苏轼的心情沸腾，而狱卒目瞪，黄甫尊色变。从城门口至水路码头一里长的官道上，跪伏着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数以千计，有的高举酒酿，有的捧着蜀果，有的点燃献香，有的焚化黄表，有的嚎啕痛哭，有的伏地泣噎，有的牵苏轼之衣，有的拦苏轼之路，人群熙攘，哀情惨惨，惜别之声如滚沉雷，送别之泪如雨滂沱。苏公珍重，太守安徒的叮咛声、祝福声、送别声不绝于耳。苏轼泪流满面，难离难舍的梨树，难泯难灭的深情啊。他用带枷带锁的双手高高击礼，感谢送行的人群。狱卒们在人群夹道中局促而行，人心可畏，众怒难犯，他们的双脚不由得发抖。黄甫尊也在人群中挤着，他心里有恨有怕，这是藐视朝廷法度，这是为苏轼撑腰壮胆呢。他咬牙切齿，压低声音质问身边的祖坡，这是谁人搞的？太常博士大人息怒，梨树无知，自己跑来了。胡说，为罪犯张武送行，图谋不轨，这是要造反呢。大人读心了，湖州南夷之地，民俗异于京都，此处梨树敬重朝廷命官，太守离去。

忽被凄厉呼唤爸爸的哭叫声绊住了脚步。他转身望去，是苏代、苏过在哭叫。他看到了王润之、王昭云，看到了被街坊两个青年人抬在一张藤椅上的人妈。季章没有哭，只是眼眶里噙着汪汪的泪水。霞没有哭，只是嘴角浮着揪心的酸楚。人妈没有哭，只是眉梢拖着深切的慈爱。苏氏刚刚喊出人妈两个字，就被凶蛮的狱卒架上了官船。送行的人群涌向码头，高呼着苏公珍重，太守安图，声浪卷来，官船都有些颠簸摇晃。突然，几只渔船箭一般的从上游直射而来，渔船上的人也应和着码头上的声浪，高喊着苏公珍重，太守安图。这是渔村的送行者，第一条船头正站着那位不知名的骚丝渔女和她的父亲。黄甫尊惊慌无状，急令船夫断缆开船。官船开动了，苏氏直挺挺地跪倒在舱板上，无言无语，向湖州城告别，向家人告别，向质朴深情的湖州百姓告别。码头上的人群也哗地跪倒，哭成一片。那渔女情急，加速弄桨，追上官船。在渔船与官船并行飞驶之中，渔女高喊：“太守苏公，湖州梨树盼你早日回来呀！”他抬手把一包赠物抛在苏氏的怀里。渔女手离双桨，站在船头蒙面而哭，渔船在水面打着旋。一忽儿，官船走远了。湖州百姓不曾想到，他们的水陆码头送行的深情祝愿反加重了苏轼的罪行，加重了苏轼在官船上的苦罪。黄甫尊惩罚有法，其一，让苏轼父子与四匹走马同居于船尾船板上，人马为邻，马粪马尿之臭足以威慑天下奇才苏轼的斯文。其二，以剩饭残羹裹苏轼父子之腹，将念中非陆地，善厨只此一家，你纵有钱无处买食，狱卒九

习性。屈辱、虐待、谋伤和几天几夜逆水行舟的颠簸疲劳，果然使苏轼愤满盈胸，羞辱垂心，怒不可遏，耻不欲生。士可杀，不可辱，知耻而进勇的刚烈之士充塞于五脏六腑。他厉声斥责狱卒的愚蛮，尖刻训斥皇甫尊的阴毒用心。他的无畏无惧竟使御史台的钦差慌了手脚。苏轼万一有个好歹，如何向皇上交差啊？夜入太湖，月高风急，波涛汹涌，船不能行，遂停泊于湖中小岛的芦香亭畔一带风平浪静。苏轼举步登上芦香亭，

炉香亭，一座湖光辉映的不朽丰碑，这是你的悲哀还是你的荣耀？夜风更急，吹打着苏轼曲皱的衣襟，吹打着苏轼散乱的须发。苏轼眼前的碧波银浪似乎沉吟着一首凄婉的哀歌：昔往日之曾信息，受命照以朝时，心唇旁而不屑兮，遭谗人而忌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倾城其然否？彼惠君之聪明兮，虚惑勿诱以欺，夫参客以考时兮，远千尘而弗思。苏轼叹息，这是屈子九章中的绝命诗啊。此诗一出，屈子就沉身于汨罗江的波涛之中了。悲哉屈子，你给后来的忠贞之臣开辟了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一条悲壮而毫无用处的道路啊。心唇旁而不屑兮，遭谗人而忌之，屈子毕竟是以生命的代价通悟了幻世人生中的奥秘，道出了世幻人生中的不幸和悲哀，给后来的忠贞之臣留下了一份永不泯灭的遗产。这唇旁的心是什么？不就是那些傲背之语吗？官场的情态在千古不移地延续着，诺诺歌功之言历来是生

0: 屈子为师的，但也真心的热爱着这块秀丽如画的土地，热爱着这块土地上质朴善良的梨树，热爱着雄心勃勃而又不聪不明的君王。愚蠢的多情生就了一张口无遮拦的嘴巴，吐着激烈傲背之语，谈着不合时宜之论，抨击奸佞，讽喻朝政，故而口孽深重，招谗招怨啊。愚蠢的多情造就了一支琢磨无情的秃笔，为弱者而哭，为冤者而嚎，诛伐暴虐皆是丑恶，故而笔孽累累，招恨招仇，文字成狱。愚蠢的多情又练就了一种不知悔改的猖狂，贬逐而不低头，负罪还要挣扎，抱着一颗矢志不移的忠心爱心在油锅里打滚，仍不肯闭合报忧说愁的嘴巴，故而罪行难宥，终于落到这个爹妈不爱舅舅不疼的下场。仕宦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该向这福祸莫测的人间告别了。也许真存在着天人感应，一道闪电突至，托起湖面的万顷波涛向芦香亭汹涌卷来，如万马奔腾，一阵炸裂的雷声驾着夜风袭来，亭阁震动，暴雨随着天河崩背似的急泻而下。苏轼领受着疾风暴雨的洗涤，一步一步走向芦香亭的边沿，一条腿跨过了生与死交接的木质栏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京城入夏天，李欣对您言，万里长城边，回首数千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王鹤然老师，重点介绍长城的历史文化知识，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那么在这之前呢，把近期的京城信息再给您说上一说。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出台3年行动方案，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能级会展之城。北京日报的消息，首都公共就业服务地图发布，可一键获取就业服务。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再打造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北京将建3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好，接下来呢，咱们呀，给各位啊，从今天开始开辟一个新的系列访谈话题，叫长城内外。这个是相信有的朋友啊，之前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应该对长城内外这个话题呢有印象啊，不过当时呢它的名字不叫长城内外，哎，叫我的长城我的家，其实一个意思。长城内外，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在这里生生不息。那么这个长城呢，当然相信呢对于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哎，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就是按照历史上来说呢好像它是一道边墙，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演进演化，实际上呢这个长城呢已经绝对不只是一道防御性的军事工事了，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文化文明地

0: 历史人文文化知识。好，王老师你好。
1: 好的，主持
0: 人。您客气。咱们之前呢请您给介绍这个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啊，更多的是偏重于历史，包括它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个重大的事件啊，跟这个长城有关系的。这些呢当然听众朋友很感兴趣。但是呢那个刚才我说了，它长城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很广博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
0: 哎，它包含了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习俗等等。哎，历史上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小知识，很有意思的故事。不妨呢请这个王老师呢再给我们说一说。好吧，好，有请。
1: 哎，是的，这个长城有很多面孔，有很多的角度。如果我们深入进去，深入到细节去看长城，去观察长城，就会发现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乐趣。比方说啊，我们从整体面貌上看一下长城。
0: 嗯，
1: 打个比方啊，平时呢，这个我们走在这个北京的大街小巷上，看到了啊，这个宽阔的街道。高楼大厦还有小胡同，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这个看北京的这个整体的啊地形地貌，如果是一个沙盘，我们看到了啊，东北部、北部和西部都是山，是吧？这个燕山和太行山，然后呢就像一个太师椅一样，里边呢是北京湾、北京的平原，整体上你看是吧，就和我们走在北京城的街道上的感觉呀，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啊。那您说的是用俯瞰的这个方式，
1: 对，
0: 我们来俯瞰长城，
1: 整个的面貌一下子就收到我们的眼里了。
0: 啊，那又是您刚才谈到这个北京啊，北京的地形是不是山地主要集中在北京的西部啊？
1: 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就是这个从平谷开始啊，平谷、怀柔、密云、延庆，门头沟，是吧？这个山地，当然这山上就都有长城。
0: 对对对，我就是要说这个，
1: 是
0: 就是您对于这个北京的地形地貌，它这个山势啊，您这么熟悉呢，肯定也是跟您多年踏访研究了解长城有关系。
1: 是的，
0: 在北京周边遍布了长城的遗迹。
1: 对
0: 啊，
1: 对，是，

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的修建，历朝历代啊都修过长城。比较早的时候呢，是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比方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和齐国，山东的齐国修过长城。那么呢，还有这个秦国还不是秦始皇修的长城，秦始皇更早的秦昭王时期修的长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还有这个像河北的中山国是个小国，但他也修了长城。还有赵国，燕赵大帝嘛，赵国也修了长城，燕国也修了长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了，那么秦始皇呢，就把历朝历代的长城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在北部的，它就连缀了起来，又新增加了一些，就形成了中国的第一道万里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它是东到辽东，西部呢是在甘肃，中国的第一条万里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之后呢是

0: 也就是契丹人辽也修了长城，金也修了长城。金长城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三条万里长城，长度呢也达到了万里。
1: 嗯，
0: 金之后，那么就是明，著名的明长城。现在我们看到了东部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虎山，那么西部呢就是在嘉峪关，长度呢是在万里以上，而且呢是这个规模和建筑形式呢都是最为宏大的。这是明长城，历朝历代啊加在一块呢2000多年。从这个历史文献记载，比方说《左传》里边记载的最早的长城事件，那已经是公元前650多年之前了。
1: 嗯。

0: 习惯上或者说是标准的称呼要称呼他为城，这个很有学问，
1: 很有意思
0: 啊！您给介绍介绍。
1: 关于长城这个概念呢，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在这个战国时期，有那么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呢，它是刻在编钟上的。刻在编钟上的。
0: 编钟。
1: 哎，所以说叫金石铭文。金石铭文嘛，金呢就是刻在金属上的。石呢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是吧？碑刻呀，是吧？这上面的文献呢叫金石铭文。
0: 哎，有没有政权和国家就干脆把它就直接称为长城的？
1: 有。
0: 有啊，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铭文上就出现了长城两个字。这个呢是在金石文献里边出现长城二字最早的。
0: 这相当早了。
1: 相当早。这是公元前三四百年的时候。
0: 对。
1: 哎，
0: 就现在的考古学已经基本上证明这是最早的了。
1: 对
0: 啊，还有没有可能比他还早？那就以后咱们再研究。
1: 对，有可能
0: 啊。
1: 哎，
0: 好，
1: 这个是很确定的一个事儿，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呢，就叫长城了。后来呢，即使有别的叫法，是叫障塞也好，是吧？叫什么边也好，那么长城这个叫法呢，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就是回到刚才这个小问题，是吧？既然叫长城，那么它是长的城还是长的墙呢？
0: 对。
1: 很显然我们这个看到的它就是好多好多道很长的墙体，这个墙体呢就是历朝历代不停地修，左一道墙右一道墙，但是这些墙围绕着这些墙呢，其实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城，这些城的大小规模它都不一样，小的城堡呢发展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的周围就是夯土城墙，这个在我们北京地区，在河北地区，山西啊等等西部地区都有发现，好多好多的小村子的周边就是城墙，城墙是夯土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呢，这个夯土墙已经不完整了，还有部分的是比较完整，夯土墙里边呢，村民是一直在生活在那里，小城很小很小。其实这个就是长城的城的一个形式，然后还有更大的城，更大的城呢，比方说现在的太原城、大同城、古城嘛，我们去旅游看到了古城，规模非常大，其实那也是大规模的长城的关隘之一，就是规模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城，还有各种各样的墙体，其实都是长城的构成内容。如果说长城这两个字是吧，那么好像呢我们理解它就应该是长的城，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是吧？这个长长的墙体其实呢就像城墙一样，我们北京城原来也存在着城墙，现在也还有部分城墙，其实长城这个概念呢也就相当于呢这个城是一个大城，那么它的墙体呢太长太长了，可以这么

0: 官员，还有呢外国来的使者，
1: 对，
0: 比方是历史上的明代或者清代有朝鲜使者经过这个长城体系里边的驿站啊、关隘啊，到北京去了，
1: 嗯，
0: 去办事了。那么呢，这个长城沿线各地的这个驿站，它都是有规定的，而且驿站里边有的大的驿站呢，还要配备那种翻译人员
1: 哦，
0: 哎。另外人家这个使团嘛来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它是有商贸的功能，它还是要做贸易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就要有规定如何才能去做生意，是吧？做生意的时候你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历史上它是要进贡的。实际上朝贡体系呢是古代的时候中原政权和周边的这些政权之间的一个

0: 比较早的时候呢，是这种粮食到长城沿线地区，后来呢，为了简单，这个明朝的朝廷就规定了，说是你呀，可以呢去到长城沿线去种地，种地的粮食，然后你这个供给长城沿线，然后朝廷呢给你一个凭证，你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啊，去这个购买食盐，然后你来贩卖食盐，这样的话呢，你既承担了义务，这个供给了长城沿线的物资嘛，粮食，但是呢，通过这个贩卖食盐，你还能获利。哎，这是历史上明朝著名的开中法。这是一个制度。这是屯田的军屯和商屯，另外还有民屯，就是民众嘛，耕作。这是屯田训练系统，另外呢还有这个经济贸易系统，这也是长城体系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一般认为啊，长城是高高大大的连续的墙体嘛，既然是修起了很坚固的墙体，那么一定是为了防御用的。防御呢，它就有一个封闭隔离的作用。也就是我修建了起了墙体，墙里边就是我控制的地区了，外边的呢不要进来，是吧？这是封闭作用。实际上呢，这个不是绝对的，在长城沿线还有很多的关口，既然是口嘛，就是让两边往来的。那么口又基本是这个贸易往来的重要的地点，也就是两边要做贸易做生意。现在长城沿线有很多的口，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贸易集散地。比方说这个辽宁地区的开原铁岭，还有这个河北北部的张家口，还有这个陕西的榆林的镇北台等等，都是著名的贸易关口。也就是长城体系还承担着经济贸易功能，
1: 给这个长城内外在这儿这个世代生息的这些个各族的群众老百姓，给他们来进行这个各方面的包括贸易啊、生活物资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交流。
0: 对，因为两边有这种强烈的需求。
1: 对，这长城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古代来说的话呢，它是一种这个防御体系，这个毫无疑问，但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当时这些个长城内外的这些个老百姓，他们通过这个长城这些个刚才您说的这些关口来进行交流，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文化交流。因为贸易交流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之间的这么一个交融，
0: 是
1: 啊，这么一个场所。
0: 它是和生产生活文化交流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是，
0: 它不只是那种很冰冷的很残酷的那种军事设施。
1: 对，
0: 这是长城的一个整体面貌。这样的话呢，我们俯瞰长城，把整体面貌一下就收到眼里了。也就是呢，长城的魅力它就是有细节去支撑了。这种魅力呢，不仅仅是来源于长城的神秘感。就是神秘起来了，我们就觉得哎呦真是很厉害啊。实际上我们了解它了，就知道呢，哎呀，不仅仅是神秘，还是呢，是吧？又是富有文化方面的美感，还有呢，这个有很多有温情的，是吧？
1: 对，就是不只是一个这个塞上边墙，它其实呢，北方地区的一些个农牧业吧，农牧业生产实际上都集中在这个长城沿线，也是塞上江南，
0: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都知道。长城沿线在历史上呢，同时呢还和丝绸之路是有相当程度的重合的。
1: 对，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从汉代开始，它就是保障了丝绸之路的运行。丝绸之路能够平稳的运行，那么这个有西部地区的使者和商人进来了，他就沿着长城沿线，长城沿线刚才我们说了，也有军事防御系统，还有道路交通系统，还有驿站。那么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这个商队和使者，他就是经过长城沿线的这种系统，获得了保障和维持。所以说丝绸之路和长城线，它是在形式上和功能上很大程度它是重合的。
1: 这个王老师这期呢，就好像是带着我们啊，坐着一架直升飞机。

0: 的这个描述的很清，复原的这样一部长城的一个全景。好，那么这一期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王鹤然老师。
1: 好，
0: 下一期呢，咱们继续听老师来给大家介绍长城内外有意思的事情。好，那么今天的话里话外呢，就到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呢，请您继续收听，再见。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他是抗日战场上红墙白马的巾帼英雄，他对信念的坚定不移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他为自己的儿子留下了满怀深情的遗书，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却始终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他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那么这位让亿万华夏儿女都敬佩不已的英雄，他究竟是如何走上一条抗日道路的？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欢迎走进本期迷幻史。

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赵一曼此人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的觉悟，他不时地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在一首《滨江述怀》的诗中，就抒发了赵一曼坚定的抗日意志。正所谓渭溪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率领抗日健儿转战于绥滨铁路以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一带，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赵一曼的威名

0: 次来迫使赵一曼开口，得到的回答却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一次的审问，赵一曼总是坚定地回答说，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意就是抗日，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日本侵略者以为一定可以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将赵一曼送往医院进行监护治疗。于是赵一曼就在医院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永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永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来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而至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1: 他是战火硝烟中的巾帼英雄，他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宝贵的生命捍卫了至高无上的信仰，他就是感动了一代人的民族英雄赵一曼。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性赵一曼。
0: 对于赵一曼的再次被捕，日本宪兵又多次采用更加残酷的酷刑严刑逼供来折磨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女共产党员。从查到的档案看，所记录的文字十分惨烈，每个字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血和泪，令人惨不忍睹。在长时间的刑讯中，面对拷打，赵一曼始终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人，闭口不语，受过多种酷刑却从没有开口喊叫过一声。赵一曼的坚韧让日本宪兵恼羞成怒，于是用更加残酷的酷刑折磨他，这就是电刑。电刑是一种极为残酷的酷刑。鲁迅在文章《电的利弊》中曾描述道，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稍轻又醒则又受刑。文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已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日本侵略中国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广泛地使用了电刑，开始也是使用电化发电机改装的电刑刑具，后来则发明了专门的电刑刑具。对于女性受刑人，他们一般使用专门针对女性的电刑刑具。从有案可查的史料看，英雄赵一曼是第一个被日本鬼子用专门针对女性的电刑刑具使用电刑的中国女性。从敌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诸河县公署档案等资料记述了当时赵一曼在刑讯室里是怎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次次顽强挺住了日寇惨无人道的电刑折磨的情景。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后，经过几场审讯仍毫无结果。7月25日，日军认定赵一曼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还认为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于是便有日本特务提议，可以使用刚从日本运来的新式电刑器具。这种电刑的用法能随便调控电压的高低，还可以通过变换电流强度、频率和出入口等控制用刑力度，不让受刑人昏迷，使受刑人长时间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神经系统陷于混乱，可能吐露真情。特别是对像赵一曼这样的顽固分子，只有让他长时间处于难以名状、无法预料的痛苦之中，才有可能把他熬行的意志和毅力慢慢耗尽，最终逼他屈服。

随后，日军知道从赵一曼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将他送回诸河县处死示众。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去诸河的火车，他知道日军要将他枪毙了。此时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他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下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临行前，赵一曼高唱着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0: 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
2: 蜀中巾帼赴英雄，石柱犹存梁玉宗，四海金戈赵一曼，万民永义女先锋。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在人物之谜单元中为您解读巾帼英雄赵一曼。赵一曼在就义之前曾经写下了一封满怀深情的遗书，是写给自己年幼的儿子的，而我们也找到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那就是由赵一曼的孙女朗诵的这封遗书。
3: 宁儿啊，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曼究竟来自哪里，他的真实身份又是怎样的呢？据赵一曼1931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当时的领导人何成湘回忆说，对于赵一曼的身世他也并不十分清楚，只是知道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有一个孩子。那时赵一曼曾主动找何成湘请战，要求到最艰苦的战斗一线去。1952年3月，何成湘专门到四川调查过赵一曼的身世。与此同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

李坤杰既不知道妹妹，两条原本平行的线索终于有了交叉点。何成香在四川调查期间了解到了李坤杰的六妹李坤泰曾经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下落的情况，便找到了李坤杰。赵一曼到底是不是李坤泰？李坤泰怀抱孩子的那张照片就成了唯一的依据。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并没有最终认定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照片被带回了北京。到了1956年，一位记者去黑龙江采访时，把照片交给曾与赵一曼朝夕相处过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辨认，人们几乎没有犹豫，便异口同声地说：“寿礼，他就是寿礼。”寿礼是当地群众对曾经化名李一超的赵一曼的亲切称呼。自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的事实被正式认定。此后，党组织又找到了赵一曼的爱人陈达邦，找到了他最心疼的宁儿，也就是照片中他怀中的那个孩子陈叶贤。李坤泰和赵一曼画上了等号。对于这一位战争岁月里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革命女性，后人终于能够勾勒出她一生的轨迹。1905年10月25日，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户李姓人家诞生了第七个孩子。父亲李洪旭将这个女婴取名为李坤泰，乳名端女儿，字淑宁。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兵乱即乡，李家举家逃到了赵一曼的外公家。在这里，赵一曼在大姐夫、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郑佑芝开办的新学堂里学习。郑佑芝的革命思想和渊博学识深深地影响了赵一曼，他从小就表现出了独立的见解和个性。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到了10岁就该裹脚了，母亲强行给赵一曼裹脚，却被她剪掉缠脚布，当着客人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赵一曼青少年时代便在家乡反抗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还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了180多人。他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的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要用粪水泼他们。母亲曾想用做女工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让她学挑花，然而赵一曼9个月内没挑出一朵花，而是读了很多革命书籍。赵一曼13岁时父亲去世，哥嫂对她多方管制，为了少惹是非，哥嫂将她收集的进补书刊付之一炬，并准备将她嫁出去了事。赵一曼激愤之下吐了血，于1924年8月6日在妇女周报上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晚集。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说：“我们梳不来头，晚不来集，请你给梳给晚吧。”以道学著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随后，赵一曼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大革命期间，赵一曼入武昌中央军校女生队，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不久，夏斗寅发动叛变进攻武汉，军校生被编为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出发西进。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硬是挣扎起来，带病参加了战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1926年刚过完春节，赵一曼离开老家到宜宾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结婚。在1931年918事变后，赵一曼奉命调往东北。当时在东北，日本侵略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迫老百姓迁入一个个人圈，也叫集团部落。在

0: 铁桶一样的统治下，因为赵一曼是宜宾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他只好装作哑巴，每天都跟一位吕妈妈形影不离，成了老人家的哑巴女儿。一起过关卡的时候，吕妈妈就告诉别人他们回娘家去，这是她的闺女，她是个哑巴。就这样，赵一曼深入村屯各户农家做宣传，组织妇女，也组织游击队，工作开展得非常出色，直到她牺牲。
1: 她是战火硝烟中的巾帼英雄，她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宝贵的生命捍卫了至高无上的信仰，她就是感动了一代人的民族英雄赵一曼。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性赵一曼。
0: 宁儿陈叶贤是赵一曼唯一的孩子，赴东北抗联工作前，赵一曼把年仅两岁的她托付给丈夫陈达邦的大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陈叶贤到养父陈月云在重庆开办的

重地告诉他说，你的生父还在国外，你的母亲名叫李怡超，已被日本人杀害。此时他和养父都不知道李怡超就是赵一曼。遗书并没有交到宁儿手中，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正式通知陈叶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之后，他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见到了母亲留下的遗书。看到信后，陈叶贤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1953年，陈叶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被朋友们称为一个很有良心、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赵一曼的身世确认后，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叶贤去领，他却不肯。他说，我怎么能花给妈妈的钱呢？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1982年8月15日，54岁的陈叶贤病逝，他没有给两个女儿留下任何遗产。四川宜宾在修建赵一曼纪念馆时，要在馆门前立一尊赵一曼的塑像，仅靠赵一曼的那张照片，很难把雕像雕塑的惟妙惟肖。这时有人想到了赵一曼的孙女陈红，于是连着一个多礼拜，陈红每天都要去当模特，帮助人们还原赵一曼的英姿。赵一曼的塑像落成后，

中所讲，蜀中今犹存梁玉宗，四海金戈赵一曼，万民永义女先锋。赵一曼的精神永远留

0: 节目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感受大千世界，解读历史之谜，迷幻时空，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前不久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卫星互联网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本次发射的试验卫星将重点验证手机与卫星之间的宽带直连通信技术，以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深度融合方案。一旦技术成熟，未来用户可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偏远地区实现手机直连卫星上网通话，这也是我国在低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重要技术验证步骤。截至目前，我国已多次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并已启动规模组网计划，为 6G 时代的星地融合通信奠定技术基础。再来看看，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对全面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做出了系统部署。工作要点重点包括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育、深化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三大方向。四个部门明确表示，将推动 AI 教育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加快构建覆盖全民的 AI 素养培养体系。与此同时，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要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

11000缆绳沉入了10000多米深海，完成了最关键的验证。我国实现了深海科考核心装备从自主可控到全球领先的跨越。绞车是深海设备往返海底的唯一通道，缆绳则是承载载荷的核心桥面，它的性能直接决定了全海深科考成败。但是传统深海绞车采用金属铠装钢缆，自重过大，堪称这一领域最关键的技术瓶颈。想要突破深度限制，实现轻量化，关键就在于革新缆绳材料。在材料选型上，团队经过多方对比，锁定了芳纶纤维，并在工艺验证中攻克强度和变形两大瓶颈。最终产学研联合体在无数次攻关中，硬是用轻质纤维缆替代了沉重钢缆，成功破解了深海装备自重过大的困局。13000米长的非金属铠装光电缆，要像蛇一样一圈圈盘在绞车的滚动上，一层压一层，整整16层，每层中间不能有间隙，否则形变传递，整盘缆报废。团队对滚筒与排缆机构进行了数十轮优化，开发了一套自适应排缆算法，解决了怎么盘的问题。而在形变控制环节，也是通过反复计算和验证，终始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万米长度的缆绳行为。缆长13000米，工作水深11000米，成本较进口低1/3。李文华表示，以前我们只能接受国外定价，如今只有自己做出来，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

功能低下，反应迟钝和情绪低落。长时间睡眠会让人陷入更深的慢波睡眠阶段，如果恰好在深睡期被闹钟或外界的声音叫醒，那睡眠惯性就会格外强烈。理想的睡眠时长因人而异，大多数成年人需要7到9小时，超过9小时的过度睡眠反而会扰乱生物钟，降低睡眠压力，使得下一晚更难入睡，形成恶性循环。更关键的是，补觉无法弥补长期睡眠不足造成的健康损伤。研究显示，长期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狂补觉的人，他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体重增加和心血管风险反而高于作息规律者。记住，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睡眠质量取决于完整的睡眠周期和

0: 一个新闻哈，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食用油开封42天之后就可能已经悄悄坏掉了。那好多朋友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内容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想想，哎，我们家那油开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到42天呢？那开封42天这油就坏了，不能吃了，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其实如果细细想来啊，可能大部分家庭里买油的时候，为了经济实惠都会买那一大桶，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估计真正用心或留意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家里这油到底该怎么买，是不是开封42天之后就不能吃了，另外在存储方面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细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怎么样健康的去选油去吃油，既不浪费又不伤身。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始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先问问田老师，您家那个买油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像好多朋友一样，就是为了省事儿、省钱、经济实惠，一买买一大桶，会是这种吗？
1: 我们家老人是这种情况，
0: 这种习惯啊，
1: 就基本上就是那个5升的那个一大桶。但是我们自己买油，我们不买那种，而且我们会跟老人不一样，就是老人买了什么油，我们就叉着买。
0: 叉开，
1: 对，
0: 跟他走相反的路。
1: 对对对，我们买的一般都是小包装的一些的，因为老人他真的是生活习惯所致啊，他就觉得哪个实惠他买哪个，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触。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去看一些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中国人血脂不正常的特别多，这就跟你平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选择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指导下，我们可能会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会非常不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不是去看价格，而是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0: 您有专业的背景，所以今天田老师就要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在健康饮食、食品科学的角度，怎么样去健康选油，然后健康用油。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说法哈，这也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调查，就说哈，咱们拆解一下，说这个油啊，开封了42天之后可能就坏了。一听到坏了，哎呦，大家就心想，这坏了，不能吃了是吧？那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里所谓的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油发霉了、变味儿了、变质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化学反应？怎么理解这个坏？
1: 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

0: 百克要小于等于0.25克的这样一个值、
1: 嗯、
0: 我们去看这篇文章啊，他也用了这两个值来衡量 POV 值，还有我们酸价，酸价是每一克要小于等于3.0毫克这样一个值，只要超过这个值，我们从国家标准的角度而言，你这个油就是不合格的、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已经发生了酸败，
1: 就不能出厂销售，
0: 对、嗯、不适合于我们再来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用这两个值看，那老师就得出一个结论，哎，有一些油可能42天它的 POV 值和 AV 值就已经超标了、
1: 嗯、
0: 有一些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大概得到63天或者65天左右，它在这个 POV 值和这个 AV 值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油它的这个变化呀，很多时候它没有达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我们是闻不到哈喇味儿，也看不到那种分层、
1: 嗯、
0: 或者是以前咱们有啊，现在咱们可能没有了，以前就是我们还有那个路边摊的时候，早上你看那炸油条
1: 啊，
0: 那滚滚的浓烟，包括你看那个底下的油，它可能都不是那么清亮的，
1: 会 变色了、
0: 或者是分层、
1: 嗯、
0: 或者滚滚的浓烟，这些都是一些过氧化的，就是油脂被过氧化的一些表现。
1: 你看我们在这个程度上给大家解释了，按照国家标准来倒推什么叫做这个油它所谓的坏了、
0: 嗯、
1: 这个坏哈，它可能也是在不同程度的，它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氧化酸败这个情况。而且刚才田老师说了，结合这篇文章他也说了，有些油可能是42天，有些油可能是60多天、
0: 嗯、
1: 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油的这种所谓的氧化酸败的时间不一样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嗯、
1: 但是

0: 对，儿童可能还要更少嘛。
1: 嗯，
0: 那如果你血脂不好的话，你还要更加控制嘛。
1: 嗯，
0: 所以说那个五升的油，你想想，你如果三口之家，你得吃多久呀？肯定超过42天了。
1: 而且还得考虑，有的时候不是一日
0: 三
1: 餐，
0: 三餐都在家吃，是吧？你要吃的更少嘛。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想让我们血脂好，首先你要控制油脂摄入的总量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油脂的这个种类嘛。所以特别建议大家，你也不是一日三餐都在家做饭，然后也是小家庭，那不建议大家去买五升的，你去考虑那个900毫升的啊，1.5升的，1.8升的，这种就差不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即便是买1.8升的油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准备一个小的油瓶儿，把它倒出来，剩下的你把它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些地方，就是温度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嘛，把盖子盖紧嘛。
1: 嗯，
0: 那分批次的来吃，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哈。还有就是，这是从总量的方面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从种类的方面啊，比如说你说现在血脂不好，很多种情况呀，要么你的这个甘油三酯不正常啦，要么你的 LDL-C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就是几者都不正常啦。那这里面很大一个问题，除了油的总量控制以外，还有就是油的种类。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刚开始主持人会说，哎，有些油可能42天它那个过氧化值就不对了，有些可能63天过氧化值不对，那主要是考虑到组成油脂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亚麻籽油呀、核桃油呀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油，其实它们有个特点，这种油脂比较贵。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超市买，你看它全是小包装的，
1: 嗯，
0: 而且它不是那种塑料包装哦，它绝大多数是那种玻璃瓶包装，而且那个玻璃瓶它一般不是透明的，
1: 它带色的，
0: 对，都是暗绿色或者暗棕色的那种。为什么呀？避光啊，而且它是惰性的呀，像我们的这个玻璃，而且它这个量级比较小的话，有利于你快速把它使用完。为什么呀？因为它这种油脂的话，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1: 嗯，
0: 这种不饱和的情况呢，它很娇气，但是它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一开盖儿啊，或者是一温度不适合呀，一有阳光照，就很容易发生酸败。所以这种油脂，我们不仅不能把它放在灶台旁边，我们甚至要打开以后快速的用啊，还原了那个用完了以后赶紧放到冰箱里。
1: 嗯，你看这种油哈，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健康的朋友才逐渐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用的食用油，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哈，其实即便细数也觉得挺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玉米油、大豆油、
0: 菜籽油、
1: 花生油、
0: 啊，
1: 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0: 葵花籽油，
1: 哎，然后小众一点的橄榄油，然后说的这个
0: 茶油、亚麻籽油、核桃油，
1: 你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哈，就是通常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都是给小 baby 就小朋友来吃的，大人可能大部分都吃的是那种大豆油啊、菜籽油比较传统的一些油。而且我也发现了，如果我来家摆了一瓶橄榄油，通常老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挺金贵的，他都不急着用，他都把好东西就往后放一放哈。但其实就应该是快点把它使用完，
0: 快点把它使用完。嗯，就是不仅是我们小朋友需要啊，他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你像我们老年人，他对于脂质代谢能力他本来就减弱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油的时候要更关注。对于我们这年轻人上班族，其实你每天在食堂常吃的这样的一些油，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的，你可能早上中餐都在单位吃，那晚上回去你其实是需要调剂的。
1: 嗯，
0: 就我们就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照顾到小朋友了，那我们老人呀，还有我们上班族呀，都要考虑一下，你就换一些就是单位食堂不常用的一些油，这样会好一些。
1: 那这个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用油选油的时候，咱们尽量

0: 它，所以我们就适当的来吃一些油脂，也比较好控制。我们用一些这种水煮菜以后焖的方法，加一点油呀，或是我们打一个小料啊，佐料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沙拉呀，做一些川菜呀等等的一些，就过程中加一点这样比较娇气的油脂，也能让它快速的把它吃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控制好就行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一个是量，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
0: 对，温和一些，
1: 温和一点，这个可能更健康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油哈，其实在这次就是这个调查研究当中，他也选了四种油，研究团队进行了一个典型的这种这个对比。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是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速度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呢就超过了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花籽油呢大概是在第49天超标，那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略长，大概呢是在55天到60天，也就是接近2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限值。那研究团队也介绍了说，这个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呢过氧

0: 油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
1: 嗯，
0: 比如说还有朋友会提啊，说这个有些油放久了它会出现沉淀啊，变浑浊啊，甚至已经闻起来有哈喇味儿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呦我身体好，我这是还是不是还能吃啊？因为大家尤其是可能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啊，他会觉得
1: 爱惜，
0: 对，如果我倒掉了好可惜啊，我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比如说我用它来高温油炸，或者是给它这个老油发挥新的作用，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有些沉淀它是没毛病的，因为我们油脂它都有它固定的熔点和它的凝固点。
0: 嗯，
1: 你注意观察一下，尤其是买了五升油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啊，你如果在秋季买的那五升油你一直没打开，到了冬季它有可能它里面就有絮状的那种沉淀或者白色沉淀，这个是跟它那个温度它的凝固点有关的
0: 啊，
1: 这个倒无妨啊，我前提是你没打开过啊，它温度变化。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看到沉淀有哈喇味的这种油脂，千万不要用。有可能一桶油也就是百十来块钱，可是你吃下去的后果导致了你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

0: 我们少用一些过期的一些这种油炸呀、爆炒呀等等的一些方式，我们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我们用一些凉拌呀、蒸煮的这样的方式来减少用油，来控制不同油的这个品种。
1: 你看说了42天这个数字可能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我们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油变质这件事儿不是说闻不到它就不存在了。我们说科学用油不是说想让大家去多花钱花冤枉钱，而是说希望大家不去担这个风险，这个毕竟健康更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养成买小瓶避光存，不摊方便放在灶台旁边，这个一旦发现了这个油可能时间长了咱们就果断丢弃掉。

0: 癌变，然后到生长到比较明显，然后到可能对你的这个人体造成健康和寿命的影响，中间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1: 哦，这个距离更长，时长更长哈。
0: 对，它是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前列腺癌越来越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疾病了？你要再倒退回几十年，中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
1: 对。
0: 对吧？那个时候大家不用担心前列腺癌，因为你没得前列腺癌，你因为别的病就没了。然后，但是这些年的话呢，生活水平、医疗条件好了，对吧？你看，营养状态好了，你各种营养不良的导。

0: 区隔。
1: 是的，就是你说的子项呢，就是有我们游离 PSA， 我们有 P2PSA， 还有一个组合的叫 FIE 的前列腺健康指数，其实这些都是叫做血清的肿瘤标记物。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它的理念是这个样子，就这个要回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从整个叫做这个全国国家范围或者社会范围，我怎么去对于这个老年的男性这个人群，我更合理的、更有效的去把那些早期前列腺癌给它诊断出来，
0: 经济实惠啊，
1: 经济实惠，
0: 不能
1: 这你要考虑经济实惠，
0: 对对
1: 对。这个时候就血清标志物是最重要的，第一便宜，第二的话可及性比较强，它相对方便。但是说呢，它是不是最完美的就是说诊断前列腺癌的这么一个流程，其实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就是说用 PSA 的这个指标，你比如用四作为一个正常的界限，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病人他 PSA 只是比四高了一点，还不到十，四到十之间，我们过去叫灰区。
0: 嗯，
1: 但是即使灰区的病人，有一些你诊断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很早了。
0: 哦，
1: 那就意味着其实他在更早的时候 ，PSA 更低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他是有癌
0: 的、
1: 哦，你需要在更早的去诊断。但是说呢，前列腺癌的诊断，我们现在看 PSA 对吧？我们同时也看核磁，
0: 也得看核磁，
1: 也看核磁。但你又不可能说是我所有的人，我除了抽血，我再去做核磁。你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卫生经济学角度来讲，它没有那么经济。但是我经常讲，对于我个体来讲的话呢，如果你五十岁往上，那么的话你自己有条件，说我自己掏钱，不说每年，我做一次前列腺的核磁。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你 PSA 还很低，这个不是说可能，是我们是有研究的，
0: 对，有研究有经验，
1: 对，就是说呢，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 PSA 虽然很低，但是核磁已经有异常的表现，就这些人往往代表了那些相对比较恶的肿瘤，你这个时候能够早期发现，
0: 对，所以 PSA 好像特意不太敏感，可以，
1: 就是它呢是一个跟癌相关的这个指标，就是在筛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就是你 PSA 的高低跟癌的相关性是比较强的，就是你 PSA 越高你越可能是癌，但你并不是大家过去都认为我四以下就是正常，我没有癌，不是的，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在北京市做了一个 PSA 二到四之间的这个就是社区筛查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给六十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的 PSA 检查，对于 PSA 二到四这些人呢，我们邀请回来，我给他提供免费的核磁，结果发现 PSA 二到四之间，过去大家认为是正常的，
0: 安全的哈，
1: 认为是安全的，但有10%的人。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你在一定查体的其中一项，
1: 嗯，
0: 对吧？其实男性的盆腔核磁，
1: 嗯，
0: 我建议也要作为定期查体的其中一项。
1: 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刘教授，如果发现核磁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您看到的，比如癌细胞也好哈，肿瘤也好，是不是还要做一些，比如病理性的金标准的这种检查？
0: 对
1: 啊。
0: 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呢，前列腺的前列腺癌呀，现在可能是在身体里实体脏器的这个恶性肿瘤当中比较少见的，就是我影像上核磁也好啊，甚至 PET 也好啊，我看到了异常信号。
1: 嗯，
0: 其实我看到的是叫
1: 异常信号
0: 啊，我并不是说我看到的是癌，就是我还是需要通过。

0: 通常不会影响别人寿命，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当然对于另外一些病人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你预期寿命很长的，然后他可能病灶没那么局限，或者他虽然局限，但是肿瘤恶性程度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根治性治疗，那根治性治疗呢，那我们很多病人会选择根治性的手术治疗，那现在手术呢也跟原来最早说开刀的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打几个洞，然后通过机器人手术，然后去把这个前列腺给它切掉，
1: 我看您这个在机器人手术方面做了好多工作啊，
0: 对，是的，
1: 这个机器人手术也是这两年特别火啊，
0: 对，是的，
1: 您给我们讲讲这机器人手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吧。
0: 对，你说起机器人手术吧，很多病人会想象他真是站着一个机器人，然后在那边给病人做手术。但我们老会跟病人解释，其实你严格讲叫机器人手术不对。它其实你那英文啊，你看它英文叫 robotic assist。就是
1: 机器人助手的。
0: 对，实际上应该严格讲叫机械手臂。就是医生操控机械手臂来做这个手术，但是说呢，这已经比传统的我们说做腹腔镜呢要好得多了。传统的腹腔镜一根镜子进去，然后你用两个这个直杆的器械进去操作，但现在的话呢，它第一，它机器人的镜头的放大倍数更大，你会看得更清楚。第二呢，它的机械手臂的话呢是很灵活的，是可以转动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在前列腺这种狭小空间，然后呢它又需要非常精细解剖，再把肿瘤和前列腺切掉的同时，尽量保留周围跟排尿跟性功能相关的一些正常组织，这个时候的话呢，机器人就有它非常好的优势。
1: 您的手一定是特别巧，手指头每个手指头都绑着一个机械臂。
0: 那不是。

说像一些新的雄性激素受体拮抗炎嘛，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靶向治疗的药物，然后包括现在最新的合药，合药的话呢这个针对这个一个特殊靶点叫 PSMA 的，这个鲁药七七的 PSMA 的。

0: 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年北京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到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
2: 积极应对汛期风险，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消费者风险提示。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八部门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到2030年在全国打造160列以上旅游专用列车组。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超过1.1亿人已退税，个税汇算清缴抓紧办。
1: 国际华联宣布推出全新赛事北京28。
2: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报告，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减半。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2: 下面是详细内容。
3: 感受城市脉动。

0: 料到平谷，市郊铁路电西延等建成投运，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北京将联合河北、天津

0: 路三期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 4.0 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1: 运输服务方面，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速快速路

0: 整理。
1: 今年3月10号，一辆重型货车违法超限行驶到京沈线大石岭路段东向西进京方向时追尾油罐车，严重威胁道路公共安全。经查，涉事货车核定总量49吨，实际车祸的总重是140吨，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那么此次以危险作业罪追究超限超载刑事罪责，标志着本市超制工作迈入刑事追责新阶段，为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0: 目前本市已进入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市民科学避风险，安心用保险，平稳度汛期。风险提示建议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汛期预报、极端天气预警提示，恶劣天气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如确需出行，应提前研判路况隐患，科学规划路线，主动避让高危区域路段。
1: 行车停车需强化风险预判，途经积水路段及时绕行，不在低洼积水区域滞留停留，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区域停放车辆。如果车辆涉水熄火，切勿二次启动，应第一时间联系承保保险公司报备求助。那么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等待专业救援，杜绝不当操作，扩大损失。
0: 针对汛期高频风险，市民可结合自身生产生活场景，合理选配对应的保险产品。北京普惠家财保系列产品可以强化汛期家庭财产保障。目前，北京地区保险公司已开通汛期理赔绿色通道。
1: 接下来给大家提个醒，社保卡管理系统将停机切换。记者昨天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6月12号21点到6月15号24点，本市将对第一、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各渠道涉及第一、第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包括挂失、密码修改与重置、注销，还有应用状态查询等都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
0: 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二代社保卡，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待切换。

0: 旅游规划编制、设施协同衔接，加快实施站点旅游化改造，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改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旅游列车设施设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开发旅游票制产品和铁路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完善车站商业、旅游、交通接驳等服务，提升旅游列车载途服务，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完善铁路12306等平台旅游服务功能。
1: 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

0: 洞湖、湖荡风情小镇、园内芦荡迷宫、外湖画舫游船等项目，考生享受门市价五折。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0: 2028计划于2028年举行，国际滑联暂时没有公布具体的比赛时间，只公布了三个比赛场馆，分别是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和国家速滑馆。
1: 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了一只雌性幼崽，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0: 据介绍，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最萌的友好使者。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月10号下午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此前，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
0: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世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市民反映，广渠门辅路非机动车道设置不合理，骑行安全如何保障？
2: 因为我看见我好几起事故了，那撞的真的挺惨烈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有市民近日反映，北京东二环广渠门北里长约千米的辅路，因为非机动车道设计特殊，衍生诸多交通安全隐患。这段路双向非机动车道紧密相邻，没有物理隔离，加上通惠河弯道存在视觉盲区，部分骑手超速骑行，区域内交通事故频发。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实地探

0: 故的重要原因。对此，北京市队工作人员建议相关部门从源头进行治理。
1: 咱也没有那种那什么专门测速的那种的，而且上头拍测速，他拍非机动车，拍的是机动车。关键您得找源头，他治的那个山地自行车或那种那加飞轮那个就特别快，他卖出去了。您说咱上哪管，不让他买去啊？还得靠咱交通管理警察去管去啊？而且资源有限呀，您说是不是？机动车还管不过来的呢。
0: 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工作人员也表示，在执法过程中，对于非机动车速度的管理确实比较困难。
2: 这种情况要是有举报的，一般的就举报很难取证，他除非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什么影响了，那对他车辆进行鉴定，那不是咱们肉眼看的。
0: 新闻热线也在此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为了自身与他人安全，一定要遵守相关限速规定。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

0: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人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

0: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

0: 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

0: 作，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0: 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骗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

0: 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

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记者探访北京 AI 原点，感受人工智能生态雨林。
1: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本月开幕，打造多方资源对接平台。
0: 第32届北京图博会6月17号。

0: 今天在京开展，观展可免费游景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新成绩单，并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该工程与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都计划在年内开通。此外，北京将联合河北、天津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货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 4.0 建设。运输服务方面，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物流方面，将常态化开行天津港到北京平谷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推动房山等开行中欧亚班列。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到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3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6月9号上午，王大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王大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尹力、刘延东、郭金龙、贾春旺、殷勇、李秀岭6月9号前往八宝山为王大明同志送别。王大明同志亲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昨天在京启动，活动围绕科创活力展开。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成为最亮眼的增长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随团探访 AI 原点社区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海淀区一片仅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聚集着全国最密集的最强大脑。这里的460多家企业里，人工智能企业占比高达70%多。这就是北京市首批4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也是北京打造全球 AI 产业高地的核心引爆点。AI 原点社区在社区10层的 AI 原点学堂，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在上演。两个由大学生团队编成的小车需要在各自的小块场地当中自主识别并捡起9个黄色网球扔进桶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比赛组织者之一解释了橙色小车突然犹豫不决无法前进的原因。
3: 因为两个球在他判别来说优先级都同样高，所以他不知道该先抓左边还是先抓右边了。自主决策里面是有个视觉模型，会实时分析看到的每帧图像之后找到这个目标网球。
2: AI 原点学堂里这种场面天天发生，正为北京培育

0: 主便是典型代表，针尖大小的芯片集成起来，设备放入河湖水系、地下排水管网，水质检测效率实现了质的飞升。未来量子点技术集成在手机摄像头里将有妙用。新世界工作人员王黎明畅想起来，
1: 未来会在手机当中多一个摄像头镜头模组，你拍一下就知道今天的空气如何，水的状态如何，去买菜的时候拍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糖度啊、水分，判断新鲜程度等等。
0: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已经成。

0: 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北京原点社区科创生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韩雅琪介绍说，
1: 大概超过60%-70%创业者创始人基本上都是25到35岁之间。
0: 这片由顶尖学府、领军企业和创新政策共同织就的创新雨林，正让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一极。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企业超2500家，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

0: 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依托北京 CBD 接任主席单位的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推广成熟的青年培养模式。
1: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品书香、看大展了。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举办，将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2: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3: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2: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史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记录片，于书香光影间体悟经典传承。余华、刘震云、梁晓声、蔡志忠、蒂姆·利尔本、克莱尔·路易斯·本内特等国内外知名作家也都将在各类活动上亮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洪文介绍，
4: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都是

人撑伞，能够永远的热爱这个世界，去尽己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句王安石的诗。

0: 沟通问题，还有一些学业压力等等问题，其中这个圈子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学生的普遍的投票。
1: 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带来另一部探讨同伴关系的剧目《时光里的三个我》，也让参演学生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主演刘秀子和剧中人一样，刚刚升入初一。
2: 他完全演绎了我刚开学的状态，因为我小学同学全去了另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基本没有同学啥的，当时就很孤单。今天这个剧就是演开学三个状态，我还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就

0: 全线共41座桥，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 88%， 实施难度极大。全线建成后，将有效提高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已进入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

0: 份关切。
1: 市民反映，广渠门辅路非机动车道设置不合理，骑行安全如何保障？
2: 因为我看见我好几起事故了，那撞的真的挺惨烈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有市民近日反映，北京东二环广渠门北里长约千米的辅路，因为非机动车道设计特殊，衍生诸多交通安全隐患。这段路双向非机动车道紧密相邻，没有物理隔离，加上通惠河弯道存在视觉盲区，部分骑手超速骑行，区域内交通事故频发。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3: 市民王先生家住广渠门桥附近，王先生反映，东二环北向南辅路北起白桥大街北端，南到广渠门内大街辅路，这段路在地图上显示为广渠门北里，在这段长约一

0: 人安全一定要遵守相关限速规定。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线。

0: 睡一整天，亦或是默默地把校园每个角落再走一遍。那关于毕业，你最难忘的瞬间又是什么？
1: 昨儿还听一个朋友说呢，他们家孩子高考完之后特别想染头发女孩子男孩
0: 是
1: 啊，对，
0: 我也是，
1: 你也是啊，大家也可以聊一聊，
0: 做了一个发型
1: 啊，对对对，造型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啊。
0: 嗯，欢迎大家呢锁定主播在线啊，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是的，在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进群，就可以加入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呢，我们先来关注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天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
0: 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

0: 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1: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雪衣豆沙。它外表像一颗圆滚滚的雪球，透着淡淡的淡香，咬开来里面的豆沙细腻甜糯。可这偏偏是道功夫菜，几口就记忆。吉林驻京办雪松宾馆杨师傅一边用筷子轻轻翻转，一边告诉记者，
2: 这个菜其实成本会非常低，但是它这是功夫菜，打的鸡蛋清啊，打成泡沫状态，它利用立住筷子，用那个豆沙缠成个球，下在微波里边，没几个月不会下，它这里边非常软，有时候弄不好就是缠不上这个球。
1: 除了现场烹制的美食烟火气，各省市还带来了独家非遗、手工艺品、优质特产、特色茶饮等伴手好礼。记者挤进一个被年轻人层层围住的摊位，就听见摊主举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羊玩偶，笑着吆喝：“
3: 我便全网的新娘

0: 次的以危险作业罪追究超刑事责任，标志着本市治超工作迈入刑事追责的新阶段，为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1: 哎，这个核定49吨，实际这个货车总重是140吨，这个超的有点太多了，是吧？
0: 嗯，
1: 有点这个过分了。那北京首例这个百吨王超限超载，以危险作业罪入刑，标志着治超治理可以说动了真格的，动了硬拳头。
0: 嗯，
1: 这类超重的货车呢，它不仅这个损坏道路，还会导致机动失效、操控这个失控，极易引发重大的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从行政处罚升级为刑事追责，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从业者严守规则。
0: 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汛期啊。目前呢，本市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市民科学避风险，安全用保险，平稳度汛期。那风险提示建议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汛期预报、极端天气预警提示，恶劣天气时段呢，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如确需出行啊，应该提前研判路况隐患，科学规划路线，主动避让高危区域路段。
0: 行车停车需要强化风险预判，途经积水路段及时绕行，不在低洼积水区域滞留停留，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区域停放车辆。那么如果车辆涉水熄火，切勿二次启动，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承保保险公司报备求助，在保障人身安全。

0: 较快增长。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
0: 那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呢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个案子呢，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是1500。

0: 朋友圈，你包括正文配图练出来。此外呢，这个朋友圈的相册啊，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1: 是的，记者从客服了解到，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搜索功能已在 iOS 安卓客户端进行了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和体验新功能，鸿蒙系统相关功能正在开发中，会持续优化并逐步开放。
0: 那这也是微

0: 到相对湿度20%。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0: 今天白天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登山预报是天气较热，早晨到上午比较适宜登山。
0: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有短时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那花粉的等级预报是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

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